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7: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的时段是我们的早安内江板块哈，来关注到咱们本地的身边事儿。说到身边事儿啊，孩子上学是每个家长都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最近呢，我们内江市呢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呢也给出了一些家长比较关心问题的答复。孩子到了这个上幼儿园的年纪，很多人带着问题来问到了我们教育的相关主管部门
1: 啊。
0: 比如说啊，最近咱们内江说到这个年满三岁及时入园，这个怎么解读呢？是三岁就能上幼儿园了吗？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年满三岁的幼儿及时入园，它到底啥意思？这个呢是指年满三周岁但是没有入园的适龄幼儿呢，他的法定监护人呢可以根据需求，在幼儿年满三周岁的当月啊，就当时的那个月，
0: 比如说8月5号的生日，那
1: 就是8月份的时候，选择有空余的学位的幼儿园，然后提出入园申请，符合条件的安排在次月就可以入园了。
0: 说到四月三岁啊，很多的家长会不会觉得三四岁用送幼儿园早？很多之前我看到一家长他讨论，说我的娃儿可能三岁半或者将近四岁的时候才送幼儿园，上两年幼儿园，然后就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了
1: 啊。那家长，
0: 但是我又听说有些家长说，好像两岁的孩子都有人送去。
1: 主要是家里不想带是吧？
0: 这不是不想带，确实工作繁忙嘛，年轻
1: 的父母
0: 都要都有工作嘛。
1: 是的，
0: 这个三岁一般都是正常上幼儿园的这个年龄哈。
1: 哎，是。
0: 那么实施对象有哪些呢？就是刚才思思说到的，年满三周。

0: 户口簿这些相关的材料。那具体的您最好是打电话提前问清楚到底要哪些材料，然后到有空余学位的幼儿园去现场申请
1: 报名，还得到现场哈。
0: 是的，那第三步的话就办理入园了，就审核通过之后呢，幼儿园会及时的告知您入园的时间，家长按照要求去办理正式入园的手续就可以了。那到第四步就是建立学籍，对于满三岁及时入园的幼儿呢，按照全国学前儿童学籍管理办法施行要求，建立到学籍的档案，实行的是一人一号规范管理。
1: 幼儿园就开始建学籍了，我以为上了小学才有学籍这么一说，因为我觉得幼儿园大部分都是在玩，不是都是在快乐。
0: 这就不叫学籍啦，还是叫学籍啊，
1: 相当于小朋友
0: 的
1: 档案嘛，
0: 东西啊，
1: 相当于小朋友的档案，是不是？
0: 嗯，
1: 从小到大的一个学习档案哈。
0: 这个学籍还是很重要哈，学籍档案它对您之后比如说上小学那些都还是有很有用的哈、
1: 哦、
0: 大家不要就是轻视了这个东西、啊、
1: 还是有。我都不记得我小时候上幼儿园有没有学籍因为我小时候还听说身边有一些小朋友就是转幼儿园，跳到这个幼儿园那个幼儿园，就很简单，这边打声招呼直接去那边了不
0: 像我们那会儿的话就是不一样嘛，现在的管理会更加的规范一些了。
1: 那倒是哈，说到孩子上学家长都比较关心，如果您有家里面这个马上到三岁的小朋友要上幼儿园，一定要记得咨询您所在辖区的教育主管部门。你比如说中区的教体局啊，东兴区教体局，包括县市区的教体局，都会来给您做出解答哈。
0: 嗯，
1: 那当然刚才关注到的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接下来来关注到初高中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同学们哈。祥龙中学的同学啊，最关心的就是学校的这个工程建设的问题了。为什么呢？
0: 哎、怎么说呢？
1: 因为他们学校正在给同学们建运动场，还有功能教室。
0: 哎呀，
1: 这同学们每天上下放学的时候，光看见施工已经到收尾阶段了，
0: 嗯、
1: 什么时候投用呢？最近记者帮你们打探了一番。近日，市中区的重点教育基础项目的祥龙中学学生运动场及功能教室的建设项目呢，进入了收尾阶段，预计国庆假期后就能投入使用了。
0: 哎呦喂，那记者也是在施工现场看到，项目的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整体的场地面是焕然一新哈。工作人员当然也是在有序的开展一些细节的打磨，还有场地规整这些收尾作业，同步推进到了路面的黑化、绿化铺设这些后续的工作，全力保障项目高质量的完工交付。
1: 你去过祥龙中学吗？
0: 远远的看到过。
1: 我听过很多的祥龙中学的，包括之前我们咱们单位不是有啊，请到一些这个学校的同学来做节目
0: 啊，
1: 听祥龙中学的同学都吐槽，以前他们运动特别不方便，场地小，而且老旧破。
0: 哦，
1: 就是现在他们也特别期盼这个新场地的投用。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听节目的祥龙中学的啊，不管是现在在读的，还是毕业祥龙中学的这个大朋友们，你们那个时候运动都是上体育课都是怎么来运动的？
0: 你这样说，六中现在都还在每家上体育场，
1: 能参与什么运动项目？哪个学校？
0: 六中的初中不上体育课，是到梅家山体育场。
1: 梅家山体育场哪有体育场？哦，梅家体育馆是吧？
0: 对呀、
1: 啊，那个这很专业的呀，专业场馆了。
0: 不，我的意思
1: 就是得出学校是吧？
0: 对，就是
1: 学校自己没有是吧？
0: 你学校就是没有这么完善。
1: 明白，其实是场地的限制嘛。
0: 对，
1: 当然这个施工的负责人说了啊，目前祥龙中学的这个运动场还有功能教室呢，已经进入收尾，正在开展室外的配套和场馆的完善工作。项目呢，在今年九月中旬进入验收，目前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刚才也说到了，国庆之后能让同学们投入使用。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吧。祥龙中学这个学生运动场还有它这个功能教室的建设项目呢，是咱们市中区重点民生工程和教育提质重点项目，是从2025年8月25号正式开工的，总占地有25.11亩，总建筑面积是20539.78平方米，还是很大的，
1: 比较大，比较宽敞。不管是上这个各种其他的这些需要的这个配套课程，还是这个体育运动啊，这个可以说场地是绝对能够满足祥龙中学的同学和师生哈。
0: 是的。
1: 那项目建成之后呢，全新运动场还有室内篮球场将全面开放，可以充分满足日常的教学呀、体育特长生的训练呢、师生休闲呀、锻炼啊这些需求，进一步完善校园的教育体系。同时呢，项目新建的2层标准化食堂可以容纳4000名师生同时就餐，有效缓解原有场地的一些拥挤啊、配套不足的问题，大幅提升咱们祥龙中学的同学、老师的就餐环境体验。此外，配套建设的多功能教室、附属用房及车库设施呢，补齐了学校的场地老旧啊、功能教室短缺啊、配套设施不完善的办学短板，全方位升级校园硬件条件哈，助力学校优化教学布局，提升办学品质。我们说啊，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的一句话，爱国主义教育应该从孩子来抓起，来学起哈。
0: 是的。
1: 那么

0: 再过几天呢，就是9月18号，那今年也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在近日呢，咱们内江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的市民通告，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啊，增强广大市民这种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有关事宜通告如下。市民的时间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上午的10点整至10点10分。
0: 没错，那么市民的范围包含到我们内江主城区的所辖镇啊，比如说白马、静民、林家、全安、朝阳、碑木、永兴、郭北、田家、双才、永安、龙门、平坦、石子、白河、永福、杨家、高梁、双桥、顺和、富溪、史家镇。那么隆昌市城区也被覆盖，及其所辖的黄家、介氏、响石、胡家、圣灯、实验桥、云顶、龙市、双凤、普润和石碾镇。资中县城区以及所辖的球溪、银山、威远县县城区呢啊，还有包括所辖的连界、龙会、镇西、新店、山王镇都是市民的覆盖范围。
1: 那市民的信号是有3个哈，大家注意一下，一个是预先的警报，这个是鸣36秒，停24秒，会反复3遍，一个周期时长是3分钟。还有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那第三部分呢，则是解除警报，会连续鸣响3分钟哈。
0: 是，那么提醒到市民朋友，在防空警报市民期间，大家不用慌哈，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的特别的警报鸣响。那大家也要识别防空警报的信号，自己生活当中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秩序就可以了。
1: 嗯。
0: 马上我们进入到是一段科点的广告时段，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的，尤其是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当然这个雨天当中视线也不太好啊，您要多多观察。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啊，可以发送文字啊，包括语音的留言信息，比如说路上有拥堵啊，有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或者哪儿不太好走了，都可以告知我们一声，希望能帮助到每一位行车在路上的朋友。马上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杏林大桥东新区往市容区方向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同样是东新区往市容区方向严重拥堵，沱桥目前双向正常通行。新坝大桥呢，市容区桥头目前是处于一个严重的拥堵状况。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中央路全线车多缓行，人民路轻微拥堵，另外上南街目前车多缓行，广场路轻微拥堵，和平街在梅家山体育场附近的目前严重拥堵，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严重拥堵，交通路在东站转盘路的严重拥堵，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另外新华路全线双向严重拥堵，祥龙路目前呢也是处于一个报社路这附近呢也是这个严重拥堵的状况。那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呢严重拥堵，立交桥下方路段严重拥堵，角盆田红绿灯路丹珠城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松山南路双向全线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车辆较大，新农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清溪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呢目前长距离缓行。再来关注到东同路的一中路段车多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严重拥堵，太白路双向车流量偏大，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另外西岭大道双向严重拥堵，月儿湾附近呢轻微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严重拥堵，中兴路目前也是处于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目前西岭中学路段严重拥堵，汉安大道在内江三中路段呢车流量偏大，三湾路目前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了，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频率。这里是1027内江交广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接下来继续来进行我们早安内江板块，了解我们的身边事儿哈。来关注到在昨天召开了一场特别重要的会议，9月15号，内江市召开了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邀请了电子科大的行业专家，还有专题辅导人员，持续提升干部队伍企业家的学习运用人工智能的水平，有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
4: 在会上，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科大交子金控集团区块链的研究院院长、四川省大数据共享与安全工程实验室的执行主任夏奇，围绕构建高质量数据集、驱动人工智能效能跃升做专题的辅导，系统解读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时代背景、深刻内涵，深入地阐述了高质量数据集是什么、为什么建、怎么建，帮助内江进一步做好数据要素的采集利用、价值激活、安全管理等等，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维。电子科技大学的高级工程师李鹏熙也是以人工智能在智能办公领域的应用实践为题，系统介绍了 AI 辅助工具类别以及选择运用技巧，并且提出了具体务实的建议。电子科技大学特邀行业专家、高级工程师、新时智库创始人林立志围绕人工智能场景的招商做辅导，系统讲解了地方政府场景招商与产业培育、 AI 招商路径还有风险防控，并且针对到内江的实际，精准指出了重点产业的应用场景，提出了人工智能场景招商的行动路线。
3: 会议也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的培训为契机，准确把握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发展趋势、政策机遇，找准实施路径，坚决推动中央、省市各项的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加快编制人工智能规划，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

0: 能赋能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务服务、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全过程，要统筹电网规划、算力设施、数据资源、场景拓展，扎实推进算电协同、数实融合，要聚焦智算枢纽、算力算法、数据产业，加大招引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建圈强链，要强化要素支撑，激发创新活力，完善产业生态。希望企业家们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加强学习，在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积极推广应用人工智能，加快推动企业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真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随着时代的变化，大家都听得出来，不管是企业的发展还是我们的政务的服务哈，现在越来越要运用到现在的这个科技的产物，比如说人工智能、具身智能，
1: 是
0: 包括这个机器人啊，
1: 没错，
0: 甚至一些这种大数据、云平台，这些都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可见大学生呢，在学校校园当中所学的这些新时代的专业非常重要哈。说到学习，那我们内江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比较关心啊，在学习之余放假的时间到底怎么安排？因为双节马上要来了嘛，
1: 是的，
0: 看到网上经常会有一些学校发布了人家双节连休的这个通知，
1: 对，
0: 师院的同学们跃跃欲试，心里
1: 也有点羡慕了，是吧？
0: 痒痒的很啊！我们最近的内江师范学院也发布了最新的放假通知啊。昨天内江师范学院在官网发布了关于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的放假安排。那么根据通知的规定，学校的中秋、国庆假期共休12天。
1: 妈呀，
0: 那就是连休了呗。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具体的放假时间25号开始，
1: 星期五开始啊，
0: 哎，
1: 持续的，然后还要包括10月1号星期四至10月11号的星期
0: 一。国庆不是10月1号到7号吗？
1: 10月1号到10月11号，
0: 他们怎么放到11号？
1: 你问他们呢。倒也太羡慕了，是不是？
0: 对啊。
1: 那同时呢，通知也是公布了这个调休补课的安排，就是放了假，但是课程不能够就是说完全不上，
0: 不能耽误，
1: 对，不能耽搁了进度啊。9月20号星期天的时候呢，会补10月6号第六周星期二的课；9月26号呢，也会补10月7号的课；9月27号呢，会补到10月8号的课程。那教职工上班时间会参照到教学时间来安排执行。
0: 都得还同学们，你说你们调休完了之后，回来周末还得上课吧，对不对？
1: 是，那你看，而且是提前，就跟我们是一样的嘛，我们也是9月20号要上班嘛，你们9月20号一样也要上课呀。
0: 毕竟同学呀、啊，包括老师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学制安排是有时间的这个要求的，比如说这个学期有多少的学日、学时、学时必须要满足到多少学时，一定要给同学们上满，不然这个课程的这个进度啊无法来这个正常推进。
1: 是，
0: 所以说同学们要理解啊这种调休。另外，通知出炉之前呢，师院的平台上已经有很多同学在分享，学校曾经给他们分享过2套放假方案，让同学们来选择。
1: 是，
0: 方案一，按照国家法定节日放假，就是比如说中秋3天。国庆7天，总共10天。
1: 对，
0: 方案二，25号放1天，
1: 对，
0: 就是中秋的当天放假嘛。
1: 对，
0: 然后国庆呢，从1号放到11号，连放11天。最后同学们选择了方案二。
1: 对，方案二，我觉得方案二也很合理。
0: 我觉得蛮好的，现在学校越来越注重同学们自身的选择和感受了。
1: 是啊，
0: 因为很多
1: 虽然说也没耽搁到进度，
0: 很多的事情让学生自主来做选择和做决定嘛，对吧？
1: 是的，是的，挺好的哈。那你看，把这种放假的方案选择权交到学生手中哈，不少的本校学生都说这个方法很人性化哈。相关的话题也迎来了其他高校的学子的羡慕。
0: 珍惜在学校里的时光吧，同学们，不管将来你毕业了，哪怕你在学校里面，比如说一旦有机会入伍进入部队，那这个放假时间你就别那么想这么期盼那么长了。你要是想放假，那可能就是探亲假了。
1: 哎，
0: 请探亲假都比较严格的，而且这个程序虽然是很多的啊。虽然我没有当过兵，但是我了解部队的一些这种规定哈。所以说这个当兵啊，其实也有句话，好多的年轻人，我看现在他们也是愿意热血报国。
1: 都
0: 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好青年入伍当兵嘛。在昨天，我们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的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在内江师院举行了。市委常委、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内江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出席仪式，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俊主持仪式。那么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仪式。
1: 在仪式现场，全体的新兵也是身着戎装，精神昂扬，怀揣着报国的初心，即将奔赴到各地的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那王 国也是

0: 指出，新兵呢要争做新时代的四有军人，筑牢中平臣的品格，深学笃习习近平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立足军营的淬炼本领，主动投身到实战化的训练，打磨军事技能，提升综合素养，争当精武标兵，要锤炼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不畏艰苦，勇于担当，永葆军人冲锋的姿态，要恪守到军人的品德纪律，传承拥军报国的优良传统，严守部队的规章制度，争做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合格军人。
1: 我跟你说实话，男生啊，很多的男生在小的时候，可能小学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一旦上了初中，甚至到高中往大学走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很多男生特别希望能入伍，
0: 去
1: 当兵，
0: 锻炼一下是吧？
1: 对，不光是锻炼一下，除了是要报效祖国，真正的为祖国做出这种保家卫国的这种责任担当，最重要，很多男生希望在部队当中得到历练。
0: 哎呦。
1: 很多的一些男生都希望在部队当中，比如说让自己的体态更加的这种昂扬，对，更挺拔，然后在部队当中锤炼
0: 血性哈。
1: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哎呀，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性格懦弱，自己的性格犹犹豫豫，而且犹豫不定。希望到部队当中历练自己，成为一个果断，而且这种特别执行效率比较高的人啊，不再犹豫，不再踌躇哈。
0: 是的。
1: 那当然，说到这个新兵入伍呢，王宇也向新兵呢寄予了希望，他希望大家心怀国家，不负青春，将个人理想的融入强军事业当中，用热血和担当报效祖国，要安心服役，扎根军营，尽快适应部队的节奏，服从命令，团结战友，刻苦历练，顺利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要传承内江儿女务实奋进、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同时呢要常怀桑梓之情，在保家卫国同时呢积蓄本领，未来再遇归来，投身到内江的现代化建设当中。为什么刚才我说到从部队回来的就是不一样？你在生活当中啊，经常看到一些男生，他的那个站姿、走路、说话、交谈，你就能看得出来他是服过役的。
0: 确实，
1: 他是当过兵的军人
0: 啊。因为之前就是认识的一位朋友，这不也是吗？就是结婚当天，这个走路都走得跟军姿一样。
1: 走正步吗？
0: 没有穿军装。
1: 双方新人面对面，面对这样的热这个新婚时刻，
0: 男孩一紧张，一紧张不自觉的就是正步走了啊。
1: 就确实那个身姿够挺拔哈，
0: 够挺拔。
1: 我们进段半点广告。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关注到此时此刻，信义大桥东新区往盛区方向依然严重拥堵，头子坝大桥呢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大西街全线车多缓行，上一时段提到的中央路以及天津街恢复了正常通行，广场路目前依然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那上南街呢目前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处严重拥堵，新华路双向依然严重拥堵，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江华街中段目前双向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报社路依然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脚盆田红绿灯路段呢正常通行，松山南路双向依然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处车流量较上一时段稍微有所减少，那童子坝小学路段呢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南桂大道往万达方向的车流量依然偏大，东统路一中路段恢复了正常通行，新桥街中段恢复了畅通。再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

0: 依然轻微拥堵，太白路的六中路段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安路的上行方向以及中心路的上行方向的车流量呢，较上一时段有所减少。另外，三湾路目前严重拥堵，汉安大道的三中路段的车流量呢依然较大。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目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90-816-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内江汪饭成多，就做便民快吧，29块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福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近日，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1: 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
1: 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

0: 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0: 15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到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在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
1: 关注到社会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网信办发布近期的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执法典型案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了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0: 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行政指导会。
1: 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一审宣判，毕景全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0: 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余泽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
0: 15号，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
1: 15号，国产最大的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
0: 再来关注两则地方政策，首先来关注到四川发布的最新消息，四川通勤普惠沂南两元畅行卡正式上线投用，通勤人员可以持卡乘坐从宜宾站、宜宾西站、宜宾东站往返南西站间开行的 CDGS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的二等座，个人仅需要支付2元。
1: 再来关注到山西太原发布，截至9月30号，全市3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免费体验到托育服务，共48家备案托育机构参与其中，提供到全日托和半日托，体验期间保育费全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来关注到隆昌市最新发布的一则关于交通的监控设施的最新投用的公告啊。为了规范道路交通安全的秩序，预防道路交通的事故避免发生，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现在隆昌公示了一批交通技术设备的点位，那么从9月23号起，对点位及其周边的道路的机动车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取证并处罚，那么详细的位置来了解一下。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闯红灯及卡口的一个设备啊，那抓拍机动车闯红灯还有逆向行驶、违反禁止标线、违反禁令标志、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还有驾驶时接打手持电话、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在这样的一些这个交通违法行为。第一个呢点位是在环城中路与万隆路的交叉口，第二个点位呢则是在环城中路与中山路的交叉口，
0: 希望司机师傅们规范行车哈。另外超速方面也 会被抓拍和处罚。那具体呢，抓拍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的交通违法，位置呢有四个测速点。第一个，龙界快速通道在高山村的路段，小型客车限速每小时80公里，其他车辆是每小时60公里。还有第二个超速的抓拍点位在龙界快速通道印坝村的路段，是设计时速呢也是小车80，其他60。那么环城东路的抓拍点位，也是限速小车60公里，其他车辆也是60公里。龙红路的限速的规定呢是小车和其他车辆都是50公里每小时。
1: 是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是违法停车的抓拍设备哈，这个违反规定停放这些交通违法的违法行为哈。第一个呢，点位是在沿道街、沿道北街；第二个点位呢是在双院巷；第三个点位是介市镇的介兴南路；第四个点位是古湖街道的富顺街；第五个点位是古湖街道的万丹路啊。然后最后一个点位呢是在成渝中路的隆昌第二初级中学外。
0: 咱们隆昌的朋友听清楚了吧，刚才抓拍的点位在中秋节前就要开始上岗了。
1: 哎，
0: 这个不管您是交通违法呀还是交通的超速啊等等这样的行为都可能被抓拍啊。那说到这个放假之前，大家的心可能多多少少有几分放荡，有几分飞了起来，
1: 哎，有几分动荡。
0: 你假期近了，大家心上班啊做生意啊这个心思也没那么重了，希望能享受假期带来的这种轻松哈。
1: 是的，
0: 平淡师傅刚才说聊到了关于我们这个内江师院放假通知啊，他说假倒是耍了，就怕这些同学们回校的时候还没反应过来，肯定有，我们成年人还不是有那个放假
1: 综合征，
0: 放假综合征哈。
1: 对，
0: 一到放假的时候心放松了，因为任何工作都不管，回来之后也不想管。
1: 哎，回来之后这个是心还没收回来，倒也不是不想管，就是有的时候反应会慢那么一点点啊。
0: 因为有时候放过年的那种假期放回来之后，我上节目有点
1: 对皮子都有点不溜了。
0: 对对，有点打结哈。所以说这个一放假之后，确实休息的够彻底哈。
1: 嗯，
0: 当然放假的心呢大家是比较这个飞扬，但是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假期的安排哈。
1: 嗯，
0: 说到这放假，接下来让通知一则让大家特别羡慕的企业。
1: 怎么说，
0: 最近有网友在平台上晒出了江西一家公司的双节放假通知。
1: 怎么说，
0: 假期长达23天。
1: 23天呐，快小一个月了。
0: 怎么放法，而且有什么样的一些通知细则呢？课点之后详细聊。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曹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了哈，他说321国道内江往碑木方向监狱门口直行车道有一辆货车坏了，在

0: 主干道上很堵哟，大家注意安全，干写槽沟啊！
1: 哎，谢谢女王的提醒哈。
0: 好、哦，谢谢您的提醒，同时呢，也要提醒您注意安全，放慢车速。当然，我们超哥报来的这个路况呢，也希望其他的司机师傅们在行驶到321国道往碑木方向监狱门口的时候，多观察路上有车坏在道路上了哈。
1: 是的，
0: 也希望咱们的司机师傅得及时得到救援吧。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啊，车辆如果出现故障，我说的是大多数，没有说所有哈。大多数车辆如果出现了这种故障，很多时候司机是可以把车开到边上靠边停下来的。就是没有，除非你是比如说爆胎了，或者紧急直接发动机爆缸了。
1: 有没有可能他是本来是在等红绿灯，就是正常的，等之前
0: 走不起来了，
1: 起不
0: 来了，
1: 起不了步了。
0: 那是也理解，那这个也理解，
1: 确实没办法。
0: 所以说我刚才说，大多数情况车辆的故障都会让你靠边，它不会立马就让你熄火或者灭下来。
1: 对，
0: 所以大家尽量把车出现故障之后靠边来停放，好不好？那继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说到的这个新闻。刚才说到江西啊，有一家公司将给员工放假放23天，
1: 过于
0: 羡慕了。刚才一听说，感觉十月放11天的国庆假期够长了。接下来这个公司呢，真是让我大出乎意料啊！现在跳槽来得及吗？
1: 23天的带薪休假呀，而且是带薪休假哦，这真的是
0: 工资照发。
1: 对，好羡慕啊！并且呢，公司还会报销回家的路费，每人还1000元的过节费。
0: 哦，发钱还报销高铁票价票这个票钱，
1: 是啊、然后而且还是带薪休23天。
0: 哎呀，这个公司真的是太得民心了！你说这种公司咱不干到退休能行吗？是不是？网友分享的通知当中显示啊，这个公司放假时间是从19号到10月11号，23天。
1: 天哪，
0: 就中秋还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放了。然后呢，通知当中还写到了假期当中呢，手机可以适度放飞，急事才通知你们，一般没啥急事。
1: 哇，
0: 也就是说你们电话也不用接公司电话。
1: 哎呀，
0: 10月12号的时候记得返回公司上班。
1: 哎呦，
0: 那么这个根据信息查询呢，这个公司呢成立于2021年，在江西南昌，是一家以从事商务服务业为主的企业。
1: 哎呦，而且呢，9月15号的时候，记者也是联系到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哈，石先生，他就说到了上述放假通知确实是他发的。那今年啊，公司的、
0: 不是假的就行。
1: 中秋和国庆一共放假23，都是带薪休假23天哈。
0: 真好。
1: 对，而且刚刚咱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放1000元的。这个过节费就中秋佳节意思一下，人家
0: 一千是叫意思一下呀。
1: 啊，我也想被意思一下。啊，可不可以给我
0: 意思一下？我们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是吧？
1: 已经16号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上班时间路上，我相信有不少人都应该都在听哈。这都过已经16号了。
0: 你们单位都发了多少钱的过节费啊？发了点啥呀？
1: 可以给我意思一下吗？我
0: 之前看到说某个车企发了这个中秋节的这个过节的福利
1: 啊，
0: 一人一块月饼，一盒酸酸乳。
1: 这样一看，
0: 我一听，我说实话，不如不发，发了之后反而更寒碜，是不是？
1: 有点无语。
0: 你倒不如不发。
1: 确实
0: 啊。当然刚才说的江西的这家公司呢，说了说为什么这样安排哈。说我们的公司啊，规模不大。就我们公司比较小、一共才7个人。那这不就是工作上时间的安排呀、工作的这个节奏啊，
1: 就比较自由啊。
0: 对，安排起来比较轻松，比较自由了。他说我们而且大多数是干的是销售、本来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比较自由。我们又把提前工作安排好，就可以放假回家了。内勤呢也给放假，不管是行政上、财务上都放假。
1: 开心。
0: 如果确实有紧急情况啊，那可能比如说有个值班的呀，或者走不了。但目前我们公司没有这样情况。7个人全放。
1: 是，而且石先生说呢，他们公司已经创立了5年啊，管理一直都是属于比较灵活的，就是有事儿就随时可以请假。
0: 真好。
1: 就是说我们公司呢不大，就是想让大家都开心一点，大家赚钱的同时呢还能多陪陪家里人。
0: 有这样的意识和头脑的老板，活该你发大财啊，未来你肯定是蒸蒸日上，飞黄腾达呀。我你别笑，我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思维的老板，我觉得他是比较看得清、拎得明的。
1: 7个人嘛，而且主要是销售，
0: 确实能把员工当做这种真正跟家人一般对待的这种老板，这是真的将来能做成大事的。因为大多数这种压榨型的企业的这种老板啊，可能都感觉都走不长。
1: 主要是，
0: 而且现在你没发现网上很多年轻人开始流，很多人都开始就是讨论着关于这个企业啊、厂矿啊，能够实行双休，能落实到双休这件事儿。 很多网友都在讨论
1: 这个，就是要看您公司的性质哈，因为他们公司施先生的公司是一个销售嘛，大家都知道销售本来他就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职业，他主要都是去联络客户，你不可能让他一直在公司吧？他在公司他怎么去跟客户对接联系，对不对？他还给客户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所以说人家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公司哈，大家就是不要单纯的就是羡慕一下可以，但是你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来吧，
1: 所以
0: 只能这么说了。
1: 做工作岗位最终的这个终极岗位就是销售岗位，去干销售吧，朋友们。电话销售也是销售，先从客服做起。
0: 这个好像一下差距有点大呢。
1: 但是刚才说到这个公司呢，这个老板是一位女士哈，特别的人性化。她跟我们记者说了，她是这个女士姓徐，叫徐老板。她说公司人不多，几位同事在老家和这个外地，老板为员工考虑的比较多，放假也比较多一些。我们不光是这个春节中，不光是国庆和中秋哈，比如说有时候到了这个孩子的寒暑假呀，还有今年的这个春节，也差不多放了一个多月的寒假、
0: 啊，
1: 公司放寒假，第一次听说吧？
0: 哎，七个人
1: 孩子放寒假，
0: 七个人的公司是真的好打理、啊。
1: 对，公司给员工放寒假，
0: 是、啊、
1: 今年7到8月，公司又各放了5天的暑假、
0: 嗯、
1: 啊，就是为了让这个员工陪孩子、陪家人哈。
0: 哎，主要是老板比较随性，所以说员工在这方面也会表示很方便哈。
1: 对，就是我觉得有这样的好老板，应该好好的这个为公司付出嘛，对吧？
0: 嗯，是。
1: 另外这个公司的一个员工，记者采访的这个员工说了，公司放假多，管理也宽松。他说，有时候我也担心，我真怕公司倒闭，你知道吗？我不太想去别的地方了。希望我的公司永远长红，希望公司永远生存下去。
0: 你上哪儿再去找一个就是上下级关系处得这么好，假期又多，对吧？管理又是比较自由灵活的这种公司，确实不太好找。
1: 我上一个听到这样的企业和公司就是胖东来了。胖东来一是假期多，而且员工的各种各样的假期啊，对，待遇工资也高，
0: 嗯，
1: 然后假期又多，有什么委屈假，然后就是你比如说你在服务客户的过程当中，客户刁难为难你了，或者说比如说不能说打就犯罪了，
0: 嗯，
1: 骂你了，或者说侮辱你了，让你心里面不爽了，
0: 对，
1: 给你放委屈假，
0: 哎，是，
1: 所以说这样的好企业我们应该多支持哈。平淡师傅说了，你们领导可是在听哟，他说今天给你们安排好假期福利，
0: 是平淡师傅说的，不是我说的哈。
1: 没关系，安排什么我们都能接受，我们愿意把一生的青春奉献给单位，只要不收钱就行，好不好？发什么都无所谓，
0: 对，
1: 不交钱就行，这是我的底线。
0: 好，这个底线很底线。
1: 但是说到这个玩笑归玩笑哈，底线呢，有时候大家都是现在越来越放得宽了。你比如说吃自助餐的时候，以前呢，大家对于自助餐的要求啊都是比较高的，希望能在自助餐当中吃到一些
0: 好吃的、
1: 品质高的、
0: 吃的少的东西、
1: 品质高的食材啊，新鲜的食材啊。现在大家
0: 的海鲜大闸蟹，
1: 对，现在大家的底线又放得越来越低了，
0: 怎么说呢？
1: 能吃饱或者说便宜就行。
0: 啊，都不要求卫生了吗？
1: 所以卫生怎么讲？因为你很多时候你看不到啊，自助餐准备那些食材，你也不知道它怎么准备的
0: 啊，新鲜嘛。我觉得吃自助餐，我就要求它是新鲜卫生的。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助餐你怎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
0: 嗯、
1: 我也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不是经常有。一吃自助餐的时候，明明我还挺饿，没吃几口感觉饱了，就总感觉这个钱花的冤枉。
0: 啊，
1: 比如说什么79的自助餐、89的自助餐、里面有一些海鲜类的呀、有一些牛排类的呀、烤肉类的呀、我之前本打算进去是好好的给这个自助餐老板上一课，
0: 上一课，
1: 结果没上10分钟
0: 就
1: 下课了，就下课了。
0: 本来想的是进去我要吃10个牛排，我
1: 要吃
0: 8个大闸蟹，
1: 吃一下午或者是吃几个小时，
0: 我要吃4个小时，
1: 10分钟不到我就饱了，这怎么回事？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吗？
0: 我没有，因为我很少吃自助餐。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会吃不回本儿
1: 啊。那你是女生，就是大多数女生吃自助餐都吃不回本，男生可能勉强吧，但你说吃回本你放心，永远不会让你吃回本
0: 啊。
1: 老板是干啥的？商人是干啥的？
0: 都是算精了的，
1: 天下生意做遍都不如做自助餐。开玩笑，这个说到自助餐，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切身感受，说吃自助餐的时候总感觉特别快就容易饱了，甚至有网友就开始怀疑说这个自助餐的老板是不是把他的这个食材里边放了这个饱腹剂了
0: 啊？这都放饱腹剂啊？不至于吧？
1: 有很多人很长时间都在传啊，说自助餐里面放了饱腹剂。最近呢，北京市场监管总局针对了网络上大家谈论比较多的这个自助餐里面的饱腹剂，给出了辟谣的答案。我们看看，
0: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还有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目前来说呢，国内并无具备快速饱腹功能的合法食品添加剂。
1: 嗯，
0: 那餐饮的商家私自向食品当中添加不明未知物质呢，这是属于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呢，涉事的商家会面临巨额的罚款，会吊销您的营业执照，这样一些严厉的处罚。
1: 哎，
0: 那正规的餐饮门店是绝对不会铤而走险违规添加不明物质的哈。
1: 网上总网友都在传，你比如说北方的那个铜锅涮肉，北京的老北京铜。

0: 锅涮肉，您知道吗？老北京铜锅涮肉，他们经常要用的那个蘸料是芝麻酱
1: 啊，芝麻酱
0: 调制的这个蘸料，里面可能有豆腐乳啊，有韭菜花啊，等等的一些这种搭配哈。
1: 嗯，
0: 这个很多的北方的朋友都怀疑说，这个芝麻酱当中啊添加了保护剂，比如说他们撒一些什么核桃酥
1: 啊、
0: 桃酥碎、
1: 桃酥碎，
0: 这个可能是起到保护剂的作用。那么北京市场监管总局说了，说业内的部分商家啊，在这个芝麻酱当中加入这个桃酥碎啊，是行业调味手法，它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你的蘸料的香味口感，吃起来更好吃，但并没有饱腹的作用。
1: 哎呦，
0: 它只是一个调味的功能。
1: 是，那但很多人还是问，那咋我没吃几口我就饱了呢？
0: 胃小吧，没有大胃袋。
1: 这个并不是所谓的黑科技添加剂哈，这个呢纯属是取餐的一个布局、心理暗示，还有餐品特点多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你比如说取餐布局，很多自助餐厅呢采用 U 型的绕线取餐布局，入口优先摆放一些主食、甜品啊、小糕点啊、主食啊这一类的，让你先吃，去垫吧垫吧。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1: 一下就吃饱了。
0: 一进自助餐说，我先垫两口，吃
1: 两
0: 个什么小蛋糕，
1: 饱了。
0: 哦，吃两个甜品，一吃就饱。
1: 是的。那另外还有一些心理暗示，比如说餐厅它会搭配一些大号的餐盘，形成一个视觉的误导，容易让消费者就是无意识的取餐过量。还有餐品的特点，比如说自助餐的菜品啊，它一般都是什么高油、高盐、高碳水这些品类，再搭配一些碳酸饮料之后，您的这个血糖快速升高，饱腹感就会明显加快，而且会增强。
0: 我吃自助餐必喝可乐，
1: 那没办法，
0: 人家
1: 都说可乐降肚子啊，您还不信哈？
0: 你看，就得应该改变策略啊！
1: 真是的，
0: 下次是干吃不喝啊。要喝回家喝，
1: 只喝白水。
0: 这今天也算是给我揭了个秘啊！我也一直以为有些自助餐厅会放这个保护剂，原来是没有哈，
1: 没有这东西。
0: 是，那时间来到了8:59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

0: 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诗明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0: 那说好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啊。这几天越来越冷，这个秋意呢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1: 是的，
0: 秋意渐浓之后啊，在咱们市中区的乐行街道和石羊大道和黄金坝大桥的交汇处的城南后生的黄金海岸，这个 title 太长了，大片的向日葵呢正在悄然盛放，一共是有60多亩的花海呢已经出露了芳华了。虽然说没有全部的绽放开哈，但是已经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前去打卡了。
1: 在9月14号下午，记者来到花海，满目明媚治愈，连片向日葵顺着田垄啊次第铺展，高低错落，生机盎然。向阳盛开的花盘大小不一，金黄饱满的花瓣层层叠叠，色泽鲜亮通透。在秋日暖阳映照下熠熠生辉，如同一个个小巧的金色暖阳，随风轻轻摇曳，荡起层层金色涟漪。那么花丛间呢，不少的花株仍是含苞待放，青绿花盘裹着嫩黄花蕊，那么饱满紧实，蓄势待发，与盛放的葵花相映成趣，整片花海层次丰富，景致灵动。微风拂过呢，淡淡的草木清香和花香扑面而来，清新惬意，尽显秋日温柔。
0: 优美的花海呢，也为市民的休闲出游增添了一个好去处。在整个花海的园区里边，平整的步道呢是穿梭花海之间，不少市民呢也会去放松游玩，还有的人骑着这个单车缓缓的穿行花丛小径，惬意又悠然。也有人坐在园区的座椅上休憩，静观花海。在这儿呢，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满目的金黄治愈人心。这个黄金海岸呢，已经成为了市民近郊短途出游、休闲散心的优选目的地的。但是呢，这个是限定性的嘛。
1: 那么市民刘慧玲在花海边拍照打卡，她说：“听说这边的秋向日葵开了，特意过来逛一逛，没想到啊，今年开得这么早，这么好看。”她告诉记者：“秋日温度适宜，花海风景优美，离家呢也很近，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够欣赏到美景，让人心。”心情舒畅。不少的受访市民表示，绽放的向日葵为秋日田城增添了一抹亮色，也为日常休闲生活增添了新景致、新乐趣。
0: 是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去过那儿哈，但是我们那次看的还不是向日葵，是这个油菜花哈。
1: 对的，
0: 每年都有好几种不同的景观在其中了。在园区里边呢，工作人员也在花田间有序的去喷洒养护的药剂。据介绍呢，这个城南后生黄金海岸的向日葵花海呢，往年常规的绽放时间是9月底，现在9月中旬嘛，但是受到近期天气因素的影响呢，今年的花期提前了10多天绽放，目前呢是处于一个初开的阶段，经过生长养护之后呢，即将迎来全方位盛放的最佳观赏期，整体的花期将会持续半个月左右。趁秋日正好，广大市民呢也可以错峰前往，沉浸式的邂逅秋日的金色花海，感受独属于田城的秋日浪漫。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吃的，来说到这个水果榴莲，大家在大街小巷应该闻到过它的味道，有人爱不释手，有人这个捂嘴就走。
1: 而且今年的这个榴莲又格外的多哈，而且呢价格也是有这个下降，所以呢更多的朋友都会去买到榴莲去品尝。
0: 但是吃

0: 年也有注意事项哈，尤其是吃了榴莲之后，喝了酒，那可能这个后果还比较的严重了。
1: 是的，所以呢，吃榴莲不能喝酒，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原因是为何。在近日呢，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就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女性，她在食用约2房榴莲之后的一个多小时，又饮下了约4两的40度白酒，次日呢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等的一些症状，随后呢这个症状就迅速的加重了，那么这个身体的一些就比如转氨酶飙升至了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了一个肝衰竭的程度，被紧急转至该院进行救治。
0: 但还好经过对症用药之后呢，这个患者目前的生命体征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也没有完全的脱离危险。但是这个榴莲配酒为何会诱发危险呢？那么吃完榴莲之后多久才可以饮酒呢？其实榴莲加酒的模式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头孢一样啊，最好呢是间隔24小时以上了。
1: 是，大家都知道吃了头孢的话千万不要饮酒啊，肯定是要间隔1到2天以上的，
0: 而且头孢时间会更长吗？
1: 对的。那医务人员指出呢，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药物是类似的，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的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戒酒硫样反应啊，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醛代谢受阻拘系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的综合征。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慧媛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

一分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0: 欢迎回来，来接着和大家分享呢，上个时段喝到的这个榴莲加酒，直接导致就入院了啊，差一点危及到生命了。
1: 对，
0: 这个榴莲加酒的模式呢，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吃了头孢再喝酒啊。因为榴莲当中的含硫化合物呢，它可以抑制酒精的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啊在咱们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的这种双硫仑样的反应的症状，导致心律失常呀，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直接是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是危及到咱们的生命安全。
1: 所以呢，医务人员就提醒到了，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尽量的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等的一些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是肝功能较差的人群啊，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以上。
0: 是的，除了这个榴莲之外呢，还有很多其实是不太适合和酒同时摄入的，比如海鲜哈，海鲜不能和啤酒同时，因为这个海鲜当中含有大量的嘌呤，食用之后呢，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呢，还会引发痛风。如果说再大量的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那么就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的生成和沉积，最终导致这个肾结石啊。
1: 是的，所以呢，海鲜不能与这个啤酒同时了。接下来还有烧烤食物，肯定现在很多朋友说，这个吃点烧烤怎么能不配一点小酒呢？配饮料也是一样的啊。那么食物在经过烧烤之后，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同时呢还容易产生一些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会使消化道的血管扩张，并且呢还破坏消化道的黏膜，致使这个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给吸收了。
0: 还有就是浓茶，因为浓茶当中的茶碱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的机制上来看，不但起不到解酒的作用，反而还会加重心肾的负担。
1: 是的，同时呢还有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呢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还有维生素等等，掺兑一些酒在当中使用的话呢，还有饮用的话呢，电解质当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使人感到这个心慌胸闷啊，就感觉心蹦蹦跳的感觉。
0: 是。还有就是碳酸饮料，因为碳酸饮料在胃里边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也会加快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来促进酒精的吸收了。
1: 像之前就是很流行的一段时间，什么可乐桶啊之类的哈，就加了这个酒和这个碳酸饮料混在一起，
0: 越喝越醉。
1: 哇，越喝越醉，所以呢，这个也不要去轻易尝试啦。
0: 如果说万一发生了这个双硫仑样反应，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一，肯定是立刻停止饮酒，不要再继续摄入含有酒精的一些制品。
1: 还有呢，就是就地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或者是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
0: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哈，赶紧去到医院就医，一定不要耽搁了。
1: 对，也不要自行驾车啊。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香料啊，这个应该算比较常见了，叫做八角。
1: 我有的时候就是炖一些炖制的一些食品啊，就比如说炖牛肉啊，或者炖东西炖汤啊，放一点这个八角，就会更加的提升它的香味，让人更加有食欲。
0: 那我问你，八角到底有几个角？
1: 八个角吗？
0: 哎，有的人不信邪，去数了数家里边的八角，这个尤其是小孩啊，我就不信他真的有八个，结果一数，数出了锅里边的香料八角竟然有13个角，
1: 那这叫13角，就不是叫八角了。
0: 但是呢，他就去搜索说这个10个角。

0: 以上的这种香料到底是啥？结果给出的答案是毒芒草。这个黄女士立刻查阅了资料，确认了这就是芒草。黄女士回忆说，这批八角呢是在家附近的超市去散装区称重购买的，说的是只有这一粒是13颗角，其余都是正常的。
1: 那他事后呢就特意去那家超市进行查看，货架其余香料均为正常八角啊，可能是不小心混进去了。那这个八角到底是有几个角呢？舟山市食品药品检测检验研究院副主任中药师李冰就表示到了，八角一般果然都是八个角啊，角比较短且圆钝啊，占比超80%，但少一个或者是多一两个角的情况也是有的，7到10个角都是属于正常的八角。
0: 是的，如果说超过了10个角，那这个可能
1: 不太正常了，
0: 有问题了。因为这个芒草呢，它一般是11到14个角，以13个角是比较的常见的。
1: 是的，所以大家呢在这个购买八角的时候也要注意了，特别是在野外活动的时候，切勿将芒草果实和这个八角混为一谈了啊！不要觉得我看到八角了就是采摘回去，结果呢它是11到14个角，它是属于芒草，有毒的。
0: 对的，少量误食呢可以引发头晕、恶心、呕吐，大量的摄入呢则会产生四肢的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哈，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起心脏的衰竭甚至是死亡。回家数数自己八角到底是几个角，7到10个角都是正常的。
1: 对，
0: 超过了10个，达到了13个，那可能就有问题，一定要注意了。
1: 是的。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0290290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内江汪饭成多，就做便民快吧，二十九块九苍蝇双层，微信搜天福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
4: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6: 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0: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8: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0: 再来关注到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

0: 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0: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0: 再来关注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店长、店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电信营业厅前台，工作地点在威远县延陵镇，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汤老师18999054-3829。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库管兼叉车、1名叉车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普工、临时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70到180元左右每天。
0: 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个前世。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

0: 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AI 视频剪辑师，1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电商运营，一名新媒体运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7690890311，17690890311。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1: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曼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3386。
1: 再来关注四川瑞谦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0: 来关注到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再来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3: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

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您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

0: 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0啊，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很高兴呢和大家在星期三的上午10:00到11:00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微博上面的那些热搜话题啊。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直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抖音号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此刻呢正开启了直播，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直播间，像如兰啊，这个闲不住的正正啊，包括玉晨啊，宝气的很，都来到了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了哈。那同样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内江头条和我们一起取得互动交流，两种方式都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节目的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是来到了9月16号星期三了哈。那今天一出门呢，确确实实感到了秋天是真的来了哈。昨天连下了一天的，应该是真的是一整天的雨。其实我真的很少见到有连下一整天的雨了。然后玉晨说，杨仔你穿卫衣这么厚吗？怕冷啊，人很虚。就是你说前半段都可以，后半段不要，我不虚啊，我很好，我才34岁，我很健壮的，知道吗？来吧，看到今天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8度，说的是今天有阵雨的这个侵扰哈，算是滋扰了。这会儿确实你下雨下的有点太多了哈，造成了大家堵车，这个交通状况很不乐观啊。但是大家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多穿点衣服吧，现在是不是啊？然后一场秋雨一场寒，不是虚哈，是为了保重身体。最近呢，看到很多的朋友是不是利用这个人比较少的，或者说国庆节假期前一段时间呢，跑出去旅游，哎，发发朋友圈，感受感受，是不是祖国的大好河山，确实非常非常舒服。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也回家了，我也发了朋友圈。但是最近我看到这个微博的热搜上面就说了出来这么一个话题哈，说这个发朋友圈要有滞后性，大事小事都要落定了再发，是怎么回事呢？然后玉晨在说脚喷田最近晚上都有很严重的堵车。确实啊，最近天气不是很好，再加上最近不是才开学嘛啊，然后呢这个接娃上学放学的人又多，是不是现在家庭条件都好了，家家都有个小车车是吧，有的人一遇到那种啊不认真开车的，是不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啊，乱开的，是不是乱变道的，想变道就变道的，那这种呢，那堵车那不可避免嘛。还是希望大家在开车在路上啊，第一个呢守规矩哈。我前两天看到了一句话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不是90%的人都按规矩，或者所有人都按规矩来做事情，都按既定的规则来做事情，这个世界会减少99%的麻烦。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同意的，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在工作生活，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按规矩规规矩矩的来办事情来做事情，是不是来处理问题，那真的会少99%的麻烦呀。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制造麻烦的

0: 人永远都是想走捷径的那部分的人哈，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句话，反正是我非常同意。来吧，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说到了微博上面有热搜啊，说发朋友圈要有滞后性。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爱不爱发朋友圈，反正我的朋友圈基本上看不到个人的分享的生活了。我觉得我的朋友圈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广告，什么汽车的广告、保险的广告、各种各样的广告所占领了。我基本上一刷朋友圈都是啊，哪个开年聚会是不是啊？或者说金秋十月哈、聚会来袭，就各种各样的广告词。反正我现在是不太喜欢看朋友圈了，而且我在对很少有真人在发朋友圈的，基本上都是在 AI， 要么就是分享什么动态链接啊，什么这个公众号的动态链接。我现在真的是不太愿意去发朋友圈了，因为看不到大家的生活了，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不好。好，我给你看到时间来到了课点，我们先稍时的休息一下哈，一会儿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广告时间段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洋洋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那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行，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3了。您这样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我们的马路，不是马路，听见你的声音啊！一上午真的是刚刚跟大家聊。

聊这个，就是在听歌的时候啊，就是在跟大家聊这个记忆力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我突然看到了我带进来的一支笔，然后呢，但是这支笔我就在想，我确实是我拿进来的，我上节目的时候拿进来的，但是呢，我就在想，我这支笔是从哪儿拿到的？因为它不是我买的，它是我好像在周末还是上周五的时候参加什么开会吗？还是参加什么活动？然后就是签字，签完字了以后，我就顺手把这支笔捏在手上了。然后就是在上车的时候，我在想，哎，我说怎么又顺了别人一支笔下来？然后就是这样拿过来的。但是我真的我一直在想，这个我是参加什么活动？什么时候去参加这个活动？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所以就跟大家在聊到了这个记忆力的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时间，就是脑子里面一片空白，看到就是睹物思事儿啊，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突然想到了这个东西的来历，然后但是关于这个东西就是知道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拿过来的，但是这一切的背景啊，包括怎么拿的这东西，从哪拿的东西，一概就不知道了。我现在真的是陷入了这种就是记忆的死循环里面，这很难受啊，这种感觉。然后看到有理翠芝是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记忆力特别的差。包括我们的这位朋友，我看他的名字叫吉祥健康年岁年，他也在说，他说马不停蹄的工作压力大了，就把记忆可能有一些记忆损失吧，包括坦途这位朋友说，我也是记忆力特别的差了，然后有理翠芝是说怀疑自己年都得了老年痴呆了，然后他说前两天找手机找了20分钟，一直想不起来手机放在哪里，确确实实真的。我不知道这是工作压力大吗，还是怎么着，还是生活不规律影响的，因为我这两天经常熬夜哈。然后有理翠芝是说真的是压力好大，精神内耗非常的严重，然后坦途说痴呆不至于，只是记忆差，智商还在。智商还在，我觉得智商都不在了。然后有理翠芝是说前两天同事借了我的笔，过了两天还没还我，我已经忘了是谁借的了。那你有没有钱借我200块？过两天可能你就忘了我是谁了。就感觉自己的脑子像宕机了一样哈，就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觉得好像，就包括让我现在记上周的周末周六发生的什么事儿，周五我去干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了，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好像我就觉得没有我的世界没有上周六这一天一样哈，就完全一直记不起来这件事儿了哈。然后寒江过影说打欠条，那万一欠条都忘了放在哪儿了呢？坦途说借钱这事儿智商肯定是在线的。嗯，不，我跟你说我真不在线，我是真的，我曾经借过朋友，就是我借给别人借了大概5000块钱啊，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借给朋友5000块钱，我把这事儿忘得干干净净的，最后面这朋友算是有良心的，他主动还给我了。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借别人钱，你借出去钱，然后你忘掉了，别人还给你，就有一笔意外之财突然来临的那种感觉，那种就是意外降临的财产的那种喜悦，那种是绝对不能就是用言语来形容的，你形容不了。对，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那种，哎呀，它不是失而复得，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你不确定，你原本在你的认知当中，在你的世界里面没有这笔，你就像中彩票一样那种感觉哈。虽然呢，这个钱它也是你的，但是真的是有一种中彩票的那种感觉。5000块啊，我当天我就请我那朋友大吃了一顿，花了6000多，我自己还得垫1000。所以说像我这种蒙子哈，借给别人钱，除非，但是现在我也借不出去啥钱了，大家别问我借钱，我也穷的，我真是穷到那个什么了，就要割自己的肉来炒菜吃了哈。6000多，真的，我请他吃了一个饭，就花了几千块钱，我还给他买了个礼物，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啊，这种朋友特别难得。那天正好是他生日，你知道吗？就哎，就送生日礼物吧。关键请很多人吃饭哈，然后叫了他的朋友，叫了我们的朋友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唱歌，然后又到蹦迪去了，然后花了6000多块钱。哪咱的一到男人说6000多一定要洗脚按摩了呢？咱不洗脚咱不按摩是不是也能花这么多，对不对？那会儿就杨仔那会儿比较能挣钱哈，他不像现在没啥能力了，是不是啊？当我的朋友可享受了哈，当我的朋友特别好，但是呢现在当我

0: 朋友也挺惨的，那动不动要给我扔两袋米扔桶油啥的哈，就是确实现在生活过得不好了。人家不说嘛，生活好的时候是朋友，生活不好的时候更是难兄难弟了。大家现在愿不愿意跟我当难兄难弟了哈？不是说嘛，有一句话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是不是你是你我是我了，就不是各自飞了哈。所以说也蛮好玩的，就是但是真的这段时间记忆力不好，有的时候自己说过的话或者说做过的事情马上瞬间就忘了。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真正的做工作的情况下，在工作这求生欲又来了哈，就做工作的时候啊，这个确实还是蛮上心的。你比如说我这两天做了什么事儿哈，我要去到哪儿办事儿啊，这个事情我是记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自己生活上的事儿那确实是记不到了。比如说像我昨天哈，昨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昨天忙了一整天，然后到晚上回到家，忙完了上完节目回到家了之后，才躺在床上的时候是自己真的冷了，然后才想起来啊，我好像今天没有吃饭，然后突然想到了啊，我今天只是早上的时候在食堂吃了一两面，一直扛到了晚上，再加俩鸡蛋，加了一碗豆浆，一直扛到了晚上啊，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啊，可能没有吃饭，去吃个饭吧。坦途说可共患难不可共富哈，啊，这个必须的，患难必须一起患，是不是？是不是？就抱着一个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想法嘛，对不对？然后有理翠芝说，工作让我睡眠好难，好累，不想工作又不行，辞职，马上辞职，大好河山就在前面，理想和梦想先甩到一边去，先享受人生，对吧？然后有理翠芝说捡垃圾，你不要小看捡垃圾，我给大家说，就我们楼下天天翻垃圾桶那帮娘娘，哇，那收入可高了，人家有退休工资，人家还有时间，人家还有意外之财，你知道吧，人家还有就是工资以外的额外收入，你知道，比我们过得好。人家捡瓶子，我那天捡了一下瓶子，我实在受不了，我就在想，我那天刷抖音看到了几个博主说，他们走到大街上，他们开车上下班的时候喜欢把那个瓶子啊啥东西都扔在后备箱，然后把那瓶子都卖一卖，结果我那天攒了一后备箱的瓶子过去卖，卖了5块钱，我都觉得对不起我的劳动成果。我是在想，我为了5块钱何必呢，你知道，真的特别难受哈，我觉得大家该丢还是丢吧，断舍离吧。OK， 看到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那，大家在广告的时间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哈。我们在抖音上继续和大家聊起来。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

0: 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诗明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0: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0了，您正在锁定后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看到丫头哈，丫头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哈。然后呢，丫头说今天晚上就到你家了。丫头呢现在正在我们就是我的老家大新疆旅游，今天晚上到我真正的这个老家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然后再问我六星街哪些地方好玩。我想说六星街哪个地方都好玩，其实很多的朋友到六星街了之后呢就在问我，他说哎，六星街怎么没有五角星啊，我说六星街怎么会有五角星呢，六星街六角星应该是六角星才对啊。然后很多的朋友在后台私信我，他说六星街没看出来它的形状呀。其实最早六星街啊，它就是三条街啊，然后交叉而行的，三条街嘛正好六个角嘛，它就形成了六星街，它是一个以中间为圆心呈放射状的一条街哈。那哪三条街呢？工人街，然后黎光街和赛里木街哈，赛里木街这三条街形成了现在的六星街。其实最早的六星街在我们看来哈，在我们做在伊宁市长大的这一群人看来，其实它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生活的地方，而且那一会儿破破烂烂的，说实话那个路面都没有硬化哈，里面全是泥巴，一下点雨根本就走不了人。但是经过这两年的发展呢，就是六星街变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哈，能够算是我们当地的伊宁市的一个代表的一个街区了。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一到六七八九这四个月的时候啊，蜂拥而至，这条小街呢被堵得水泄不通了。很荣幸呢，我就是在从小在这条街啊，在这个小城市长大的。现在每年回到家里面，看到这条小这座小城市，原来只有大概40万人、30万人一座小城市，瞬间涌进了啊上百万人啊，感觉呢特别的欣慰，也特别的替我们当地的这个旅游的接待的志愿者、公安干警啊，包括消防人员、包括医护人员捏把汗啊。为啥呢？就是他们确实非常的辛苦哈，工作压力也非常的大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想到新疆去旅游的，想到我生活的这个小城市新疆伊犁伊宁市去旅游的，可以来咨询一下我哈。我虽然说不能带大家亲自去，但是呢我尽力吧给大家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攻略，是不是给大家来讲一讲六星街哪些地方好吃啊好玩啊，哪些地方值得你去吃。如果说你在那玩一天玩两天，你值得去怎么样去玩，值得怎么样去转一转哈，感受一下伊宁市的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你像丫头就在问我哈，正好我姐和我爸都在直播间，然后我看到我姐进来了，我就说丫头你直接问我姐吧，因为我姐呢也确实是在伊宁市土生土长长大的一个孩子，然后现在生活工作都在当地，她呢又特别爱吃，特别好吃，就是跑遍了伊宁市整个的角落哈，跑遍了我们那个小城市，哪一个按四川话来说咔咔过过她都会找到哈，就是大家也可以问问她。也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来到咱们这个美丽的新疆伊犁啊，来到我的家乡，去到我的家乡去旅游，同时呢也来到咱们美丽的甜城哈，然后特别有风物特色的一个甜城内江，咱们川 K 这座城市来走一走逛一逛，感受咱们内江牛肉面的火辣和内江这个蜜饯的甜蜜哈。来吧，这一时段呢一起来刷新一下微博热搜哈。刚才看到坦途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以后还会回老家生活工作吗？这个真不一定哈，这个真不一定，因为现在你像交通这么方便了，对不对，然后走到哪儿呢都特别的便捷，你像现在从新疆啊到四川，到你比如说你看像从成都嘛，因为咱们内江没有机场嘛，没有客运机场嘛，是不是，然后从成都坐飞机到我新疆老家伊犁坐飞机仅需要4个半小时就直达了，然后中途也不需要换，也不需要换乘啊，也不需要，也没有中转啊，直接就落地了啊，然后就可以开始旅游生活了。我觉得4个多小时是不是一上午的时间就到了，非常的方便。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发展成这样，地域已经不是限制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因素了。那限制我主要的因素就是赚的钱，如果哪个地方给的钱多，我该当然去哪儿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有空的时间吧，多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逛一逛，走一走，感受一下咱们祖国各地的不同的人文风情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4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这时段呢，一起来刷新一下微博热搜哈。首先来看到的是微博的排名第一的热搜哈。那9月15日呢，成都市蒲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哈，通报了女子冒充村干部带货被立案调查的相关的事实啊。哎呀，你说这真的是，你说大家真的是为了赚钱，什么事儿他都能干得出来啊！违法乱纪的事情已经记上了心头，他还在干哈。那近日呢，这个通报显示哈，近日呢，我局街辖区群众举报有人冒充这个村干部身份，在电商平台带货销售奇异果。那经核查呢，李某某女31岁，并非村干部哈。那为了吸引关注呢，增加流量，使用某某支书等直播昵称场景，虚构暗示村干部的身份，开展直播带货哈，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当竞争法》。那我局呢已依法立案调查，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同时呢，相关的部门也发布了说，感谢社会各界对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工作的监督与关注哈。那欢迎广大市民继续举报各类的违法违规的线索。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呢，将认真的进行核查，依法的处理，全力。

维护好良好的市场秩序。那事实上呢，这样的冒充村干部啊、村主任啊，或者说给自己的直播间起一个啊某某村干部、某某村主任、某某某某村支书的这样的一个账号的昵称呢，其实他已经是，说实话已经是屡见不鲜了。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呢也进行了大量的查处，包括直播的电商平台也进行了大量的封禁啊。这些带货的主播啊，他们虽然打着这个旗号，但他们的真实身份哈，并不是真正的村干部，也并没有为村民去谋福利。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可耻啊。那据相关的媒体报道呢，有网络主播在账号昵称啊、直播的场景或者带货的话术当中使用的村书啊、村支或者村书振兴助力等变相的这样的一个词语碰瓷儿来擦边，并以助农的名义来进行营销带货。那其中呢，部分的主播长期不在本地带货哈，那存在身份蹭用暗示村干部身份的嫌疑。那近期呢，有平台针对于此类的违规账号开展了专项的治理，首批就清理了3322个相关的违规账号昵称，并颁布了部分的违规性质的这样的一个账号的电商权限哈，来进行电商的清理活动。在直播经济的浪潮当中呢，越来越多的村干部走到了镜头面前，担任其本地特色农产品的代言人啊。这不仅仅是一种角色的转换，更是一种助力乡村发展的新路径哈。那有的真实的乡村生活呢，有的以这个真实的乡村生活为背景，有的村干部呢啊，这个身份的背书，有特色的农产品的品质保障，通过这样的助农直播，可以实现消费端最后一公里直接连接地头的这样的一个原产地的助能，那让更多的消费者呢直接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乡村好物哈。其实呢，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儿，但是被有的 MCN 机构啊，或者有的这个主播就利用他的这个头衔去蹭这个流量哈，确确实实欺骗了消费者，也伤了村干部的心。其实直播电商本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真正的助农直播呢，贵在一个真字儿哈。那因为情景真实，所以更能够打动消费者的心啊。因为产品真实啊，所以产销两旺。相比之下呢，虚构冒用村干部的身份来进行直播呢，通篇就只有一个假的字哈，来进行整个的贯穿。人设是假的，产品是假的，助农更是假的。那仅从村书、村支这类擦边的昵称啊，就足以看出这些人心术是非常邪的哈。从哭穷卖惨到抠图营销，为了赚快钱啊，赚钱快，这些账号就弄虚作假，把这个假当作财富的密码，把直播间变成了谎话间。相比较普通的虚假直播营销行为，冒用村干部身份哈，显得尤为就拙劣了起来。那他们拿着这些消费者对于基层干部的信任啊，对于公益助农的善意，打着助农价哈，赚着昧良心的钱。这种行为呢，不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那挤占那些真正的扎根农村、帮助农户卖货的合规的主播的生存空间，其实主打的就是个不公平哈。那更重要的是呢，这些造假行为难免会令消费者对基层干部产生误解，影响直接的干权关系，破坏地区的形象，必须从严进行整治，坚决纠偏哈。那这次呢，网络平台主动作为，积极打响这样一个虚假啊，积极打击虚假带货的助农直播，体现了净化内部生态的信心和决心，值得肯定啊。那打击虚假直播的营销行为呢，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有明确的要求了，必须平台呢防范利用 AI 等技术编造虚假信息啊，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直播间的布景啊，包括整个的道具啊，不得含有误导消费者的内容。那除了核查身份啊，重置昵称，网络平台还需要建立健全全内容的巡查机制，甄别虚假干部人设、虚假助农场景，对违规账号及时限流封禁啊，形成刚性的约束啊。同时呢，不妨碍建立跨平台的沟通协作机制，让唯利是图者一处造假，处处碰壁，对虚假助农行为实施全方位的来进行打击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坚持的做下去，你只有维护了市场的公平，才能够真正的去帮扶到下沉到一线的这。

些乡村干部，才能够真正的去实现乡村振兴。然后这位朋友说，奔着娱乐来的，结果还进了法制频道，放假也不耽误牛马。没有办法，你知道吧？那确确实实，你说这个事儿哈，你必须要给大家来说，因为有的人，你像我，有的时候经常去买一些助农的产品，但也买到一些假货。买回来了之后呢，才发现它并不是助农直播间，它并不是当地这个我在，比方说我在哪个福建啊，或者说哪个地方买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其他的一个地方的产品发过来的。我确实，我就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为啥说在这个节目的时间段要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件事情呢？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从我们的眼睛去形成一个甄别，然后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不要上当受骗了。同样呢，要认清楚这些假冒的东西呢，它是利用了大家对于比如说乡村振兴啊，或者说助农直播的这些好奇心、这些善意来他们来做的文章，其实和这些助农直播是没有关系的。No matter what you do。所以说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从我们的客户的这个角度来说，一定要擦亮双眼，给自己去争取一片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吧。I'm but a fool。同样看到的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55，咱们今天的打工牛马的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呢是教育在线，我们就周五上午不听不散喽，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依旧来为大家带来重磅福利啊。
2: 什么重磅福利？
1: 内江的需要购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到了，政府的补贴来了，逐梦新城悦享车生活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福利叠加。在这个车展上面啊，这个购车即可以享受到2000到8000块钱的一个现金补贴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福利了。
2: 时间是多久呢？就在9月18号到9月20号，是我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的这个购车的一个文化周嘛，汽车文化周第43届。那么补贴的时间呢，就是从9月15号开始到10月31号，先到先得，额度是用完即止。
1: 就根据以前的惯例来说的话，等不到10月31号的朋友们，
2: 为什么等不到10月31号？
1: 这个很快就用完了，基本上车展完了之后，最多再持续个2-3天，可能
2: 这个额度就用完了。
1: 额度就用完了啊！虽然说大家平常都说自己蛮穷的，但是这个我看大家在掏钱买车，这个
2: 买大件的时候手挺快的，
1: 这手挺快的，
2: 该省省该花花嘛。
1: 这动不动过去10000之间的银额都是几千万啊！
2: 毕竟有的时候有通勤啊。没有车啊，有些朋友是稍微相对来说是需要一辆车的，
1: 确实不方便，
2: 当需、对吧？
1: 尤其是哈，到了这个现在逐渐要步入到秋天了哈，在这个阶段来说的话，雨季增多，下雨的天气一多呢，虽然说骑小电驴确实挺快的哈，但是呢，这淋雨的滋味确实不太好受，所以呢，
2: 淋雨的滋味，
1: 雨

0: 敬业。
1: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补贴的档位吧。啊，还有展会地点，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丽江国际会展中心，9月18号开始，星期五，一直到星期天，3天的时间。
0: 对，
1: 丽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在现场呢，不仅仅是有这个展车，还有很多的一些惊喜放送。
0: 嗯，没错哈。

0: 果然很远呐，不远啊，一点都不远，就在我们那家。
1: 嗯，没错哈。对，要到现场去逮我们的就抓紧啊，就是这几天。
0: 是的，这个
1: 平常要逮也不容易啊。
0: 都是180的大高个儿、
1: 再来看看在这个现场有哪些补贴的档位哈，就是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车哈。首先呢是8万块，不含8万块，就8万以下的哈，就补贴2000元每辆车。
0: 嗯，
1: 8万到15万补贴4000元每辆车，15万到25万补贴6000元每辆车，25万及以上。直接补贴8000块钱，
0: 直补哦、嗯、是直接补贴哦，
1: 这是地补哈、啊、就是地方的补贴、嗯、和我们这个平常申请的置换补贴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它是直接你满了这、嗯、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它就给你补贴这么多。
1: 对，没错，
0: 申领条件很简单啊，在内江经开区参展车企购车的，还有内江开票、内江缴购置税的、内江上牌的、还有个人购车，一车呢仅限申领一次啊、就是有朋友说我就要买2辆车、那不行，只有一车能够申领、哦、
1: 叫你孩子再买一辆呗、
0: 对
1: 吧，或者叫自己老婆再买一辆，
0: 可以
1: 也行啊。
0: 对，
1: 然后呢一共是有30家的汽车品牌，包含了燃油以及新能源的车型，都会在车展上边和大家见面啊，置换补贴再加上政府补贴的双重加码，
0: 现场还有变形金刚、大黄蜂可以去拍照打卡、
1: 对，没错，当然除了这个逛展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趣味的小活动，就是咱们的内江首届的乱劈柴拳王争霸赛，
0: 同步开赛
1: 啊、同步开赛啊，这哥俩好啊，三星高照啊，
0: 666啊，
1: 五魁首啊，666啊，这就是老话术了啊，就是期待各位拳法家一展拳脚了、
0: 来点新话术啊但是能播的要
1: 要能播啊，
0: 要能播的，
1: 对，一定要能播的哈。
0: 嗯，
1: 那在9月18号到20号带上家人朋友锁定到内江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来赴这一场汽车之约看车观赛打卡大黄蜂，遇见你的理想座驾了。
0: 是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18到20号，千万不要错过呀、
1: 没错。好了，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啊，其实这个都已经聊了蛮多的了，但是还没有，
0: 还有很多
1: 还没有聊完，还有
0: 我们基本上可能每周都不一定聊得完、
1: 每周基本上要聊到周三或者说周四才能聊得完、然后呢来关注到这个下一款车型啊，就是日前呢咱们从小鹏汽车的官方获悉，小鹏的 G9L 将会在9月17号上市。那此前的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哈，预售价呢是25.98万。
0: 嗯，
1: 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预售价25.98万的这一款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配置。
0: 对，
1: 就是因为有珠玉在前嘛，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小鹏的 GX 这一款车，对吧？当时预售价的时候跟大家说是39万多，结果跟你说顶配预售价39万多。
0: 对的。
1: 万一呢，对吧？这个要有理想啊。对吧，这万一它也是预售的顶配25.98万呢，那顶配然后优惠下来239.8万，对吧，你这个还是很香的这一款车，
0: 非常之香。
1: 该车呢定位是中大型的五座 SUV， 提供的纯电和增程的两种动力版本，全系标配800伏的超快充技术，其中呢增程版的 COTC 的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1602公里，COTC 430你跑个323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0: 没毛病啊、那这款车的话其实它不管是各方面哈、包括还有预售的一些限时权益啊、支付1000元的一个意向金的话就可以抵扣3000元的购车款、还有价值6000元的峡湾灰车漆限时免费、价值3000元的撒哈拉城内饰限时免费哈、还有这个价值10000元21英寸的漩涡轮毂限时优惠价3000元，价值12000元的22英寸的花瓣运动轮毂限时优惠价6000元，价值15000元的黑金套件限时优惠价是10000元。
1: 怎么说呢？
0: 怎么说？
1: 有一定的优惠，但是幅度不是特别大。
0: 而且的话，这个有些车漆你也不可能说两个车漆同时拥有啊。
1: 对，没错啊。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掀起了这些风潮哈、你说加这个轮毂啊，然后呢还要加这个特殊的车漆啊，都要开始收费了。
0: 就是加不一样的一些轮毂嘛、不可能它不配噻，就是说你不加这个钱儿、我不给你配轮毂、
1: 轮毂还是有的、
0: 有的还是有的，
1: 特殊的这些轮毂呢
0: 想要个性一点的就要加钱，
1: 一般来说是需要花个10000块钱左右或者说12000左右啊。
0: 对，
1: 因为现在轮毂确实还蛮值钱的哈、在外观方面的话采用的是全新的家族式的设计，配备了封闭式的前脸、无断点的双条幅冠

0: 川式的 LED 的灯组，前脸的两侧呢搭载了 AI 的数字投影大灯与辅助驾驶的小蓝灯，哎，这个呢应该是属于这款车比较大的一个外观方面的亮点了。
1: 是的。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

0: 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小鹏的 G9L 啊，这款车啊，我们都知道小鹏现在有款车叫小鹏 G9
2: 哈，对，
1: 咱单位都看得到两辆，然后呢，现在小鹏的 G9L 出来了啊 ，G9L 呢，顾名思义，要更长一些啊，因为 L 这个词呢，在这个整个车系当中就代表着加长哈，
2: 是的，
1: 在前脸部分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有这个 AI 的数字投影大灯和辅助驾驶的小蓝灯。然后呢，内置有480颗独立的 LED 的灯珠，可搭配可以自动开合的主动式的一个进气格栅，可以根据工况调节散热，优化到一定的风阻系数。
2: 那同时的话，我们关注到这个车辆它搭载的是 GX 同款的 AI 数字投影大灯，支持130万像素级人车精准遮蔽，具备行人礼让、变道提示、跟车距离预警功能，同时呢配备车外迎宾光毯、个性化迎宾投影及98英寸 DLP 车外投影功能，
1: 那这感觉很强悍呐！哈，
2: 对，
1: 这个迎宾光毯也有，还有这个车外投影功能也有。看它整个一个侧面的造型，其实和现款的 G9 还是有所不一样的哈，
2: 有区别，特别是尾部的位置哈，它这个区别还蛮大的。
1: 它这个尾部相当于从 B 柱那个位置开始往下面，就是开始在下滑了哈，就是这种感觉。
2: 是
1: 现款的，它是没有这个下滑的感觉的，
2: 没有
1: 就没有溜背的这种感觉哈。然后车辆的尾部的话，可能相较于现款的车型来说，看起来会更加紧凑一些。当然横向的一个视觉宽度方面的话，其实是有所增强的。车辆的前头的部分啊，就是机舱盖的位置，比起现款的应该是有所升高。车辆的尺寸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12啊，这么长
2: 啊，
1: 这么长，你坐大五座啊。
2: 多宽那里边
1: 长度5米2啊，然后呢宽度是1米99，高度呢是1米78，轴距是3米1啊，现在很多六座车型的轴距是3米05、
2: 啊、
1: 这车内空间确实是很大哈。采用的是0.618的黄金分割的车身比例，提供到20、21、22英寸的三种轮圈，外观方面包括了这个托斯卡纳绿以及普罗旺斯紫，这个好哈，
2: 紫色真的很好看、
1: 对，还有极夜黑、珠峰白，还有峡湾灰5款车漆的颜色。
2: 是的啊，这两款是不是要加钱？我在想这个托斯卡绿呀、还有这个普罗旺斯紫呀。
1: 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绿色的车漆，
2: 峡湾黑好像说了一块。
1: 峡湾灰，
2: 对对对，峡湾灰是要加钱。
1: 那紫色应该是主打颜色哈。
2: 对呀、它这个我就不知道还会不会另外加钱
1: 啊。紫色很有韵味啊。
2: 对，再来关注一下车身配备4门电动电吸门、22英寸鸳鸯胎，车尾采用的是一个溜背造型和15度下压一体式悬浮扰流板，支持360度车外智能语音交互，可以实现4门两盖语音开启、车外语音泊车、车外语音控制音乐外放等功能。
1: 也就是说在车外就可以完成车内的语音交互的操作哈。现在看得到整个车辆的尾部了，其实整个车辆的尾部让我想起了他自己旗下的轿车，小鹏 P7。小鹏 P 就完全把小鹏P7的尾部给它放高了，
2: 就给它就是
1: 在视觉上面就拉高了，
2: 给它移过来了、
1: 对，然后呢依旧是那种比较凌厉的风格吧，
2: 对，
1: 赛博朋克的风格，
2: 家族化的一个设计风格、
1: 对，非常具有家族化的一个设计风格，
2: 一点都不违和、还蛮好看。
1: 对，其实如果说有朋友就是想怎么样去弄一下这款车的话，其实可以把它上面完全就是弄成那种悬浮式的，因为它本来自己就带了一个小鸭尾，这个有点悬浮式的那种感觉，你把上面全部给它贴黑的话，就是那种悬浮式的车顶
2: 也还是很帅气的，
1: 看起来就非常帅哈。再来关注到车辆的内饰方面，提供到了撒哈拉橙以及波尔多红、拂晓白、陨石黑4款配色。
2: 它这个配色的红色就还蛮好看的，
1: 就是
2: 那种暗红色，
1: 对，很有那种陈年佳酿的味道，就是那种感觉哈。
2: 是，
1: 然后呢，采用的是寰宇星空的头等舱的座舱设计，然后配备到了悬浮的中控屏、内嵌式的仪表屏、88英寸的 H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以及9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
2: 那么关注一下这个全车的座椅搭载的是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技术，内置高精度压力传感器，主驾配备85个传感器、29组调节气带，副驾呢配备

0: 91个传感器，27组调节气带，感知精度2克哈，感知的时间呢是2ms
1: 就2毫秒。
0: 对、
1: 啊、
0: 那么还有这个座椅呢，支持24项的电动调节，零重力模式，三档双区加热通风，还有16点的双区指压按摩，前排采用的是悬浮中岛设计，配备的双50瓦的智能升降无线充电，双联通式杯托。
1: 就是我看到它后排的这个座椅，我就知道坐上去很舒服哈、啊。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小鹏的内饰有精致感和豪华感的话，这个确实有点夸不出口，
0: 它不是属于内挂的、
1: 就是它就是属于极简的设计风格，
0: 沉稳感吧、
1: 对，它就是属于那种极简的设计风格哈。
0: 嗯，
1: 然后的话第二排搭载了21.4英寸的 3K 的可以调节的娱乐屏，支持75度的无极角度调节，可以通过语音、触控、手机蓝牙三种方式来进行操控。然后呢二排配备了智能四电机的行政中岛，支持语音开启，集成了无线充电、360度可以折叠延伸的小桌板、功能控制屏，再搭配12.5升的宽温域的车载冰箱，温控范围呢是-6度到-50度啊。
0: 是的，
1: 当然不知道它这个第二排的屏幕是不是标配啊？
0: 嗯，它是不是说
1: 肯定要区分配置
0: 嘛？中高配才会配备呀、这样的一些模式。
1: 嗯，
0: 那看一下座舱呢，配备33扬声器音响系统，支持7.1.6.8超全景声啊。
1: 嗯，
0: 还有全车呢搭载270度三面电动物理遮阳帘。整车得房面积5.1平米，常规后备箱的容积1152升，额外配备230升的下沉式储物空间。再来看一下智能驾驶辅助方面的话呢，小鹏 G9L 搭载了3颗图灵 AI 芯片和第二代的 VLA 的智能驾驶系统。
1: 嗯，
0: 硬件的有效算力呢达到了2250 TOPS。
1: 哎呦，这个买小鹏 GX 的朋友啊，就要开始吹大腿了哈！
0: 啊、
1: 我的3颗图灵芯片怎么在你这上边就变得这么不值钱了？259800呀！我要买这个3颗图灵芯片，我得上到33万多去了呢。
0: 哎，它还有不一样的吗？
1: 嗯、对，
0: 只能这样解释了。
1: 你的车辆的定位不一样、啊，对吧？你是这个大型的 SUV， 我是中大型的大五座的 SUV， 对吧、然后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新车的纯电增程双版本呢，均提供到了2驱和4驱的车型，全系标配800伏的超快充，9分钟呢可以补充450公里的续航，纯电版本提供磷酸铁锂还有三元锂两种电池 ，COTC 的续航涵盖了660、702、755三个版本，也就是说最起码是有3款车型的、因为它的这个续航里程不一样。两驱车型呢搭载了270千瓦的单电机，4驱车型采用的是160千瓦的前电机加上270千瓦的后电机的组合，0/100加速时间是4.45秒。
0: 是的，那增程版的车型呢搭载的是1.5T 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0千瓦，配备63.3千瓦时电池组和60升的油箱。两驱车型搭载210千瓦单电机，4驱车型采用160千瓦前电机加上210千瓦的后电机组合，0/100加速呢是4.95秒。CRTC 的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1602公里。
1: 没错，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它的一个定价的问题了哈。怎么说啊？如果说这款车哈，你能够给到一个比较就是让大家意外的一个价格的话，确实有可能会重复一下自己小鹏 GX 刚刚上市的时候那种盛景的啊。这个还是要看自己怎么样去把握，因为这款车你从单从配置上来说，确实是很丰富，
0: 对
1: 啊，很丰富，就是很对的，其实很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0: 嗯，
1: 你如果说能够在价格，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带比较卷，什么都什么车型都有啊，对吧？有这个智己呀，智己的 L8，对吧？还有包括说像这个理想的 L6 啊，理想的 i6 啊也在，还有问界的 M6 啊，差不多都是在这个24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0: 对的，
1: 大胆一点啊，对吧？219800
0: 是
1: 啊，把小鹏 G9L 带回家，
0: 哇，绝对带回家。
1: 你说说看，如果说是这个价格，你会不会报？
0: 肯定会报
1: 啊，对吧？就是同样的东西，我卖的，这个价格，对吧？我跟你标我是刚刚说的是25万9800，
0: 对
1: 吧？
0: 对，25万9800，
1: 这是我顶配的预售价哟。
0: 哎，
1: 他万一这样跟你说呢？我顶配的预售价是25万9800哟，然后我顶配的价格，你只需要249800，或者说245800，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哟。
0: 但是绝对买啊！它的这个不管是内部空间啊，车辆外观、内饰各方面其实都做得还蛮

0: 不错的。
1: 对，如果说你是顶配在24万左右的这个价格的话，那你这款车
0: 爆款车型
1: 肯定是会有朋友买单的哈，
0: 绝对爆啊！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内江往返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元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到将要在本周上市的车型还有哪些，还有两款啊，
1: 就两款
0: 终于要说完了，说到周三了都已经啊。
1: 对，
0: 在最近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东风风行的星海 V6 将会在9月19号上市啊。星海 V6 呢，此前已经是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预售价呢是89,900到124,900，那这款车呢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采用的是2+2+2的6座的布局，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最高 CLTC 的续航里程是510公里。
1: 是的，这款车的话，外观方面呢，采用的是家族式的一个标志性的飞瀑式前大灯，再搭配封闭式前格栅以及梯形前进气口，适当的增加车辆的辨识度。同时呢，该车前发动机舱盖它隆起了多条经线，适当增加了车辆的运动感。
0: 对，
1: 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83米、1.9米、1.75米，轴距是2.9米。
0: 4.8米坐6座还是稍微的有点局促了啊。然后看。

0: 款车的车型有点类似于本田的 CRV 的那种感觉，
1: 还真有点像。您还别说呀，
0: 有点像哈、啊，但是不知道就是车内的空间到底会怎么样。但是轴距2.9米，要硬座六座的话，六座第三排的空间肯定是不是特别够用的哈、啊？
1: 对，那第三排可以放倒嘛？
0: 对，
1: 其实一般如果说用不到的话，
0: 坐大四座嘛哈、
1: 啊。对，
0: 嗯，然后呢，新车配备了14.6英寸的中控屏，加上8.8英寸的液晶仪表的组合，支持到智能的语音控制。整车呢是六座的布局，并且采用的是23排的纯平无地台以及3排座椅下沉收纳的一个设计。哎，下沉收纳，
1: 因为它如果说第三排的这个座椅放上来的话，可能后面的这个后备箱的容积就有点小了。
0: 哎，也是哈。然后的话，这个星海的 V6 呢，配备了25个高灵敏的传感器，配合华为自研的 MDC 的计算平台，构建起了360度的环境感知能力。华为前规 ADS 5.0的覆盖，高速领航辅助的 NCAA 城市车道巡航辅助 NLCC 加哈、啊，
1: 嗯，
0: 然后包括说智能泊车的组合，全维主动的安全系统 CAS 5.0。
1: 对的，动力方面的话，该车搭载最大功率为135千瓦的电机，峰值扭矩260牛米，匹配45.5千瓦时和60.5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400和510公里。
0: 说实话，就是这款车的话，可能不是那么的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到了这个地步的话，就是还是可以有其他的一些选择在里边的吧。
1: 对你
0: 想要这种大六座的 SUV， 就是你的这个车内的空间还是太小了。
1: 嗯，
0: 现在明面上摆到你面前的都有几款车，华劲 S 啊、对吧？领跑的 C16，
1: 所以这款车其实出来的话，它的竞争力、压力还蛮大的。
0: 主要还是在于品牌上面啊，你说品牌上面你没有现在这些新能源这么能营销。
1: 对对对，
0: 也是一方面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日前呢，我们从官方获悉，一汽大众的 ID.R 啊 T6 啊将会在9月20号上市。那该车呢，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4款配置，售价区间13.5万到16.9万。那这款一汽大众的 ID.R 啊 T6 呢，也是一款纯电动的中型 SUV， 基于全新的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并且会配备到酷睿城的智能驾驶辅助的方案。
1: 是的。
0: 这个单从外观上来看的话，其实和现款的这个就是大众的探岳还蛮像的，
1: 有点像哈、那么回顾一下新车吧，其外观依旧采用的是一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新环式的贯穿灯带，中央辅以大众品牌 logo， 是很有辨识度的，一看就是大众车啊。
0: 对，
1: 尺寸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81米、1.87米、1.64米，那么轴距是2.83米，并且呢提供了90升前备箱和576升的后备箱，最大呢还可以扩展至1796升。车尾的部分呢，配备扰流板，贯穿式尾灯和前脸形成呼应。
0: 对，没错啊，看起来大家还是更喜欢传统的大众的前脸啊。你包括说这个大众的与众品牌啊、这卖的就是没有大众的本品卖的更好哈、啊。
1: 是，
0: 确实大家还是更喜欢这种纯正的德味啊。内饰方面的话，新车配备了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加上15.6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再加上25.8英寸的 AR 的 HUD。加上4纳米的智仓芯片，的一个组合，并且呢是拥有 AI 的一个专属的算力模块，支持无线的 CarPlay、HiCar 以及 CarLink 的手机互联。此外的话，该车还配备了18枚的杜比全景声扬声器，以及带有按摩功能的女王副驾等配置。
1: 嗯，
0: 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是由大汽汽车集团与地平线合资企业酷睿城联合进行研发的，支持高速城区路段的领航辅助的功能。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吧。新车采用的是纯电单电机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
0: 嗯，
1: 电池方面，该车呢根据配置不同，会提供到59.9千瓦时和77.5千瓦时的电池包可供选择。
0: 嗯，
1: 对应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540和660公里。
0: 有一说一，你在这个价位段当中，你只有500多公里、600公里的这样一个纯电的续航，说实话，在现在市面上的竞争力真的是不是特别大，
1: 优势不明显。
0: 你回头看人家的这个大型 SUV， 你说如果说你是这个大型 SUV， 你差不多是在600多的一个纯电续航，你还说得过去，因为毕竟有这么大。
1: 是
0: 啊，但如果说你是中型 SUV， 你看看就是周边的这些竞争者们，谁不是800多公里？
1: 对，
0: 有些是900公里啊，对吧？甚至有的更过分的1000公里。
1: 哎。 是的，
0: 对吧？但基本上都是八九百公里，所以你的这个纯电续航方面呢，还可以再往上提升一点。
1: 嗯，
0: 就是你的这个电池包稍微做大一点点嘛。我们看了这个电池包最大是77.5千瓦时，
1: 是
0: 中型 SUV 你搭载个80-90千瓦时应该
1: 差不多，
0: 应该是不过分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3。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8: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好，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聊一聊已经上市的车型哈。我们先是做了预告，然后呢现在上市的车型我们也要给大家来普及到哈。
1: 来吧，
0: 在9月14号呢，腾势的 N8AU 的纯电版正式的迎来了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9.98万到32.98万啊。这个价格其实相较于自己的插混版本的车型哈，还要稍微便宜一些了。作为纯电动的版本呢，新车将会拥有208升的前备箱，搭载了130.15千瓦时的电池组。你看看人家这个电池组提供的，130千瓦时，
1: 怎么样？
0: 960公里的纯电续航
1: 啊。
0: 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多少？600多啊。作为参考呢，腾势 N8L 的插电混动版本的车型呢，一共是有四款配置啊，售价区间呢是29.98万到34.98万。来关注一下吧，就是具体的一些配置方面哈。
1: 配置还蛮多的，其他写的，
0: 对，
1: 就比如说它的这个闪充尊荣型嘛，29.98万元，有这个科技智能、超长续航、豪华舒享、安全驾控方面的一些类型，
0: 对，
1: 就比如说科技智能，AI 超级智能体迪迪虾哈，还有新一代 AI 舱驾一。

0: 体方案，
1: 嗯，
0: 还有玄机架构 2.0 手车互联，
1: 嗯，对，
0: 天神之眼 5.0 手势泊车 OTA， 还有 17.3 英寸一体式智能无界屏，迪迪拍拍即兴演奏，
1: 嗯，
0: 还有这个凤凰展翼50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
1: 嗯，没错。然后呢就是它的一个最核心的点呢，就是超长的续航方面啊，二类刀片电池，然后包括说闪充技术，960公里的一个 COTC 的纯电续航，新一代的高效八合一的电驱总成，包括说第二代的宽温域的高效热泵系统，超低的风阻系数，外置式的主动进气格栅，低风阻的纯平车门，以及低拖制的一个定前啊，都是有的。
0: 嗯，
1: 在豪华舒享方面的话，208升的一个干湿分区的电动前备箱，地瓦雷的剧院级的声场啊，这地瓦雷在比亚迪车上调教的真的是很不错啊。
0: 嗯，
1: 包括说 NAPA 真皮的云感舒压座椅，智能的迎宾电动踏板，麂皮的云龙顶棚，流星箭雨的呼吸灯，还有定炫的一个智能防晕车的系统，透光星空真木饰板，二排隐私的遮亮帘，双层的三开门冰箱，以及云舒的簇绒尾箱包覆哈，这些
0: 三开门冰箱啊，嗯，
1: 对，三开门哈，
0: 可以哈，嗯，直接把家里的冰箱搬过去了。
1: 嗯，
0: 安全驾控呢，就是五星安全的钢铝混合车身，
1: 嗯，
0: 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 ，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
1: 嗯，
0: 还有路面预瞄 2.0， 还有这个2000
1: 兆帕的一个超高强度的钢，
0: 对，
1: 啊，
0: 还有主驾的一个主动侧翼支撑，
1: 嗯，
0: 高速爆胎不失控，还有这个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
1: 嗯，
0: 暴风侧吹不跑偏，还有前六活塞制动定前，连续紧急避让不甩尾，高性能打孔通风盘，
1: 哎，这就是299,800的一个闪充尊荣型的标准配置哈。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旗舰型329,800啊，贵了3万块钱，啊，看看贵到什么地方啊？首先呢是加了一个智能的电动门，
0: 哦，
1: 啊，加上了高清流媒体的内后视镜，加上了主驾电机预警安全带。啊，加上了副驾零重力座椅，再加上了17.3英寸的后舱娱乐屏，这个是败笔。我说实话，
0: 嗯，啊，
1: 我说实话，这个是败笔。
0: 为什么？
1: 啊，就是 你到了299,800，你连个这个后排的娱乐屏都舍不得给，
0: 哦，你就应该是标配。
1: 对，这个东西标配，其实相差也就几千块钱，
0: 嗯，
1: 啊，对吧？3-4千块钱，最多算你5000块钱，
0: 嗯，
1: 啊，对吧？就是，嗯，如果说就是硬要，如果说有后排娱乐屏的话，你就必须要硬要上这个闪充的旗舰型。
0: 对，
1: 要贵3万块钱，
0: 是。
1: 其实他加的这些东西，嗯，怎么说呢？
0: 怎么说？
1: 就是硬要加的话，就可能唯一让大家比较心动的点，可能就是这个这后排娱乐屏。其他的可能说没有太大的一个是，就必须要加钱硬上的一个理由啊。
0: 对的。
1: 所以在配置的划分方面的话，就是还是有待考量啊。当然还是比较期待这款车，因为现在已经上市了嘛，就是期待它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表现了哈。
0: 对的。
1: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那，啊，接下来唱什么歌了？
0: 嗯，今天唱一首，
1: 嗯，
0: 啊，这个真的要唱吗？挑战性很强哎。
1: 有点高是吗？
0: 对，
1: 那唱另外一首比较高的。
0: 又现选一首，
1: 又唱另外一首比较高的。
0: 也可以啦，这首感觉好像唱得上去。其实这首是唱得上去的，
1: 哎，
0: 但是刚刚那一首的话，嗯，还真有点唱不上去。
1: 连续高音，啊，
0: 你听的时候你不觉得它高，嗯，你自己唱的时候就上不去。
1: 啊，那这首歌也高哈，啊，来。
0: 这首歌你听着它高，但是你唱的话好像也唱得上去，
1: 嗯，
0: 很神奇的一个。
1: 对。来自于我们学生时代的经典歌曲张芸京的
0: 甜
1: 奶啊，这前奏一响起就不一样了，
0: 对，把我拉回到那个时候追剧的时光，
1: 今天

0: 哎，这首歌还好，哎，嗯，还好。这为什么呢？
1: 唱的也很高，我们又唱得上去，就很神奇啊。嗯，
0: 因为他的这个就是张芸京的声线，它属于那种比较中性的声线
1: 啊，对，
0: 就是有点类似于男生要破音的那个边缘。
1: 是的，
0: 啊，所以男生呢刚好能够顶得上。
1: 那女生也唱得上去。
0: 女生唱的时候呢，又没有那么吃力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神奇的所在。
1: 但也有可能是唱的太多次了，因为这首歌在当初追剧的时候，天天跟着唱。
0: 还有包括什么生生世世爱啊，此生不换呢，
1: 都已经唱到了，就已经有那种肌肉记忆了。
0: 仙剑三的经典序，经典曲目吧。
1: 哎，这个对词都对得出来，上一句词，下一句我都记得住是什么词。
0: 道长，拜托，这里是酒吧。花絮都出来了。
1: 这是花絮吧？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是来到了上午的11:58了。今天的马路行车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歉，无辜的。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党代会部署，填城内江以链聚势，建强城与主轴产业支撑；
1: 内江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8月，内江国际铁路港吞吐量突破100万吨，
1: 让资金追着产业跑，内江产融协同激活产业新动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各位听众，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定下的建设城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目标，眼下正一步步落到。

0: 全市各个工业园区的生产线上。在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金易通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加工冲压组装后下线，随即送往园区内的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企业负责人说，当初落户内江就是冲着这里的区位以及配套成渝的产业生态，同时还有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上下游由龙头企业在园区聚集，产品职工订单量稳定增长，真正实现了就地配套。从2019年明泰微电子率先落户，内江沿链聚合，以商招商，目前半导体领域已聚集50余家企业，归上企业11家，覆盖封测、设备制造、电子材料全环节。今年上半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 28.1%， 龙头企业订单量同比提升40%，这一产业已经连续3年增速超30%。
1: 在半小时车程外的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的果汁生产线已经启动试生产，首批60吨资中血橙刚从田间运到车间，就加工成了 NFC 血橙汁等产品。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将投入4亿元收购周边果蔬，直接惠及10万种植户。一杯果汁背后是一条已经咬合紧密的产业链。生兴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饮料罐，出厂拐个弯就能进入一墙之隔的天丝红牛罐装线，和合包装为同园区的紫泉饮料、央普、雪花等企业直供直销，物流成本下降约20%。如今这里已经集聚18家食品饮料上下游企业，形成从田间到冷链的完整闭环。去年全市食品饮料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软饮料及果蔬加工产业集群入选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0: 产业为什么要选择此处聚集？答案在区位，更在承载。内江已形成9条铁路加10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承担成渝地区约60%的南向货物集结功能。依托县县通高铁的交通优势，内江正把地理终点变成产业支点。今年上半年，全市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发展路径，正在田城大地跑出实实在在的产业加速度。
1: 市第9次党代会科学擘画了内江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3大转化，走好3大路径，实现3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党代会精神，畅谈体会，谋划实干，掀起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热潮。身处服务3农第一线，隆昌市双凤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股股长杜小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她看来，走好每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甜蜜幸福之路，实现现代农业增效突破，正是基层农业工作的着力点。她表示，将紧扣党代会部署，立足本职岗位，积极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惠农政策宣传，经营主体培育，推动本地高粱、青花椒等农业产业发展壮大，闭环抓好各项农业工作落地见效，切实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基层履职实效。
0: 四川华资美天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赖崇文告诉记者，市委报告明确提出培育发展大千美食特色产业，为本土食品企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也让我们扎根内江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底气更硬。 他表示，作为内江本土民营食品企业，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持续深耕酿造主业，传承传统工艺，完善标准化生产体系，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擦亮本土调味品品牌，把内江味道推向更广市场。
1: 本台消息，9月14号，内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作动员讲话，并宣布启动。蒋伟指出，近年来，内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工作4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

0: 全市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向好。蒋伟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要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筑牢网络安全的铜墙铁壁，为加快建设网络强势做出更大贡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本次宣传周作为防范化解网络风险的重要抓手，持续筑牢全市清朗安全的网络生态屏障，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14号，内江国际铁路港作业现场一派繁忙，龙门吊精准起降吊运集装箱，工作人员细致核对货箱信息，一趟趟国际班列整装待发，即将驶向东南亚、欧洲各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01万吨，同期港区累计开行国际班列122车次，合计2000标箱，运量同比大幅增长817%，跨境物流业务实现爆发式增长。制作2025年8月正式投运的铁路枢纽，目前已累计开通29条国际运输线路，物流网络通达全球17个国家。内江也成为全省唯一常态化、全覆盖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中老班列、中缅班列、中越班列和跨境公路班车的城市，立体化跨境物流体系持续完善，为成渝发展主轴外向型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通道支撑。
0: 本台消息，近年来内江紧扣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核心定位，持续深化基金赋能，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流向实体经济，实现资金追着产业跑的良性发展格局。目前全市已集聚各类金融机构80余家，落地基金产业项目34个，累计投资总额达15.79亿元，全市累计设立各类产业基金21只，基金注册总规模达129.26亿元，基金产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步提升。通过深化省市基金协同联动，内江和省级头部基金机构搭起4支合作基金，已经落地19个优质产业项目，常态化开的产融对接会推出了45个总投资426亿元的好项目，帮企业和资本直接牵线搭桥。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痛点，内江还量身打造了税电指数贷、甜橙质量贷等特色信贷产品，落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设备更新改造贴息等惠企政策。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融资担保业务1175笔，惠及885户市场主体，届时以低成本的金融活水筑起纾困培优，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持续动力。
1: 消息，2026年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近日，内江作为四川市州代表，受邀参加在蓉举行的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以书画艺术特色非遗展示为媒，深化川巴友好交流，传承中巴铁杆友谊。招待会现场，内江带来的书画作品与特色非遗展品集中亮相，吸引不少中外嘉宾驻足观赏。内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张大千纪念馆一级美术师陈亮和巴基斯坦书法家穆罕默德·扎法尔·伊克巴尔教授现场联袂挥毫，一人写下友谊，一人写下长存，共同完成友谊长存主题书画作品。现场还展出了多幅带有中巴友谊进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对，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5: 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4: 真多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

0: 喂，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1: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1: 再来关注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店长、店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电信营业厅前台，工作地点在威远县延陵镇，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汤老师1899054-3829。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 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

0: 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诚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库管兼叉车，1名叉车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普工、临时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70到180元左右每天。
1: 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

0: 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皮赛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AI 视频剪辑师，1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电商运营，一名新媒体运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7690890311，17690890311。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1: 再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卯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瑞谦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万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来关注到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来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4: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5: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 一零

92.7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待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前程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

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帮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四。

2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互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100多千个别过啊，是吧？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到15万都别过。
4: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人。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藧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传给我了，这个必须的真出品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出了好几千的，一个就是的，这个就是那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

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猩猩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就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

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我再信你一次。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城里跑，发生群动力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

联盟正式成立，将茂市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

0: 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3: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4: Dance。
3: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能不能来得像？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的角落，小刚刚好。我出行不忘学他老师的几个段子。鸡和鸭都有钱，为啥子牛马没得？因为鸡会叫哥哥，鸭会叫姐姐，牛马只会收到收到，就没得搞。哎，你的段子是啥子意思？是动物世界里头呢，应该有模拟的鸡鸭鹅啊，大家一起在工作啊。

0: 是存钱，就没得哪个挣得多哪个少。汉字里头一个药字简直是博大精深，你要说上药肯定晓得是外伤，你说下药那肯定是投毒，你说打药那多半是农药，你说买药多半是西药，你说抓药那肯定是中药，你说吃药肯定是想活，你说喝药那肯定是想死了。罗刚炫耀自己的手表，嗯，你看我这块表是三线城市一套房子嘞。朱大爷听，我那么我们要看一下你这个表是不是还要找个房产中介嘛？硬是我的腰不到台，真来不来的？出去忙学到那是最后一个段子，各位乖乖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以前的人失眠是心里头有事翻来覆去睡不着，现在的人失眠那是手机刷到这个视频，嗯，有点意思再刷一个，那再刷一个就睡，那再刷一个，结果一看上去，嚯，天都要亮了。不是我们不想睡，是黑夜太巴适，是被窝太安逸，是手机舍不得我下线，我只有坚持。感谢我出去忙学到那是哈。来看我庞涛老师今天发的是治愈系的发言，有八条，加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一盘。上回的脑筋急转弯是不是忘了跟大家公布答案？上回考到的是有一家店总喜欢顾客两个耍剪刀石头布，顾客还总是说为啥子？因为那家店叫必胜客，他把客的时候这个是公布了的。哦，那是那道题没有公布。数字三总是爱受欺负，爱欺负人。那么因为数字三总爱欺负谁呢？数字三总爱欺负二十一，因为三七二十一。好，来看今天我庞涛老师的治愈系的发言。风会记住每一朵花的香，时光也会记住你的努力，慢一点没得关系，你正在成为更好的自己。月亮不圆的时候也在悄悄地发光，允许一切发生，生活才有更多可能。今天的你已经比昨天更勇敢一点点，乌云的后面藏着整片星空在等你，累了就歇一歇，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你不必完美，真实的你就足够善良。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个题，问擎天柱小时候叫什么？擎天柱就是那个变形金刚，小的时候叫擎天宝宝。感谢我庞涛老师哈，感谢各位，如果有段子都可以发过来，有新闻可以来点评，然后呢我们龙门阵就跟大家拜斗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变形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女生自曝成绩没有考好，资助人把她拉黑了。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后来就闹了一下之后，马上开始主要是骂这个女娃娃自己不争气啊之类的。简单来讲呢，就是网上发视频那个女娃娃就说的是，原来有一个好心人资助她，两年前嘛，就啷个资助到她读书，然后呢好像签了一个协议，说的是一定要考到成绩前六名，因为他们整个年级200人，然后她要求要达到这个3%的前头的成绩，所以最终呢争出了个前六名那个要求。上一会儿考了个第14名呢，人家捐钱的人有点不高兴，提醒了他。这一会儿，上会儿考第8名，提醒了他，他没当回事。这会儿考第14名，也就不给他钱了。然后呢，他就在网上大概呢有一点要揭露这个意思，就说、是、哎，我啷个去诉讼他，让他记得跟我捐款了之类的。你就捐款诉讼。然后呢，这个女娃娃的说法呢，说的是她跟她加了微信的朋友圈里头，感觉这个捐助人最近发的也说的是状态不太好，感觉是自己生意垮根垮根的了。但是呢，他们这种社会资助的这种性质，协议上面有要求，是不能够随便撤销的。所以她感觉有点懂法，回过来呢就在网上，跟大家来诉个苦嘛，说那个捐钱的答应了捐过2年，这捐了1年都不捐了，我可以诉讼，啷个还能记得捐不？律师做的一个解释说的是，借催捐事件来引流量，或者说可能会遭到处罚。反正从道义上面，大家都觉得捐款跟你的签个协议，你还啥子不捐了要网上曝光你哈啦，啥子还不能够邀请考几名呐、啊，还诉讼打官司让人家捐钱呐、啊，这种按照逻辑，音乐律师也是从边上说的。律师说的是借催捐事件来引流要遭处罚，但并没有说催捐这个事情本身是违法。也就是女的说的啥子，对方签了协议捐款捐2年不捐满的话，可能真的是要遭告的，大家要去体会。

0: 会哈这里头的法律知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酒店里的洗发水里头菌落超标了，因为这个呢有点引起消费者焦虑。但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类似的概念，你跟大家分享起。最近呢是全国各大酒店啊之类的，也是有。

要么没得要，有就几万倍几万倍几万倍，可能也是一回事情。但确实我们以前在出差呀、住酒店的时候，没有想过酒店里头摆的那个洗发水会出现脏的问题。哦，这一会儿呢查了这家媒体叫消费者报道，说实话消费者报道的话这里有好多报呢，也有另外一种生态，都是我们媒体圈子的事情就不跟听众说了哈。但是他这点名的这些企业肯定就应该是有菌落超标，但没有点名的企业也不见得就是好的，我认识小别人。哦，然后就说到那种大瓶瓶小瓶瓶的洗发水、沐浴露啊之类的，检查出来菌落超标了，就是说那种大瓶瓶的东西，它是用完了又灌进去，用完了又灌进去。所以有一些属于便宜点的哈，还分一种，就是甚至厂家那儿就开始不达标的也是有的，也就小瓶瓶的也不敢保证。现在真的住个酒店，啥子床单要自己带，洗发水要自己带，所以烧水壶自己带，我不如就把房产证还背着。啊，这因为马上有国庆黄金周了，大家要出去旅游了，这个媒体翻出来这种讨厌，要你翻要你翻，眼不见心不烦，不干不净，吃了不喊毛病。好，我这说法也不对噶，但是他这个东西真的他很焦虑，出去洗发水和沐浴露说有可能是惯了惯的啊，生产不合格啊，有菌落超标，感觉洗了像条痒痒的。哎呀，那是。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北南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北南的生活刚刚好，两万多买的酒变成空瓶瓶了。江苏淮安一个姓朱的一个哥子，2012年花两万多块钱买了8箱32瓶第一代洋河孟之兰白酒。当时买好酒嘛，说的是什么女儿红卖的低的，像女儿出嫁在那了喝啊。好酒来了，喝头越喝越沉，还有投资属性了。结果透过串串，他这个酒2012年至2026年喝了14年嘛，翻出来之后有10好几瓶都出现问题了，有的剩半瓶，有的是个空瓶瓶，而且瓶瓶上面看得到裂纹啊之类的，然后也找了个洋河酒厂问，洋河酒厂一查来说的是酒还是真的，嘎是真酒，那瓶瓶有缝缝，究竟是生产的问题，还是你仓库里头，比如说像家红酒来是刷到后头就已经刷出经验来了，嘎，啥子瓶瓶隔以后就要转一下呀，好多温度的酒窖酒窖里头搁得起啊。我们白酒这方面呢，铁盖盖一整文化呢。没有整这个啊，有地里像摆摊摊这种整法的都是老祖宗的整法，现代化的酒厂还真的开始面临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起来酒越陈越香，究竟哪个陈，喝了之后剩得到好多什么好多，像我们江湖上有那种收老酒的，所谓的酒越喝越陈，其实有些老酒喝到后头又不又是没得了，它要水分首先要涩，然后呢味道也不是多好啊，因为我们身边收老酒的人有一些收个什么几千万块钱瓶啊，也有拿来开了喝了，喝了有好的有说不好的，是吧？虽然它那种盐分的那种味道，也是不错的，但反正有个上限，它就不是真的越喝的酒越好，是喝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喝翻山。这会儿呢，反正是，洋河孟之兰白酒算是出了个负面新闻。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出哪个仓库都不翻出来看一下哈。洋河孟之兰说的是现在提出来是一瓶换一瓶，再换新的，那这个年份我喝这么久来增值保值啊什么之类的，嘎，对。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有时候脾气要控制到。这个北京这边有一个医院的电梯里头监控视频拍到一个视频，有两口子带着自己的娃儿，娃儿应该是发高烧，老汉儿有点着急，按电梯按都没有反应，之后呢他拿脚去踹，办公室把电梯门砍烂了，结果导致电梯停在那儿，因为本来都是慌头要去看医生的，结果卡在电梯又更看不到，娃儿的妈才是哭得又嚎啕大哭的。这个网上的留言呢就说的是，嗨，你看这个电梯卡到了一个医闹。反正呢，这个娃儿生了病了，嘎，妈老汉儿那种焦急，也是想得到的。不过呢，这种暴力的踹电梯门呐，这里头还牵扯到安全，这次是卡起了，下次有可能掉下去偷两下呀，是吧？冲动是魔鬼，嘎，一个成年的男性对于家人的担当，对于自己娃娃的这种关心，绝对是以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最佳于社会和自己家人的安危是一个担当，而绝对不是这里拳头够硬，电梯门冲得烂，嘎，这个还是。不过呢，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大家挣钱不好挣啊，也心头焦虑压力啊，嘎，都还是有一些。就再说个正能量一点的吧，浙江产的这个机器狗到内蒙古就帮他治沙了，应该就是内蒙古治沙嘛，腾格里沙漠啊，这都是我们上了央视好多新闻的啊。然后这边呢买了一个机器狗儿，这个狗儿呢可以跟到35公斤搬运物资啊什么之类的，感觉多科幻。其实相爱也都是，这也是两个人在整，看到就是有一个大爷，嘎，走啊走的边上跟那个机器。

0: 个人感觉那机器个人就特聪明，其实想都想得到，比如说还有个人在那遥控本儿噻，嘎。这两天呢，网上就发那种语数机器人在哪儿表演，然后那些语数机器人的工作人员就拿那个遥控本儿塞在屁股后头，夹在屁股后头剁啊剁啊剁。哎呀，也是我的。这个我们的机器人主要是以这个灵活运动这些作为发展的一个方向哦。然后呢，像美国的机器人呢，就是以什么运算啦、啊，啷个动作细化，各自走的路径不一样。我认为不排除遥控本儿这种东西，就是人和机器人的结合，这种东西从使用场景扩到大之类的。包括这儿自杀这个东西呢，你说专门还拿个人拿个机器个儿的遥控都跟着走，恼火。因为说的无机鸡蛋不满，或者有一些艰难的一些啊，要到哪个洞洞里头去啊，危险不危险呢、啊？是吧？我认为还是，只是说我们对于机器人呢有种刻板印象，就希望它是个跟人一样的自己在动脑壳。你就想，就是如果说这个机器人，我们这个路径发展成，就是动脑壳这个事情就还是人来动。然后呢，所有的手啊、脚啊、出力气啊那些，拿个遥控器或者将来有更好的交互模式，像那个环太平洋那样子，直接把这个脑壳上面带个偏皮儿，就读了你的心术，就可以走动，是吗？这个路径发展有可能是更实用的，我是真心话。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0: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耍，我来今天这个世界好好耍，这个呢更多是对全世界一个事业的一个开头，不好用好耍来形容，毕竟也算是个灾难。因为9月11日，他们就想到美国911，美国911，它后续相关的一些事情啊，那些有几个点我随口一说，你可能就想到，就是911那个事情的案子还没判呢，这都是好几年了吧？嘎，这个案子还没判呢。他的主谋的审判推迟到2028年，也就今年的晚上就判。911事件的一个主谋叫做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以及三名同谋的相应那些审判，本来说2027年1月份开庭，但最近呢，他们美国那边就今年8月份，2026年8月份，他们又说的是先不等到2027年，也不审，推到2028年审。原因是恐免双方就证据提交存在分歧。就这个事情。是落定下来，总是在美国哪一些利益相关联会有怎么样的东西，这事情会推这么久，是吧？也就这个事情，如果说快刀斩乱麻出结局是一个最好的话，绝对就快刀斩乱麻，但拖这么久，就觉得这个事情就还真的比愤怒就一种不简单。这个不简单呢，就这个主谋刚才说到那个名字，曾经签了一个认罪协议，但后来又翻了的。大概的意思是，当时他们提出，只要签了这个认罪，只要你认罪，那么就终身监禁就可以了，就免得靠杀官，就免于死刑。最终反正就免于了死刑的。所以这个官司就一直这么扯本哦，这个人还关在美国的什么关塔纳摩那一边的。这个关塔纳摩这个一说起，也是全世界人民都觉得，嘎，我20年了呀。朱某等人2006年被转移至关塔纳摩这个监狱，我记不得是哪年时候，就是，因为曾经遭受到 CIA 的一些酷刑，啥子水刑啊、睡眠剥夺啊这些，反正整个这些资料都一无所机密，但又就是明显很没得人性。那么关塔纳摩监狱也一度成为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还是新闻报道，全世界都觉得说是一个很不尊重人性之地。来，关于911这个事件，相应一些后续啊。本拉丹大晓得是后来就没得了的，嘎。由2011年5月份，美国的海豹突击队冲过去，都向这个洞洞头找到，就当场击毙了的，而且几爷子还在那儿合了个影。但其实这个组织就是没得了这个拉登还有其他关灯啊之类的，接着带着在干的。现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索马里，甚至东南亚，说仍然有地下在发展活跃。关于这个911，大家晓得的就是双子塔。另外呢，印象不是那么深的，就是他们的五角大楼，就是他们的军国防部，其实也是有个飞机过去撞了个狗狗的。那么双子塔也倒下来之后呢，就是大家晓得嘛，人员伤亡啊，什么多少人呢、啊？其实一个说到哈，有2977名遇难者，现在还有1600多名身份没有确认，就是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DNA 都分不清了，就还是有点遗憾那种了，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除了说直接那个楼倒了之后，好多人遭了之外，说另外还有很多遭了癌症，因为当时他不是那个双子塔其中的世贸中心那个楼呢，那个楼倒下来之后，里头有石棉啊之类的粉粉， 那个东西儿致癌，说之后又有几万人

多多少少跟这个有关系，包括美国还专门有一笔钱一直在赔这个东西。2019年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他还签了一个法案，说911受害者的赔偿基金延长70年，一直赔到2090年，赔到2090年，啥概念了，嘎？当然就是包括有些以前救援人家一些受害者强集体保障啊，或者你包括刚才说的那个世贸中心那个倒了这个十面那个粉粉，最开始美国那边也是跟人家放的话，说的是没得事，空气可以吸，结果吸又吸着了，说里头十面粉粉又导致了后头有40万多人患上各种重病，包括癌症啊之类的，肺病啊之类的，这个事情都持续相当于产生的影响，后头疾病又夺走了好多生命，这个意思。然后最后就说到所谓的双子塔那个位置，其实现在美国人把它修成了两个荡荡，原来是号称那个是什么往天上冲足够高纽约的什么高度的一个天际线，现在呢它往底下挖成两个荡荡做成的瀑布，这个我还真的是这不是世界杯的时候去美国来顺便去看了一眼，它就是将就原来修双子塔那个地方两栋楼，它就挖成两个荡荡，然后呢四四方方的上面呢带美国人那些要去慰问，那就去插个小国旗在那边上，然后你往里头一看呢，它那个荡荡就是也是看起瓷砖的嘛，然后水啊整个瀑布往底下在那儿流，一个巨大那个两个荡荡就是两个巨大的瀑布，水往底下流，然后肯定水是循环的嘛，然后呢越南这里名字开在上头，大概是这个样子。反正当时看到，毕竟美国人的事情嘛，跟我们的关联度也就那个样子，但都觉得还是有一点，就是他们原来世界最著名的两个塔之一嘛，出了这么一个灾难之后，他又把它整成两个洞洞往地底下，说那个画面看到有点像通向地狱那种感觉，因为又有水又阴阴冷冷的，按照中国人的审美和文化呢，就感觉很阴森很冷那种，然后呢水哗哗哗哗往那个地底深处那么流量子，就感觉那个塔原来朝天上升，现在往地下升了那种感觉，就是你如果去美国去旅游，它这个还是个项目。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

0: 你。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

0: 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事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3: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就连线进来了，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蒋楠老师，著名作家蒋楠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蒋楠老师你好，刚才在连线的过程当中，我带着古敏思议的，因为昨天晚上蒋楠老师很辛苦，晚上给我们把素材专门找给我说，古蜀的石镜文化，我理解成是石头做的镜子吗？
4: 可以这样理解，完全正确。
3: 哦，是怎么呢？
4: 应该说哈，这个是在整个中国应该都是独一的一个文化。
3: 嗯，
4: 石头做的镜子，
3: 哦，
4: 啊，有多大呢？那个很大。大家现在哈，我们在成都，大家说现在能够发现的有2处，不是1处。
3: 啊，
4: 很多人可能去过我们现在在江汉路的，就是新华宾馆。江汉路的新华宾馆里面有一个古蜀时期的大墓。
3: 啊，
4: 我们那个墓就在今天的新华宾馆的里面，但是它有些时候是军事管制区，就不太对外开放。
3: 哦，
4: 是专门去看过的。
3: 啊，
4: 那个地方是我们开明12世，就是开明王朝有12个皇帝。
3: 啊，
4: 12世最后一位皇帝的一个妃子。啊，
3: 啊，
4: 当时呢，关于这个女人，就是埋在那儿，那是一个大墓啊。关于他的故事呢，就特别多，历史上记载呢也很混淆
3: 啊。
4: 一会儿说是来自于一个武都的美女，武都在哪里呢？首先，成都叫我们成都人叫问武都，武术的武，
3: 嗯，
4: 武都应该就是有2个地方，一个在今天的绵竹县，那儿有一个武都山，一个是在今天的陇南，甘肃陇南那儿有一个武都区，两个地方都在争，到底是那个人是我们这个绵竹武都山的，还是来自于甘肃陇南的武都呢？
3: 嗯，
4: 现在学术上有2个说法，
3: 没有定论。
4: 对，我估计呢，因为来自

0: 被甘肃的可能性更大。
1: 嗯，
0: 理由是什么呢？
1: 嗯，
0: 因为那是河西走廊，实际上它离我们成都直线距离并不远。
1: 嗯，
0: 第二个呢，那个地方有大量的西域的混血人种，它数万年以来它都是一个混血人种的走廊。
1: 哦，混血儿长得漂亮。
0: 说得好，你完全明白了。可能这样的女性呢，可能才能够入蜀王的法眼。所以说她一到成都啊，很快她就水土不服，那么很快就得病了
1: 啊。
0: 因为只有那么远的距离，她从黄土高原那个方向过来，她才会水土不服啊，那么很快就死了。蜀王啊悲痛万分，就是我们说五丁弹土，派了一个五个人，不叫五个人，他实际上是五支部队
1: 啊，
0: 在他的老家把黄土弹到了成都，给他修了一个大墓，就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武说的武的新华宾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称之为武弹山。武弹就是说有五支部队弹土回来给他住的一个大墓。
1: 哦，
0: 到了清代就已经有人发现武弹山的堆坟的土跟我们成都平原的土不一样。
1: 嗯，
0: 它不是成都平原的土，说明它就是从外地打过来的，
1: 就土质都看得出来不一样，
0: 就是看得出来它是黄土啊。成都平原的土是属于我们说带有浅红色
1: 冲刷出来的那种，
0: 哎，它是属于粉状的。
1: 哦，
0: 黄土高原那种。
1: 后来当年是个很大的工程啊，真的是
0: 那个工程非常大
1: 啊。
0: 现在经过了3000多年，你看大家现在还看到它
1: 啊，
0: 2000多年它仍然，当然它历代虽然有培修，
1: 嗯，
0: 占地面积有5亩地啊，
1: 嗯，
0: 啊，高度离地也有10米，所以它一度是我们成都人工建筑上的最高建筑，
1: 呵呵，
0: 啊，很长时间都是最高的建筑啊，离地有10米啊。
1: 哦，
0: 那么所以说呢，当时在把王妃葬下去之后呢，蜀王就安排人，应该是用的我们岷江，就是都江堰一线的那种蛇纹石或者是花岗岩。历史上有记载哟，它就是直径大概有1丈，厚有5寸，啊，打磨的一个非常光滑的一个石径。这个石径很多人都亲眼见过，这个并非传说
1: 啊。
0: 你不要说古人的见解，就到了近代清末，很多文人都去见过。我当然你说唐朝我们的杜甫、薛涛等等人都见过，还写过诗。那么到了近代的人，王凯运，你看这是大人物，我们四川大学的，相当于四川大学的校长。王凯运就专门写过，最可贵的是有一个洋人。
1: 哦，外国人。
0: 哎，我们说一个名字，就这个人叫庄士敦。
1: 哦，
0: 他是我们清末皇帝的老师啊。庄士敦很有名气，庄士敦来过成都，
1: 也去看了一下。
0: 来过成都之后，他就专门去考察过这个地方，而且在他的著作里留下了非常详细的测绘数据。
1: 啊，
0: 他就因为当时他去的时候，这个石径已经半陷到土里，因为它是纯土的那个大石头，至少我判断那个石头的重量有1吨以上。
1: 哦，很巨大。
0: 它已经慢慢的
1: 陷下去了，
0: 下雨它就半陷到了土里，有一半都在腿这个土外。他就安排人，他说我出钱给我挖一下，我要看一下它的质心。表面上像一个铁饼，实际上挖下去就发现不像一个铁饼，像一个什么，我给大家比喻，像一个哑铃。
1: 是哑铃。
0: 哑铃就是我们体育锻炼的哑铃，
1: 两头大中间细吗？
0: 这个所谓的铁饼，这个铁饼一样的表面之上，
1: 嗯，
0: 下面它是有一个垂直的，是有一个支柱的，
1: 哦，
0: 就像一个哑铃呢，
1: 哦，
0: 就是手抓的那个手柄那个地方哈，
1: 嗯，
0: 它就写得很清楚，是一个哑铃状的东西。你看，
1: 哦，
0: 这个时间是在1900年前后，也就是距今120多年前
1: 啊。哦，
0: 他测绘了详细的有数据，啊，所以他测的数据应该来说比古人的记录就更深。
1: 啊，他西方人的这种思维啊，感到很严谨。
0: 这个我在著作里写的非常清楚，他测绘的数据
1: 啊，
0: 这个石径当时就是古人都看到，为什么它叫石径？应该就是说，第一，它是可以隐隐反光的，虽然照人的样子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它是完全可以照的。
1: 嗯，
0: 我想古人呢， 特别蜀王这一个

0: 心爱的女人过世，他没有，他为什么要用石进呢？一个蜀地这个地方，它历代有大石文化，就是用巨大的石头来表明对一个先人的纪念，
1: 他崇拜这个、
0: 啊、对，有，你看我们有五块石，我们有织机石、
1: 嗯、
0: 我们有天涯石，这些石头的名字都是应该是跟坟墓有关。
1: 哦，
0: 因为成都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洪水是最大的敌人、
1: 嗯、
0: 如果这个地方不用一块大石头压住的话，那些它万一洪水一来，是不是这个坟墓就荡为平地了？
1: 哦，还有这一层、嗯、
0: 那么这个大石头压在那儿就冲不走，
1: 对，
0: 冲不走它才成为一个标记性的东西。所以说呢，对女性它又变了一下，用石镜，女人和镜子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
1: 啊，爱美照美出美貌，
0: 说得好。所以说这个石镜流，这个石镜到今天我也跟大家说都是存在的。
1: 哇塞，只
0: 不过是没有进行发掘、
1: 啊、
0: 因为到了抗战之前，国民党当时在今天的我们的就是江汉路那一带，那是国民党的陆军速成学校。
1: 哦、
0: 当时他们就是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墓，盲目的在这个墓下挖防空洞。你想想，那个才十米高的土堆，怎么能挖防空洞呢？就挖了一条防空洞，然后呢，长期一下雨呀、啊，那个石径就全部的陷到了土里。
1: 哦，沉下去了。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欢迎来到呢刚刚好可以客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就连线进来了，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蒋兰老师。
1: 实际上反过来说，坏事也变成好事。他今天到今天为止，他都陷在那个山土里面，只不过是没有进行发掘。说不定哪一天有裂，可能会挖出一个今天的大秘密。这是一个实际，还要跟大家提示一个可能绝大多数我们听众朋友都不知道的，距离成都不远的新都马家镇，不远，只有几公里，实际上从成都北面出去，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地名叫双石井，
0: 名字就叫双石井。
1: 正确，正确。那个我们新都区人民政府专门在那儿立了一个碑，我去年专门去寻找过，找到了。这个通过就是这个定位就找到了，这个地名叫丽园山，丽园山双石井。现在去呢是除了看到一个碑，确实没有别的东西，但是当地的村民给我做了非常详细的回忆。这个墓实际上也是古蜀时期蜀王的墓，也就是说它的时间比我们刚才说的新华宾馆这个时间还要早。是两个石井。是双石井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现在判断在新都马家场这个地方丽园山的石井应该是两位王妃逝世以后刻的石井。那么当地的农民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他说那个石井直径大概也是一丈多，
0: 我是见过的，
1: 很平。他说小时候专门玩过一个游戏，就是打了一盆清水倒在这个石井上。他说他能够看到当时金堂县就是属于县官审案的场面，这个高科技的功能嘛。他说他就能看到隐隐可见。为什么说是金堂县呢？我也跟大家说，当地因为丽园山这块土地在解放前它是属于金堂所管辖的，后来才划归了新都，以前属于金堂的地界。实际上那个时候那很大块土地都属于金堂县。
0: 他说这个是表示是一种就比较灵异现象的说法呢，还是说上面有客会用水把它显现出来？
1: 应该没有，它就是一种老百姓的灵异。
0: 对对对，说的神奇一些。
1: 一盆清水就等于我们说可以看一场直播电影。
0: 对，
1: 是不是？直播实况能够看到县官审案。他说一直可以看很长时间。还可这个是老百姓的一个说法。
0: 对对，老百姓算个高兴。
1: 这个在他们在1960到60年代开始农业学大寨开始改土的时候，就把整个就是这个丽园山全部荡平因为丽园山的土都是人工土嘛，全部他说农民说挖来就是肥田嘛，回田这个稻田。
0: 对，
1: 挖到了有象牙。
0: 象牙
1: 、
0: 哦、好东西。
1: 出土的象牙一见空气就发黑，很快就全部碎了。
0: 对对，
1: 有象牙，还有很多瓦罐，当然可能当时的人也没有什么，
0: 老百姓没那个概念。
1: 有人拿走，有人又打碎。

0: 所以这应该说是没有一件东西保留下来啊，很可惜。
1: 嗯，
0: 但是这两个石径，我就觉得两处石径它体现出了一个文化。
1: 嗯，
0: 你发现没有？我们蜀人的蜀王啊，对女性是很尊重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嗯，对，
0: 这是非常尊重的一种典一种典型。反过来讲，我们今天说蜀地的耙耳朵很多，也这种传统非常尊崇女性，也是有一些关联的，也是有关联的。
1: 他至少是平平等等，虽然说自己贵为帝王，握有权柄，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妻室，是一种很平等的，包括了他是一种真正的爱意的一种表达。
0: 正确，正确，这个在我们在距今2-3千年以前，很少人去看到，基本上没有一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墓啊。以后有女性的墓，都是到了封建时代，也就是秦朝以后了，才为一些王妃啊。开始建墓，但是
1: 您的意思是刚才这两个墓的年代比秦朝还早吗？我刚才没留意。
0: 应该准确说，他是开明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战国初期，
1: 也
0: 就是在公元前400年到500年那个时间的墓。
1: 哦，比孔老夫子他们那个时候了，
0: 还要早一点，
1: 还要早啊！哇塞！
0: 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我们蜀地看得出来。这个有这样的一种人文传统，而且大家注意哦，那个石径都是上吨重的石头，成都平原核心区是没有这种巨大的花岗岩的。花岗岩一般都来自于就是在今天的都江堰以外的地方才有这种石头
1: 啊，
0: 它至少要运好几十公里运进城内，然后进行人工打磨加工，这个工程量并不小。
1: 对啊，
0: 这个工程量并不小，
1: 这个生产力还是得很发达才行。
0: 啊，对，要运过来就非常的麻烦。
1: 嗯，
0: 因为成都平原没有这样巨大的石头，特别那种隐隐可以反光的石头啊。
1: 嗯，
0: 那只有在都江堰一线才有这种石头。
1: 而且按照历史的规矩，一般来说哈，它也是生产力要相当发达，其实那种文明程度啊，女性的地位才更得以保障。越是那种冷兵器打打杀杀的，女的就变成附属物了一些一样的，是吧？
0: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所以说，从这些现象，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古蜀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蜀地的生产力、加工能力啊，它不是传说。所以，它从一个侧面能看到，古人在你说在工具，那么我们现在想象的工具很缺乏时候，怎么来切割石头？花岗岩的硬度是非常高的
1: 啊，对呀，哥，
0: 切割，而且切割成一个圆形。像铁饼一样的那种光洁度、光滑度，
1: 还得打磨。
0: 啊，是啊，所以你看，我们成都有一条小河叫简玉溪，就在我们今天的贵王桥附近。
1: 啊，
0: 解放的解，玉石的玉，简玉溪什么意思？
1: 啊，
0: 这条小河里面就有很多出一种沙，河沙，金刚沙。
1: 哦，
0: 金刚沙，这个金刚沙我跟大家说了，就是用来。处理石头和玉器的。
1: 哦，简玉就是把这个东西拿来打磨。
0: 说得好。那么在古代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三星堆还保留着一个没有切开的玉石，切了一半，有一个大概一寸宽的槽，他把一块石头非常平整的切开，他用了什么工具？我们现在判断用的就是简玉器，这一类的金刚砂，就是用砂在那个槽口里反复的磨。
1: 哦，
0: 或者用木棍，或者用一些这种特殊的工具进行磨，用沙的力量去切割它，
1: 啊，
0: 当然不断的冲水，可能只能这样才能把那个石头切开，
1: 啊，
0: 哎，他没有别的任何办法，那么坚硬的石头，啊，
1: 对，
0: 所以说成都的古人的先民呢，利用了很多本地的这种资源，他才能进行切割那种上吨重的石头。啊，
1: 这也是老祖宗的智慧。
0: 这个文化上呢，也能看到当时古蜀人对这个石径文化的那种尊崇。而且跟大家说，除了我们现在发现的三个石径，我想在成都平原可能还有，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发现。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啊，非常独特的文化。
1: 它这个我觉得有几个独特性，就是像这个石径，它本身如果说在一定的年代，它作为那种墓葬文化，肯定不是一时兴起就一时泯就灭掉，肯定是相当有延续。第二呢，墓葬这种东西呢，它本身就像我们说成都平原地质松软呢，可能往下陷，真的还不知道土里边埋着好多哈。
0: 对对对。

0: 很神奇。当然里面最多的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蒋楠老师说我们成都耙耳朵啊，尊重女性啊，男女平等啊，这些文化也都是从那个年代的那种文化当中已经有了萌芽。
1: 你能够看出一种端倪，就是说他对女性的那种尊重啊，他不是一个帝王，好像女人就是衣服，是不是一过世给他讲就换件衣服，绝对不是。
0: 对，
1: 他恰好充满了一种深情，这也是在古代中非常罕见的一种民政吧。
0: 对，
1: 一种民政。
0: 这跟现代文明呢有高度有重合的。哎呀，感谢蒋楠老师，这个故事太精彩了。
1: 好。
0: 哎，好了，谢谢蒋楠老师，我们下周再联系您。
1: 好的。
0: 哎，好，谢谢蒋楠老师。今天故事太精彩了，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些故事感兴趣的话，刚才我们也说了，蒋楠老师其实有写到他的《成都传》里边，大家呢可以在各大书店直接可以找得到，《成都传》，然后来蒋楠著，这刚才的故事呢，一个是蒋楠老师亲口跟我们有讲，而一个呢，实际上里边提到了好多一些东西，其实还有照片，大家可以看得到。蒋楠老师也亲自实地考察了好多地方，包括刚才说到的，你比如说，双石井那个地方，蒋楠老师就是本人去了。有些地方它有一些照片呢，也是特别的珍贵，还有一些老照片，蒋楠老师各地就很难的去查证资料啊，把照片啊文字啊跟大家匹配，对于老成都的历史根根底底，哇，真的真的巴适，应该是我们新华文学来说都是有的，网上买直接搜蒋楠，搜成都传是搜到的，话赶话在这儿，我觉得说哎呀受益匪浅，故事听得精彩，大家如果说想要听得更细致，是可以各大书店搜哈蒋楠老师的这个成都传。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3: 特别够，
4: 哎，在篮球方面，
3: 对，就没有必要说硬要派上主力球员，因为主力球员，刚参加了这个世预赛的一个窗口期的一个比赛，然后呢 ，CBA 也刚结束，就是他们的一个身体负荷情况还是比较大的，希望能够让他们多休息休息一下。
4: 看来双方啊都还是比较紧，你看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的第一个投篮没有进，然后沙特队呢给他了2次罚球的机会，结果2投不中，看来双方啊对这场这个淘汰赛的重视程度应该是非常高了。
3: 但是啊，就是根据以往的数据来看，沙特咱还从来没输过啊，从来没输过。就是虽然说
4: 这个在这个亚洲足球方面啊，这个沙特是传统强队啊，
3: 咱还没赢过是吧？
4: 咱也不怎么能赢，但是篮球打他们还是没问题。
3: 对，篮球还是没问题的啊。尤其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亚洲的球队，
4: 欢迎感应梦想南芝，还有杨三哥啊，胡椒，还有翡翠单亲爸爸来到直播间啊！大家进来之后呢，可以在左上角点点关注，我们在整个亚运会的进程当中啊，都会一起陪大家啊来观看一些焦点的赛事，包括男足、男篮、女篮啊，包括乒乓球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沙特队先得了2分。
3: 好了，看廖三宁。直接突破进来之后，
4: 这一个补篮进了，
3: 下的一个补篮 啊，
4: 这个进的也是颤颤巍巍啊，
3: 对，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开头打得有点紧啊，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的调整一下状态啊，尤其是在进攻端方面，其实可以先从内线打起嘛，我们不是说一定非要依赖到内线啊，从内线打起是最有效的一个进攻的方式，内线打开了之后，你外线才有投篮的空间。
4: 哎，说到外线的一个三分就进了，
3: 没错啊。特别在这次的一个亚运会当中，他的投射能力方面其实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展现的，
4: 命中率还是比较可以。沙特呢想突入我们的内线也不是特别的容易啊。你看即便是传进去了之后，这个投篮的准心啊，就怎么篮下上篮都这么难呢，
3: 还是稍微
4: 罚球不中，然后篮下的投篮也
3: 还是稍微差点啊。有很多朋友就是、
4: 不是说有一张黑面孔就一定很强。
3: 对，有些朋友就经常在吐槽说什么这个男篮打得差呀，什么这种空篮都不进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现场对抗的强度、啊。
4: 包括你自己，如果在平常也会有这个打篮球的话，其实你也能够感觉到不同的比赛强度，你的准心是不一样的。
3: 那当然，
4: 你自己练习的时候没人防守，那你随便投，可能3分都比这个咱们国手这个在场上
3: 对。
4: 三分命中率都要高，但是你真正这个心率上来之后，对抗上来之后啊，那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3: 尤其是啊，各位经常吐槽的朋友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有机会能够参加到一些 CBA 球星的这种校园型，包括说这个城市型的活动，你去现场感受一下啊，真的是降维打击啊。
4: 是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刚刚有位用户送出的小心心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欢迎12345，欢迎心理，欢迎高压锅，欢迎克克，简单就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进来之后呢，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我们一起来 为中国男篮，为中国男足，为中国女篮，中国女足，中国乒乓球队等等啊，我们这一届的亚运健儿们一起加油。其实亚运会啊，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视的一个大赛。
3: 那当然了，一直来说我觉得能够拿金牌的比赛都比较重要。
4: 对，所以你可能觉得哎，像篮球啊足球啊，这亚运会应该不属于是职业比赛的一个序列啊。但是呢对于我们有一种国家情怀的这种感觉在里面的时候，
3: 其实这个也算是国际赛事，
4: 也是国际赛事，只是不是这个项目的最高等级的洲际赛事，
3: 对吧？那当然了哈。其实关于篮球比赛的分级呢，还是比较鲜明的哈。
4: 像奥运会应该是最高等级吧？
3: 应该是
4: 吧。然后其次就是世界杯，然后是亚洲杯，然后是亚运会，对吧？
3: 我们不叫世界杯，我们叫

0: 世锦赛，
1: 嗯
0: 啊，世界锦标赛啊，
1: 女篮叫世界杯，
0: 对，女篮叫世界杯，这不知道为啥要分两个不一样的称呼，
1: 就是世界杯太多了，
0: 对。现在暂时场上是9-5领先到沙特4分，
1: 嗯，
0: 再看给到外线的崔永熙，给到内线王俊杰对抗之后的小抛投没有打进啊。
1: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的听众啊，也应该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在这里呢，体坛风云的节目呢，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场特别的直播，就是给大家转播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的亚运会男子篮球1/4决赛，中国队跟沙特队的这场比赛。我们也会不断的进行这个场上形势的分析分享，以及在评论区啊，大家可以搜索到抖音直播间 K 赛场进入进来，我们一起来讨论这场比赛。
0: K 呢，就是字母的那个 K 啊，因为咱们是川 K 嘛，
1: 对，
0: 内代表着内江啊，K 然后加上赛场，在抖音搜索就可以搜索到我们了。
1: 是的，刚刚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这个看你们的直播啊，看不到画面啊，是这样的，因为由于版权的原因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画面版权呢，在抖音上都是没有的。你在抖音上无论搜到哪个直播间，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形式啊。如果你觉得我们聊的还不错，其实可以进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直播间最大优势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我们可以聊啊。
1: 对，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的人还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你们发表出来的观点我们是一定能够看到并且第一时间分享出去的。
0: 对，我们基本上是能够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的，
1: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在评论区进行评论。我们也可以抛出一些问题嘛，比如说你认为这一届的男篮在亚运会的进程啊会怎么样，是能否拿到这个金牌，跟韩国队之间的对抗能不能啊拿到优势啊，能不能拿到金牌，认为可以拿到金牌的可以在评论区扣个一，认为跟韩国队相比呢可能还至少我们的动力没有那么强，是吧？这个可能会拿不到金牌的可以扣个二。
0: 对，关于这场比赛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讨论起来吧，就是看咱们到底能赢多少分哈。身为懂球帝来说的话，给大家理性的分析一下，30分左右的分差。我个人仅代表个人意见啊，30分左右的分差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虽然说第一节上来之后啊，就是
1: 稍微有点紧啊，
0: 对，
1: 双方都有点紧啊
0: ，都有点紧啊。现在的话，就是整个一个比分来说是11-6啊，仅仅只领先了5分，而且比赛都快在第一节都快过半了，
1: 已经过半了啊，已经5分多钟了，
0: 还没有过半嘛，
1: 就是还剩5分多钟，
0: 对，还剩5分多钟啊，给到篮下。你看我们篮下内线的高度就不太一样啊，换上了于家豪之后，内线的一个护框强度是明显的上升的，
1: 所以这个上篮不错。
0: 廖三宁又是一个长途奔袭之后的2分上篮放进啊，就是廖三宁在这一场就是本届的这个亚运会上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现目前呢是咱们整个中国队的一个场均的得分王，好像是场均能够拿到15.7分左右。
1: 在第一节的表现来看的话，也是廖三宁的得分应该是最多的吧。
0: 对，其实关于廖三宁啊，在网上其实还有比较大的一个争议点的存在，
1: 就是你说这个现在场上这5个人哪个没有争议？
0: 争议点其实都有啊，其实还好。王俊杰的争议点
1: 相对来说小一些，
0: 以相对来说小一些啊。
1: 但是像庞征林啊、廖三宁啊，对吧？可能包括甚至胡金秋，是吧？大家都有可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啊。
0: 胡金秋应该算是怎么说呢？就是应该口碑最好的了。
1: 口碑是最好的，但是有人认为他不该去，对吧？
0: 对，不该去啊，
1: 就是应该给更多年轻人机会，而不应该再让这样的就是国家队的主力啊，去这样的级别的比赛去虐菜，是吧？
0: 但其实我觉得大家的观点不太对哈。就是冠军并不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1: 哦，
0: 我们已经还是有些年头没有取得到亚运会的男篮的冠军了。
1: 其实怎么说呢，亚运会的奖牌啊，特别是金牌，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荣誉。
0: 对，
1: 它可能比你这个比如说亚洲杯，虽然说是比这个亚运会在篮球这个项目上啊，可能这个水平更高一些，毕竟这个球队的竞争力会更强一些，
0: 对，
1: 包括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加入，对吧？但是啊，一块亚运会的金牌，我相信只要你从事过体育，甚至是这个体育迷，你可能都认为这是一块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荣誉啊。
0: 这个综合性的赛事和单一的赛事还是不太一样的，
1: 还是不太一样啊，
0: 还是不太一样的哈。尤其是就比如说，就很多朋友就在说，这种比赛你就不应该派上这种就几乎啊，还是占据到国家队主力的球员去打这种类似级别的比赛。
1: 我们这一次，
0: 但是呢，我要跟各位回忆一下。 在我有记忆当中，

0: 像上一次赢得到这个亚运会的金牌，还得要追溯到很早以前了。
1: 是的，
0: 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个时候的代表人物是四字外援，丁彦雨航。
1: 哦，
0: 丁彦雨航那个时代了。
1: 他们那个时代夺得过一次亚运会的金牌，
0: 那当然了，以前亚运会金牌的常客，那肯定是了。

0: 最多，但是奖牌数最少，是吧？
1: 对，
0: 你像跳水一个项目就可能有很多十几二十块金牌，对吧？
1: 不是，这因为这集体项目嘛。
0: 对，所以相对来说，对于我们的这种荣誉感是不一样的啊。
1: 没错，尤其是在这种国际性的赛事之上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说一个什么比赛的等级不够啊，就是都是咱们运动员一滴汗拼下来的。
0: 每只要站在我们的赛场之上啊，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重要。
1: 没错哈。
0: 现在犯规数呢，中国队已经是在第一节满犯了啊，说明我们的防守强度还是比较大啊。
1: 现在的话，比赛刚刚进行到一半，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14-7领先七分，在场上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相较于前面几场比赛，我们这本场的一个进攻的状态其实不是拉得特别满啊，给到外线底线的王俊杰三分投篮没有投进啊，还是依旧点到前场篮板，篮下的强攻命中。王俊杰还是在篮下比较稳的啊。
0: 是的，感谢松哥、顾永阳还有天猫店以及黑凤梨的关注啊。欢迎心想事成，欢迎如果回忆，欢迎红日来到直播间。大家进来之后呢，可以在左上角 K 赛场的图标后面点一点关注啊。我们在后续的亚运会的进程当中啊，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陪看的直播，一起陪伴大家来一路啊，陪伴我们的中国亚运健儿啊，走向辉煌，对吧？
1: 足打足抢，再创辉煌。
0: 哎，那现在比赛是进行到了第
1: 还剩
0: 四分钟，
1: 四分钟，
0: 中国队呢是18-10领先啊。这个领先的优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大。
1: 没错啊，第一节比赛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个进攻的手段还是就是攻入到篮下为多哈。好球，这球于家豪，有篮下一抢三啊，这个身高优势确实是很明显啊。这也是我们的优势点的所在，就应该好好的利用起来啊。
0: 是的，刚刚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亚运队啊，应不应该派国家队的主力啊，这个锻炼价值有没有那么大。其实我觉得对于国家队的主力来说啊，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张。

0: 题哈。看现在第一节还有两分半，
1: 领先将近十分，24-15，
0: 领先将近十分啊。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会稍微的紧一些，
1: 嗯，
0: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在小组赛的阶段当中的话，在这个阶段哈，已经差不多领先快20分了。
1: 对对对，将近20分的一个差距啊，
0: 嗯，
1: 而且这个20分会一直保持下去，然后到了全场之后呢，就是40分，是吧？
0: 沙特这支队伍呢，就是整体的身体素质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在一些这个基本功啊，包括。

0: 说一些，这个球队的战术方面呢，还是稍微的差劲了一些啊。
1: 是的，刚刚是孙永熙吗？那个上来，
0: 刚刚上来的是吕月洲
1: 啊。吕月洲。
0: 现在场上的阵容是吕月洲，还有于家豪啊，于家豪啊，包括说廖三宁以及胡明轩、崔永熙都在场。
1: 刚刚是沙特有一个比较提气的一个远投啊，三分是投中啊，所以刚刚也是回放到了沙特队的替补席教练席啊。大家对这个能，其实我觉得沙特打我们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奥运会上打美国这种感觉？就是虽然说可能打不赢，但是一旦有这样好的表现，也是非常兴奋的啊。
2: 也没有特别夸张，有点类似于现在我们整个在亚洲杯当中面对到澳大利亚那种感觉。因为澳大利亚是绝对的这个世界级的强队嘛。在世界排名上面应该都能够排到前十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感谢周光明的关注，欢迎不一样的年华，欢迎真国来到直播间。
0: 感谢大家为我们点赞哈，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在左上角找到我们的这个角标，然后呢点击一波关注，帮我们点点赞啊。
1: 收音机前的听众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今天体坛风云呢，为大家带来一次特别的直播啊，就是在 K 赛场的抖音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共同分享这场正在进行的亚运会男子篮球四分之一的决赛，中国队跟沙特队的这场比赛。如果大家对这场比赛呢，想要关注到比赛的进程，包括对这场比赛以及亚运会这一届啊中国男篮的最终能够走到哪一步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到 K 赛场，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讨论一下。那么现在正在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聊一聊你的看法。
0: 没错，大家一定要互动起来哈，这个包括说您对这场比赛的某些球员啊表现怎么样啊有所疑问啊，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来为大家进行一些数据上面的分享。包括说您对哪些球员有所期待，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啊，一些争议点也行啊。
1: 说到争议点啊，我们刚刚也是来了一波回忆杀嘛，来聊一聊就是大家印象当中的这个奥运会当中亚运会当中啊，大家这个印象深刻的画面。但是如果要评价一下，就是在以往的中国篮球的历史上啊，就是比如说五大主力或者说是五个最佳就是最佳阵容嘛，评选一个最佳阵容的话啊，或者说是最佳球员的话啊，除了姚明之外，姚明可能是没有太大的争议，
0: 没有悬念
1: 第一位啊。那第二位大家觉得啊，能除了姚明之外能够排在第二位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你认为是谁？也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那么比赛的进程呢，现在是进行到了25-24，这个比分马上追上来了，这怎么看？
0: 怎么看？这确实没法看呀，这个，还好。
1: 第一节比赛马上就要结束啊，比分呢是27-24，只领先一个三分球啊。
0: 就是第一节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的问题，就是首先打得有点紧，有点乱。第二，我们的外线投篮没有投开。
1: 你看这个郭指导的这个脸色啊，也有点不好看。
0: 来跟大家分享到一组数据哈，我们总共在第一节的投篮是27投12中，其中三分球4投1中，也就是说除了崔永熙开场进的那一个三分球之外，没有任何的三分球进账，包括说7-7、3-7在说今天投篮不太行，这是我们为什么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前瞻视频啊，一定要看一下啊。为什么我会在前瞻视频当中说会有隐患？就是大家不要觉得真的是稳了，虽然我刚开始说这个可能会赢30分啊，确实也是对咱们中国队有信心。但是呢，有些隐患真的是需要去注意到的。首先就是投篮的一个问题啊，你的投篮，如果你的外线投篮点没有开，还是那个问题，你的内线进攻就是人家一堆人守在里边，你再高都没用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啊。
1: 来看雨再说啊，今天男篮不会翻车吧？
0: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一定要为咱们的男篮加油啊！这个翻车概率不大啊，概率不大。虽然说第一节整个的比分就是压的会比较紧一些哈，27-24相差3分啊，但是呢，整体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还是占据一定的一个优势的啊。不要捂脸嘛。但第一节从数据上分析来看的话，沙特他的一个外线投篮命中率是比较高的，7投4中。
1: 其实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运气成分，我觉得啊，就他内线突不进去，他就只能在外线投啊，外线投他就有中有不中两种可能啊，是吧？
0: 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还是依照就是上一次我跟大家分析到的，就是那个女篮世界杯当中，
1: 嗯
0: 啊，就是在那个决赛法国打美国的那场比赛，
1: 嗯，
0: 前面呢法国队依靠良好的一个外线的投篮手感，死死的压制住了美国队，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在第三节风云突变，你的外线一旦打不开了之后，迅速的就被对方拉开比分。就是从我们场上的这一套阵容来看的话，我们的个人能力肯定是要比沙特更好的啊，所以呢，就是你如果说打持久战，他不可能会一直有这么好的一个外线的投篮手感啊，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啊。
1: 感谢开心一下的关注啊，另外雨还在说啊，这第一节啊就只有一个三分，嗯，
0: 对，只有一个三分啊。但第二节相信还是能够迅速的做出一定的改变啊，
1: 嗯，我们赛前的预判是这场比赛应该能拿到一个30分的一个分差，
0: 30分的分差，
1: 啊，那么第一节比赛呢我们就只有一个三分球的一个分差那么后三节我们每一节差不多要领先10分才行啊，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啊
0: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队的进攻火力来看的话，一节篮球这个比赛就是它和足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充满了不确定性，
1: 嗯，啊，你确定篮球比足球的悬念更大吗？
0: 啊，确实要跟
1: 我当时持不同的观点啊，
0: 嗯，
1: 因为经常这前两节就已经没有悬念了
0: 不主要是这样，
1: 但是你足球哪怕你是2-0领先，
0: 嗯，
1: 是吧，你都不一定能够判断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吧？
0: 不主要是我们这个得分的时间和足球它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毕竟它有这个进攻时间，而且我相信有很多的老球迷都记得一些比较经典的画面，比如说米勒啊，米勒时刻啊，
1: 嗯，
0: 就8秒11分，比如说麦迪35秒13分，
1: 嗯，
0: 就是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追分时刻，
1: 哎，
0: 所以在最后时间段啊，你不要看它只有一两分钟，分差差不多在一个10多分左右，如果说你不认真对待，你没有拿出自己良好的一个防守的态度，很容易就翻车。
1: 是，而且就是篮球有个特点，
0: 嗯，
1: 就是它的这个阵容的轮换啊，
0: 嗯，
1: 就是比较的频繁啊，对吧？如果你的板凳深度，你不篮球不是靠5个人打的，
0: 嗯，
1: 像足球呢，你11个人的主力框架基本上能够奠定你这个足球的实力啊，你这个足球队的一个实力，
0: 嗯，
1: 但是篮球是由10个人的实力来决定这个篮球队怎么样啊。
0: 你的阵容的深度其实也可以代表着很多的东西啊。
1: 嗯，第二节已经开打了啊，
0: 嗯，
1: 现在比分是来到了29-26，还是领先3分。
0: 对，那3分不算，你就可以胜了。三分咋可能不算嘛啊？现在比赛进行到第二节的8分17秒啊，长沙的比分是31-26啊。
1: 那正在收音机前收听的朋友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亚运会男子篮球1/4决赛的比赛进程的一个分享，大家也可以搜索到抖音 K 赛场，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发表您对这场比赛的看法。现在比赛呢是进行到了第二节，还剩7分50秒，中国队呢是31-28领先3分。
0: 看一下老六庞征林的3分投篮没有投进啊，再给他外线胡明轩再来一记3分，还是没有投进啊。我们今天的3分的手感确实是不太好啊，
1: 嗯，
0: 看了一下，现在已经6投1中的3分了啊。
1: 有没有跟这个沙特队的这个外线的防守也有一定关系啊？
0: 其实还好，你看他们其实大部分的队员啊，都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争抢篮板的一个准备了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赛前一直在说，你空位投篮你都投不进，那你的篮板球方面的压力也会特别大，
1: 更大一些啊，
0: 哎。
1: 这可能还是跟这个比赛性质的不同，
0: 嗯，
1: 因为前面小组赛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包括球员们自己也知道，
0: 嗯，
1: 没有什么压力啊。
0: 对，
1: 这甚至于这个哪怕有一场的，
0: 嗯，
1: 领先的分数不是特别多啊，
0: 嗯，
1: 对咱们也没有什么影响，小组第一是肯定的。
0: 对，
1: 而到了淘汰赛，一场定胜负啊，这个心理压力还是不一样。
0: 这场上比分31-28，就
1: 还是领先。
0: 看起来我都比较揪心了，你知道吗？
1: 嗯，
0: 我的三十分的这个预测，就是有点不太稳了哈。
1: 嗯，
0: 来关注到场上的一个变化，再给到外线5号沙特队突入进来之后，造成了应该是王俊杰的防守犯规。
1: 哎，
0: 应该要走上罚球线，有2次的罚球了。如果说两罚全中的话，就仅差1分了。
1: 从比赛进程到现在啊，我们可以关注到，就是中国队的犯规次数是要比这个沙特队要更多的。
0: 嗯，
1: 啊，
0: 总的一个犯规的次数应该是有7次的犯规。啊，7次的犯规，同时呢有1次的一个失误。
1: 嗯，第一节像中国队是拿到了满贯的，然后第二节呢，
0: 嗯，
1: 也是2次犯规了，沙特队还没有犯规啊。
0: 就我们应该再打得更凶一点， 啊，就是你外线投篮投不开，没有关系，我们有足够多的一个试错的机会，因为毕竟我们的内线是占优势的。嗯、
1: 现在分差已经缩小到了一分了，怎么看？
0: 要往内线攻一攻了啊！

0: 尤其是在胡金秋这个点是可以去打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攻的。再有一个王俊杰也可以多持球往里打一打。
1: 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局面，第二节进行到还剩七分钟的时候，中国队跟沙特队的比分是31-30，然后分差只有一分。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们预判到这样一个结果了吗？
0: 我是预判到了
1: 啊。你预判到了的？
0: 你看我昨天的视频。
1: 现在那个视频有算数了是吧？赛前我们做前瞻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我毕竟出了，我有留存证据啊，就是反正我是最终的解释人啊。
1: 反正直播没给录屏，你就不算。
0: 来，大家可以给中国队出出咱们的计谋哈。虽然说我们可能现在出计谋啊，郭导也听不见啊。
1: 听见了他也不一定听你的呀。就是我赛前我还看到了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这个中国队特别是郭指导啊，他的这个执教风格啊，其实有点像咱们国足的曾经的一位教练，现在呢已经失去自由的一位教练，
0: 就不太好提名字的那位教练，
1: 就是他喜欢喊，就是在对场上队员的这个指示啊比较的明确，这个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场上的球员啊，他自由发挥的程度可能要小一些，而且他毕竟你场上的形势是瞬息万变的，你教练反应过来，你再喊出来，然后球员再听到，球员再做反应。按照你教练的说法去做的话，可能这个时机就已经过了很多了，
0: 对，
1: 可能会影响这个场上球员自己的发挥，也会这个在这个比赛的进程当中啊，如果是对高水平的对手啊，可能这个节奏就跟不上。
0: 对，没错哈，这个也是大家所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就是球员的一个固化的思维啊，就是在场上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很多的球员都是依靠到自己的经验也好，包括说自己这个出色的球商也好去解决问题，如果说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打球的话，就会把大家的一个打球的思维给固化，就说你必须要按照这个流程啊，外线守地守啊，交叉跑位啊，跑完一整套流程之后，然后你才去开始进攻。
1: 你把我什么东西弄掉了？
0: 不是你的东西，我的东西。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国之老呢，为大家表演一场，
3: 表演一场，
2: 表演一场，让你能够有点心情波动的比赛，我们看起来也更刺激一些。
3: 如果是按照今天的这个进攻状态，你要去拼韩国队，你或者说你拼下一场的对手中国台北，或者说日本队，你这场比赛的状态，换算成下一场比赛，我们现在应该已经落后差不多得要快要10分左右了。
2: 这是个大实话，大实话啊！
3: 要犯规太多，后面难了啊！其实犯规太多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累积了大到有8次的一个犯规。
2: 这一节沙特队还没有犯规，但是我们也已经有3次犯规了，
3: 对，有3次了哈。
2: 沙特队的这个手感真的是好啊！
3: 现在外线投篮出来了啊，36-34啊，
2: 还是紧紧的咬住比分啊，
3: 就仅差2分，就这种其实最难受。
2: 而且这种比分啊，对于篮球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
3: 对，很难受这个比分。

0: 分哈。好球，胡明轩一个欧洲步突入到篮下之后，左手的上篮打进啊，帮助球队拉开了比分。
1: 你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调整一下啊，能够改变一下场上现在的局势呢？
0: 其实很简单，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防守啊，就是强度，虽然说犯规已经满了，但是防守强度肯定是不能往下降的，尤其是他们现在投篮手感很好，千万不能放投篮，你宁愿放他突破进篮下，因为我们篮下最起码还有一个高度的阵手嘛。就是你如果说在外线还是让他们这样轻松的去投篮的话，人家手感只会越投越好啊。给到吕月洲，再往前给到突进到内线，漂亮哈、啊！大邱这个球在篮下造成了防守的犯规，应该会有两罚。
1: 好的，半点回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啊。大家今天听到的声音呢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在抖音的直播间为大家做一场亚运会男子篮球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啊。
0: 对。
1: 对手呢是沙特队啊，那当然我们主队是中国男篮了。
0: 嗯。
1: 现在场上的比分呢是38-34，比赛进行到第二节还剩4分钟的时候，这样一个分差只有4分的局面啊，可能是我们赛前没有想到的。直播间的各位小伙子们啊，各位小姐姐们、你们认为这样一个局面啊，你赛前预判到了吗？你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还能拿下吗？我们就不说赢30分了，还能拿下吗？你认为能够拿下没有问题啊，这个分差不是一个问题啊，可以在评论区扣一下一啊，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对，
1: 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虽然说看不到画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评论。
0: 嗯，
1: 大家多多评论，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啊，跟更多的网友，甚至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收音机啊前面也有很多的听众啊，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可以听到大家的观点。
0: 对，
1: 可以来发表一下你对中国男篮的看法，这场比赛以及这一届比赛，你觉得中国男篮可以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哎呀，这个一个突破啊，但是对方的防守啊还是比较的严密，他三个人加我们一个人还没有犯规，
0: 控制的失误啊，就是这方面还是要控制好，尤其是一些这个防守反击方面的这个失误哈、啊、就防守反击是很容易得分的一个方式哈、啊、一定要抓住这个得分的机会。
1: 嗯，
0: 给到外线13号，差一点的又进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于家豪在这一场比赛上场的作用啊其实就蛮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上场之后他有足够的内线的高度，
1: 而且后场的这个防守篮板啊、至少保护的还是比较好。
0: 对，就李月洲又利用个人的这个技术啊，强突到篮下造成了2次的一个罚球。就李月洲确实是打球很有灵性的一名球员啊、就他球商非常高，身体素质方面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出色，但是呢，这个吕月洲就是包括他的投射能力也好，组织串联也好，就是他打球很聪明啊。
1: 来看到直播间，于哈哈在问啊，问一问拿下没有问题？
0: 不想说这种就是比较招人恨的话，拿下是没有问题。
1: 但是你把沙特拿下，这不是你该做的吗？你如果是以这样一个局面、这样一个进程、这样一个比赛的内容拿下沙特的话、那请问后面面对中国台北、面对韩国队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0: 哎，我们等会儿去找一找数据啊，看这个沙特打韩国的时候啊，沙特是在哪个组来着？等会儿我们看一看沙特的小组赛的一个表现啊，能够排在小组第三，那证明最起码有2支队伍比他强，
1: 是比沙特要强的，
0: 对，比他强啊。这个我们打第三的打成这样啊，天哪！
1: 这个确实赛前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啊。
0: 我说实话，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小组赛打得太顺了？
0: 要不是考虑到我们广播端的朋友的话，我都已经可以跟大家说，就跟我们这个看球赛的朋友说的，都可以开喷了啊！时间不要走流程了。
1: 我们这个提点提点还是可以的，啊、对吧？犀利的评论还是可以有吗？
0: 犀利的评论必须要有啊！就说实话啊，就是打成这个样子，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防守端方面啊，就是你可以看到第一节上来之后，人家投进了很多的外线投篮，在投进外线投篮的时候呢，就没有做出及时的一个调整，就导致人家在这个投篮方面手感是越投越好。再有一个，你看现在失误也变多了，场上的队员变得非常的急躁，
1: 嗯，
0: 就他们在面对着对手急切的迫近比分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的心态也会出现变化，包括说技术动作也会出现变形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受的点，
1: 是
0: 应该要及时调整好心态哈、啊。
1: 现在场上比分是40-34啊，这个分差呢终于扩大了一个三分球啊，来到了6分啊。但是第二节比赛呢还剩2分30多秒的一个时间，你看这个
2: 哇，
1: 这种扣篮就太伤士气了，我觉得、啊。
0: 这个球为什么要三个人去追突破的人呢？防守的策略就明显有问题。你于家豪在内线，你背过了之后，你给于家豪就完事儿了。
1: 你看远投又不中。啊，这还不是三分球，是在一个三分线内的
0: 一个、这个球现在开始连进攻的站位都乱了。现在大邱和于家豪同时在场上，如果是教练的话，你会怎么去安排？不是让胡金秋在内线，让这个于家豪在这个罚球线去尝试中投，不应该是让胡金秋尝试在这个中线的位置，就是在罚球线的位置去中投，然后于家豪在篮下吗？看这些传球。
1: 哎，这明显就是一个勉强的一个不知道往哪传的球啊！
0: 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自乱阵脚，你现在还赢着比分的呀，你不是在输球啊？
1: 这个心理上有包袱了已经啊！哎呀，比分又被追到了40-36啊，还有4分的一个分差，但是第二节比赛呢还有1分30秒啊。这个如果半场结束啊，这个分差在这个5分以内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
0: 挺悬的，
1: 说不一定、啊，
0: 挺悬的，各位啊。雨在说该叫暂停了啊，但不要想了，不要想了，暂时是没有暂停的哈、
1: 嗯，
0: 还剩1分13秒的比赛，上半场就结束了哈、啊，就是你是期望在这个时间段叫暂停。
1: 你看远投又中啊，现在分差只有3分了啊，42-39。哎呀，这个今天这个沙特队的三分的手感真的是不错啊！
0: 我觉得第一是人家确实发挥的好，
1: 嗯，
0: 第二确实是我们自己的战略出了一定的问题。
1: 嗯、
0: 你包括说，就像雨刚才说的，你该叫暂停了，在前面刚开始连续出现失误的几个阶段，为什么不叫暂停呢？啊，不是说人家分别追上来你就不用叫暂停哈、啊，就是你出现失误是你自己的一个问题，你不及时调整、嗯，对面总会抓住机会的。
1: 嗯。是不是这样？郭指导是这样想的啊、
0: 嗯！
1: 我揣摩一下他的心思啊。
0: 嗯，
1: 我不叫暂停，说明我对这个比赛啊，
0: 嗯、
1: 这个是有掌控的，
0: 手拿把掐是吧、
1: 啊？这个比分呢，大家不要担心啊，我们还是能够拿下的，是一切都在我们的预算之中，
0: 啊、都在掌握之中。啊、
1: 对，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0: 哎、可以，可以，这样解释也行啊，这样解释也行、啊。
1: 好，那么第二节比赛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场上的比分呢是44-39，在亚运会的男子篮球四分之一决赛，
0: 漂亮哎，在。最后的5.8秒的时间啊，这廖三宁通过自己的突破打成了1+2+1，现在场上比分。
1: 所以这场比赛还得是廖三宁、嗯、啊，目前他应该是阵中得分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对吧？
0: 13分了
1: 啊，
0: 13分
1: 上双了，已经半场就上双了，嗯、
0: 对。啊，不愧是这个整个亚运会的中国男篮的一个得分王啊！就是大家再怎么喷，人家确实能得分。
1: 嗯，
0: 这个情况你咋说吧？啊，你不管是说什么兼这个运二零也好，还是啥也好，你甭管他怎么运啊，就是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他去上分的时候，人家能够站出来。
1: 是啊。有时候也是怎么说呢？就像足球比赛的时候，
0: 嗯、
1: 那核心球员他就是。控球率要多一些，
0: 也不说核心球员有点夸张了啊！这是我们的核心球员还在 NBA 呢，NBA 没回来。我们也不是一队啊，我们也不是一队啊，
1: 就少一个杨汉森吧。
0: 嗯，还少啊，还少李凯尔同学。
1: 李凯尔其实在虽然说是规划球员嘛、
0: 嗯，
1: 但是好像在以往的大赛当中也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这个作用吧，没有发挥出我们期待的这个作用、
0: 嗯。
1: 而且李凯尔的位置呢，说实话，就是我们也能够有这个相应的人员。
0: 李凯尔那个位置，其实现在王俊杰能够很好的去顶替一段时间吧。现在场上的比分是46。啊，46-39，
1: 我们的比分是实时更新的、
0: 嗯、
1: 这个是不会有问题啊。
0: 对，44是因为刚才我们在说的时候啊，还没有看到这个廖三宁的一个上篮啊，就是打进啊，这个球是打了一个2+1啊，应该会在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呢，有一个罚球啊。
1: 嗯，现在是半场休息的一个时间啊，
0: 还没到呢，还有5秒，还有5秒、
1: 啊、还有5秒钟、啊，
0: 还有5秒、啊、
1: 哦，
0: 应该是叫一个暂停啊。
1: 那在上半场还有5秒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比分是46-39。
0: 嗯，
1: 稍微拉开了一点点，比第一节稍微拉开了一点点，
0: 差
1: 比分现在还差7分。
0: 7分 啊，就罚进之后还有一次罚球啊，罚进之后呢差8分。在防守一波啊，如果说能够防守成功的话，能够带着8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啊。 这个比分不是很满意。
1: 不是一个理想的比分，而且半场这个比分，说实话啊，它不是一个安全分啊。
0: 我们看，其实中国男篮这一次的一个进攻火力，其实你要按。

0: 按照往几场来分析的话，也没毛病啊，因为毕竟半场也快接近50分了啊，我们平均的这个得分差不多就是在100分左右，啊，包括说我们看我们的那个封面上都有这个实时的一个就是小组赛的一个比分啊，差不多就是在100分左右的一个得分，主要还是防守端的表现其实不是那么的让人。
1: 就是如意吧，就是得分率还是可以啊，这个得分情况半场46分啊，除了三分球投得烂啊，其他都还勉强能看啊，就是总命中率41投20中，啊，将近50%的一个投篮命中率啊，其实还能看。啊，来看一下廖赛宁的罚球，现在开始一罚，哎。
0: 刚才好像是吹了一个技术犯规嘛？
1: 嗯，
0: 啊，对，应该是吹了一个技术犯规。就怪不得看他们这个罚球有点不太对哈，就是站的有点不太对啊。
1: 现在比分还是46-39，那
0: 现在场上比分是47-39了啊。就网络端可能会稍微有点慢啊。第二罚也中啊，48-39。啊，看一下沙特队的最后一攻给到5号前场的一个投篮，哎，这吹了犯规吗？还有2.3秒，吹了一个三分球犯规啊！
1: 是的，中国队的犯规，那么
0: 三罚还是？我的天，这个球不应该啊！不，因为提前犯规，应该不是投篮犯规，对，提前犯规，嗯，
1: 是边线球啊，
0: 嗯，给到五，
1: 那还有一个三分出手的机会
0: 没
1: 有
0: 没有
1: 啊，
0: 没有啊，
1: 投了一个三分沾，
0: 现在上半场结束，
1: 48-39，
0: 领先9分，
1: 9分还行，
0: 领先九分其实还行啊，
1: 我们回顾一下沙特队前面的对手啊，首先就是有韩国队是88-66，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成都天成全王村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48-39，现在是领先沙特阿拉伯，9分。
1: 嗯，对，
0: 九分的一个分差啊，比第一节呢稍微扩大了一点点分差啊，但是第二节的发挥也不能说就比第一节更好。
1: 嗯，没错。挚爱这位朋友在说休息多久啊？你节间休息个10来分钟吧，啊，15分钟左右。
0: 嗯，跟足球差不多。
1: 嗯，对，是差不多啊。也不会休息太久的一个时间段啊。你这不是 NBA 休息比较久一点
0: ，NBA 一节的时间也更长啊。
1: 嗯，对。
0: 这个其实，哎。这个 NBA 的规则啊，跟这个篮联的规则呢，国际篮联的规则呢，不太一样啊。
1: 对，
0: 那么为什么美国队在打其他国际篮联的比赛的时候还是那么强呢？明明规则都不一样了。
1: 啊，这个首先第一点，你要清楚的记得哈，NBA 是几乎

0: 是这个星球上打球最厉害的几百个人在那边打。而美国队派出的阵容是在几百个人当中啊，就是我们不说 top ten， 不是 top 前五十，最起码是 top 前五十的一个水平。
1: 是
0: 啊，就是他的阵容，其实现在美国队和很多的这个强队之间，他的一个绝对差距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大了。其实他现在唯一的优势点是什么？就是他的一个板凳的一个深度。
1: 他不论换谁上来，他都是比你要强一点点。
0: 你看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个球队当中，你是老大啊，我是老二啊，就是刚刚打完老大之后，就是发现，哎，二哥好像又上来了，几乎都是每支球队当中的大哥或者说二哥，所以人家的阵容能够这么强。实际上，现在在整个的一个篮球世界当中啊，强队还蛮多的，比如说比较具有竞争力的法国，法国能够派出的阵容也很强啊，
1: 西班牙，
0: 西班牙也算蛮强的，
1: 德国
0: 还可以，
1: 阿根廷，
0: 阿根廷。这两年不太行
1: 啊。曾经我印象当中是篮球世界的强队嘛，
0: 曾经人家是赢过美国的，而且是夺得了这个好像是奥运会的金牌，
1: 对，
0: 阿根廷哈。然后呢，就是塞尔维亚，
1: 塞尔维亚是，
0: 对，塞尔维亚
1: 都是传统强
0: 队，也很厉害，也很厉害哈。
1: 其实看一支国家队吧，篮球的国家队厉不厉害，还是要看在 NBA 有多少球员。
0: 现目前来说是这样的，几乎你能够凑够一个 NBA 的首发阵容的话，你在世界上那就是强队。
1: 是，
0: 你包括说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对吧？澳大利亚他的这个 NBA 球员也不少哈。当然很多的时候呢，就还是比较会依靠到一些规划球员多一些。因为很多 NBA 球员他是属于那种双国籍，他可以选择加入到哪些阵中啊。这法国队这两年的发展确实很不错的，尤其是在上一届的这个奥运会当中，如果说没有库里那几个比较致命的三分的话，可能就真的会掀翻美国啊。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今天是一期特别的节目啊，大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抖音直播间 K 赛场的陪看直播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中国男篮在亚运会的四分之一决赛8-4的这场淘汰赛啊，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是结束了，中国男篮呢是48-39，现在暂时领先啊沙特阿拉伯。虽然说是比分上领先，但是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我们对上半场的中国队的发挥，特别是防守端的发挥呢，并不是特别的满意。
0: 对，
1: 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呢？也可以在抖音搜索 K 赛场，然后左上角点点关注，在我们的评论区发表一下你的看法，你认为中国男篮这一场比赛发挥的如何？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以及中国男篮在未来可能面对中国台北，或者是韩国，或者是日本的时候，能不能涉险过关呢？
0: 对，没错哈，大家可以开始聊起来了哈。就是整个上半场的比赛看下来之后，大家最大的感官是什么？
1: 是的，大家看到这个男篮四分之一决赛的一个对阵图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对手呢，不是中国台北就是日本啊，看他们俩是谁赢了。
0: 对，
1: 那么下半区呢是韩国对约旦啊，韩国队赢下约旦的问题是不大的，已经是赢了，
0: 已经赢了。
1: 然后这个伊朗对巴林呢也是伊朗赢了啊，那么就看伊朗跟韩国啊。那如果是韩国赢下伊朗的话，中国又赢下中国台北或者是日本的话呢，那么最终的这个决赛的对决可能就没有悬念，就是中国跟韩国之间的一个对决。
0: 对，
1: 但是能不能赢下韩国队，在这里还真的是要打一个鼓。
0: 我说实话啊，其实就是大家不要看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哎，这个比赛层次低啊，我们随便怎么都能夺冠哈、
1: 随便怎么都能夺冠这样的观点都有吗？
0: 有啊，真的有。我觉得就是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看球了？
1: 你知道上一届中国男篮在亚运会夺得金牌是什么时候吗？
0: 不是这个夺得金牌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说最近的两场比赛，就是世预赛的窗口期。
1: 就是日本不也输过吗？
0: 第一窗口期的时候，
1: 打韩国也输过呀。
0: 我们主场打韩国输，客场打韩国大输。所以。就是你不能说，这个我们打韩国队是比较稳的哈，就上一次我们赢韩国队是在这个亚洲杯上。
1: 是，我们看到评论区李在说不是48吗？是的，48-39，
0: 对，48-39啊。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吗？我看到画面，我们是显示的48-39啊。
1: 对呀、没错呀、上半场的比分是48-39，中国队领先沙特阿拉伯。下半场的比赛呢还没有开始。
0: 来吧， 说一说下半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打。
1: 嗯，
0: 啊，这个整个下半场的话，其实还是。

0: 比较关键的，尤其是在第三节上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上劲儿，就是我们说的你能不能够打好开局啊，其实是很关键的哈。
1: 其实这整个上半场的比赛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开局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首先得分就是沙特队先得的分，
0: 对，
1: 我们一上来呢比较紧。
0: 没错，首先来说的话就是开局就是大家的一个状态的问题。是不是能够尽快的找回到比赛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具体的数据哈。整个上半场的话，三分球我们是8投2中，只有2记的三分球。然后来关注一下沙特是15投4中。其实整体的一个命中率来说，人家沙特并不是特别高。
1: 人家就是得益于投得多。
0: 我就投得多
1: 啊，就像我上半时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跟大家说的那样，就是他可能打你内线稍微有点困难，首先你身高有优势，然后呢，我就多打外线，多打外线我就多投，多投我至少就投得进和投不进的这种概率。
0: 对，
1: 那投得越多，我三分球进得越多啊。
0: 再有一个，我觉得有个比较诡异的点哈，就是我们的篮板球。我们的篮板球是25-10领先，然后我们看我们领先的分数，9分，中间的这些，
1: 这个其实还是同样一个原因，就是沙特投得多，投得多他打框的这个概率就多，打篮板的概率就多，然后我们抢到篮板的概率也多。
0: 其实我们的进攻篮板也不差，也蛮多的，就是没有转化成一定的一个得分。
1: 对，
0: 再有一个，我们的篮板球有这么大的优势，我们也可以放开大胆去投投篮嘛，
1: 多投嘛，
0: 对，多投嘛，
1: 就像足球一样，当你不知道把球往哪踢的时候，你就往门里踢嘛，对吧？
0: 要不我开一个大脚试试？
1: 对，
0: 就是，再有一个，我觉得下半场最应该做好的一点就是防守。其实我们的得分虽然说三分球没有投开，但是我们看整个上半场依旧是拿了48分啊，这个在整个FIBA的一个比赛规则当中也不算是一个比较低的分数了吧。48分的话是属于正常的一个发挥水平，主要还是出在防守端。我们在整个上半场让人家得了39分。在我的印象当中，小组赛好像几乎半场结束的时候，对面都是在30分左右。
1: 对，
0: 20多30分左右的一个水平哈。所以呢，就是在整个防守端的表现啊，其实还可以再更上一步。尤其是要明确到一个问题，我们在采取什么样的一个防守的方式，还是继续采用林定人还是怎么样？
1: 来到直播间，欢迎杨来到直播间。大家来到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然后在屏幕上呢动一动你的手指，点点赞啊，点赞是免费的啊。那么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会持续的陪伴大家啊。今天下午有一场这个男篮的比赛，今天晚上还有一场足球的比赛，是亚运会男足的首场比赛，面对的是朝鲜队。那么后面还会对阵伊朗队，对阵阿联酋队。其实这都是关注度比较高的比赛了。那么在往后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开直播的形式来陪伴着大家，为大家解读一下场上的形势啊，分享一下实时的比分呢。
0: 对，
1: 然后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里面我们一起聊起来啊，因为你的观点我们是一定能够看得到的，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人数没有那么多啊，只要你发评论我们就能给你念出来，念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讨论。
0: 对啊，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哈。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 K 赛场的直播间哈，
1: 欢迎小康一郎。
0: 进来之后的话，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左上角啊，左上角的这个我们的 K 赛场的这个小标啊，点击一波关注，然后帮我们点点赞啊。再来分析一下整个的一个进攻方面的一些数据哈。看了一下沙特队是有10次的一个助攻啊，我们的助攻比较少，只有6次啊，就是
1: 单打比较多。
0: 对，单打会稍微的多一些。然后犯规方面的话，我们是有9次的一个犯规啊，有5次的一个失误，对面是有8次犯规，4次的一个失误。失误控制方面也没有对面做得好。
1: 来看到于哈哈在评论区说呀，中国是必胜的，没问题啊。这个我们也认为拿下沙特，这是你必须要做到的一点，对吧？
0: 就关键
1: 是问题是你这样一个过程去赢的沙特，那么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比如说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就要打中国台北或者是日本。
0: 对
1: 啊，那么在决赛的时候有可能会面对韩国或者是伊朗。那么还能不能啊，就是打出我们期待的那个结果？
0: 就是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哈。这支沙特队其实他的投射能力不是特别的强。我们虽然说看着他就是进了三分次数，进了三分球的这个个数要比我们更多，是进了，
1: 那是得益于他投的多。
0: 对，进了5个，
1: 他的
0: 14中5的命中率。
1: 对，命中率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高。
0: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对阵到中国台北或者说日本 这两支队的投射都不差的，
1: 尤
0: 其是中国台北我们也很熟悉哈，有这个陈云静、包括说这个林庭谦啊，这两个都是在 CBA 效力的球员啊，人家的投射能力是很强的。那日本队更不用说了，日本队的投射能力一直都非常强哈。我们现在这样去防守到他的一个外线的话，其实给到他的压力是不够的。沙特只是因为人家不准。
1: 对，所以通过整个跟沙特的这场比赛的上半场，我们看出的问题是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有问题，
0: 对
1: 啊，而且整个的不光是外线的防守，整个的防守体系或者是在运动战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防守的布局有点乱，
0: 对，稍微的有点乱了哈。欢迎博君一笑尔的到来啊，欢迎欢迎。这个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哈。
1: 好，北京时间的下午3:58啊，我们在收音机端的直播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接下来是其他的精彩节目，体坛风云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那么大家在抖音上呢可以继续搜索 K 赛场，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持续的关注这场亚运会中国男篮1/4决赛8进4的这场比赛，对手是沙特队。上半场的比赛呢，中国队是48-39暂时领先，但是上半场的整个发挥啊，特别是防守端的发挥呢，我们是并不太满意的。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你对中国男篮的期待。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00-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最近呢，在网络上看到有这样一段视频，非常非常的火啊。内容呢，就是一个大爷拿手机准备拍照，结果呢，手机一点开，全是一些恶意的弹窗广告。于是呢，在大爷非常非常自信的操作下呢，短短半分钟左右呢，手机就给窜了十几个不同的页面。而且呢，来回的跳转了好几个 app，顺便呢还下载了几个软件
1: 啊！
0: 哎呀，所以这些智能手机对于老年人来说，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智能呢。
1: 我突然想到了去年发生在我们办公室的一件事情，哎，我当时去
0: 什么事儿？
1: 找同事，就是拿东西。
0: 嗯，
1: 完了之后刚好那个大厅就来了一位老年人
0: 哦，
1: 他急冲冲的，就是冲进来
0: 想找人帮忙，是不是？
1: 对，说能不能帮助一下他？
0: 嗯，
1: 然后我刚好在那儿，他就叫我，哎，快点，前面怎么你要帮忙，你过来帮上忙。
0: 是，
1: 然后我过去之后，那个就是大爷就非常着急，他说我的手机就是他们讲说我已经就是。帮他救人，说再提醒他，他的什么朋友就是被诈骗出去了。
0: 哦，
1: 如果他不怎么样，那么这个人就会就是
0: 就会怎么样？哦，
1: 然后我一看就是抖音，
0: 是
1: 抖音里面的一些那种就是所谓的这种小视频嘛。
0: 嗯，
1: 然后就说你赶紧放下手机，你的那个谁谁谁已经去了，马上你要跟他拨打电话怎么样？就类似于这种。
0: 是，
1: 可是我说不会啊，他说就是有，然后我就去看了他的那个就是短视频，除了这个某音之外，
0: 是。
1: 还有那个什么某山
0: 是
1: 短那个小视频，还有另外一个
0: 是
1: 他说他从来就没有下过，他唯一自己主动找他的那个旁边邻居的儿子下的是一个听书的软件，
0: 嗯，
1: 除了那个软件之外，他没有自己主动下过任何的东西。
0: 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上会有那么多 app。
1: 听书的软件你点进去之后，它有一些你不小心会
0: 跳窗
1: 页面，
0: 是，
1: 然后比如跳过去之后他又不懂，然后继续，然后就下载这个按进去，下载那个按进去，
0: 嗯，
1: 结果他一打开之后就有那个视频就跳出来说你赶紧放下你的手机，谁谁谁被诈骗了，或者必须要去解救他怎么样？
0: 对，
1: 他非常的着急，
0: 非常的着急啊！
1: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这全部是假的。
0: 是，
1: 他说怎么会呢？他知道我的名字，
0: 嗯，
1: 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0: 是的，
1: 知道我的住址，
0: 嗯。
1: 因为你无意当中就泄露了呀，因为你要登录那个账号啊。
0: 对，他都已经觉得很真实了。
1: 我反复的提醒他，他说：“哦，他说你看嘛，这些人他就一直让我提醒我的手机，
0: 是
1: 说谁谁要去解救。”然后他去看，就是类似于这种类似于这种短视频说，说啊，你要注意了，或者你停下手机，哦，你一定要怎么样，就类似于这种。
0: 是，
1: 所以我就帮他用了一个那个卸载，就把
0: 不需要的是不是都给他卸载了？
1: 我起码给他卸载了十个乱七八糟的一些软件。
0: 妈呀，怎么会这么多
1: 啊？非常的多。
0: 嗯，
1: 所以那个叔叔就说啊，说哎，我又不懂。
0: 对，
1: 我只知道就是突然间我不小心点进去刷到一个，还是让我干嘛？他说我以为是真的。
0: 嗯，
1: 然后我就来就是求助你们。
0: 是，
1: 他当时可着急了。
0: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这种视频哈，真的很容易误导人，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去分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1: 嗯，
0: 对，
1: 他也不知道点哪个地方可以关闭。
0: 是，
1: 我们可能学精了，也不是学精了嘛，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经验，我们知道关闭的窗口，它要么藏在一个
0: 非常小的角落，
1: 隐秘的一个角落里头，很小的一个点
0: 点，对，而且它的透明度是非常高的，几乎看不见的那种。
1: 在表面你能看得见的醒目的地方的叉叉或关闭的窗口，
0: 嗯，
1: 恰好是引导你点进去下一步另外一个弹窗，
0: 对，
1: 或者下载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老年人他没办法，他可能哎看那个叉叉是不是就关闭，
0: 嗯，
1: 或者看到关闭两个字他去点，结果不小心又跳转另外一个页面，然后继续。就在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
0: 嗯，
1: 不知不觉很多东西就被下载到手机上面了。
0: 没错，
1: 一打开手机想看啊。发生很多可怕的事情，但是信以为真。
0: 对，是的。那像刚刚说到的呢，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例子哈，其实网络上呢也有很多很多。

对于一些这种花式弹窗广告和开屏广告哈，很多人呢都是觉得说特别烦人哈。随后呢，一些这种电子产品适老化的改造的话题呢也是被带了起来。但是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个新闻消息呢，其实是已经很早之前了哈。但是呢，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之后，依旧没有得到任

0: 生起火了，阳台呢有明火窜出来了，于是呢他就去打这个119报警。
1: 嗯，
0: 那么接警员发了一些链接，要求上传现场的视频，以便消防人员来研判火势。那这个张女士呢都点了这个链接，但是没有想到跳出来的是浏览器的开屏广告，她也很着急，因为想着这个起火了嘛，于是呢非常着急想要关掉，却误触了页面，直接关掉了整个浏览器的窗口，只能够再次的点击短信的链接。在再次的跳转广告之后呢，张女士选择了跳过，直接进入消防的页面，顺利的上传了视频，但是呢前后就耽搁了接近半分钟甚至一分钟的这个时间哈。
1: 是的，
0: 所以真的很烦人，
1: 太烦人了，
0: 对，
1: 能不能管一管啊。
0: 嗯，是，但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比较好解决，甚至呢我们可以去发一些小作文去吐槽他。
1: 是的，
0: 对，但是
1: 还可以写一些建议建言嘛。
0: 哦，是，但是老年人没办法呀，
1: 他没办法，他只能默默的接受。
0: 是，
1: 他甚至于弄完了之后发现不行，他只有问家里面的年轻人，
0: 年轻人，
1: 这年轻人不可能
0: 时时刻刻都在身边，对对对，
1: 他的身边。
0: 是，
1: 那你就只有等他们下班。
0: 嗯，
1: 那多难受，万一不小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被这个骗了呢。重龙酒唱
2: 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面快吧。29.9长兴双层，微信搜天福兴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关于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这一件事儿哈。确实很多这个身边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就是能够帮老年人去解决一些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些使用技巧呢，也是会感觉到非常非常开心哈。但是呢，我们解决的都是一些比较日常和简单的一些东西。最近呢，有这样一位博主呢，他就是我感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的一些作品哈，可谓是长见识和真开眼。尤其是对于一些什么手机开发商和产品经理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去瞧一瞧。这位博主呢叫做哈尔滨一诺通讯，顾名思义呢，开门见山就是哈尔滨做手机线下销售和回收的这些业务的。那现在呢，博主在短视频平台上也累积了将近90,000的粉丝哈，但是呢应该有很少的人才看过他的视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很久没有去过通讯业务网点去办业务了呢？那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呢，可能就是我之前上一次去的话，应该还是我换这个手机卡的时候哈，因为他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线上的换卡，所以呢就只能通过这个手机业务厅才能够去办理。但是呢，你去到这个线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

0: 出现好像就是拉低了现场的平均年龄，因为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年人。
1: 哦，
0: 哎，对，在这个博主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哈，基本上呢都是一些这种年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朋友，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这个博主呢，他在个人简介处呢写明了说自己没有修理手机的一个业务，但是呢，在他所展示的这些视频当中呢，有非常多前来咨询的大爷大妈们，开口的第一句呢就是说，哎，我手机坏了，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呀？
1: 确实，因为这个博主呢，所有作品的核心循环就是老人声称自己的手机坏了，要博主去维修。那博主发现手机根本没有坏，但是仍然硬要去给他修。好，老人拿到修好的手机要给博主这个塞一些维修费的事呢，那博主就坚持不收。在一阵激烈的推拉之后呢，老人只能连连道谢，然后呢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我这个手机坏了，你看能不能修？
0: 是啊，
1: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些手机问诊，他说白了就是老人他，只要是他的手机他没有办法去操作，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并不是手机本身的硬件坏掉了，
0: 是
1: 他都觉得他这个
0: 手机有问题，
1: 有问题。
0: 对对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视频，他就是有一位奶奶呢，就是打开了他的那个短视频软件，然后指着页面呢就说，他说之前啊这个地方能够变成红色。这个地方呢能够变成黄色，
1: 对，
0: 现在变不了色了，怎么办呢？啊，我一按吧，这小人就出来了，这人一出来，别人就出不来了，也是非常非常的着急哈。
1: 啊，对
0: 对
1: 对。
0: 但是这啥意思呢？真的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1: 就是点赞、
0: 收
1: 藏，
0: 是点赞呢，它是红色，然后这个收藏呢
1: 是黄色，
0: 对，它就是黄色。
1: 嗯。
0: 然后他因为他不识字嘛，没有办法，就点点点到处点，然后他就觉得说好像现在变不了色了，怎么办呢？
1: 是的。
0: 哎，然后他也刚刚说。就是那个视频当中会有一个这个小人跳出来，小人是啥意思呢？
1: 就是用户登录的小动画，他
0: 是
1: 之前无意当中退出登录了，就是平台就不给推新的视频，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点赞和收藏的动作，
0: 是，
1: 所以别人就出不来了。
0: 对，
1: 在听他的一些形容，再加上那个画面，你会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老年人他真的不太懂智能手机，
0: 不懂，
1: 你会觉得他就是听着问题很抽象，
0: 对，
1: 就感觉我们年轻人就哦。这个很家常便饭，很正常嘛。
0: 对，
1: 三下五除二我就可以来搞定。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老年人他就不太会弄。
0: 是，
1: 你把他教会了之后呢，他可能就以为哦，你是会维修手机的。
0: 对，
1: 然后一传十，十传百，说哎，那个地方有一家维修的手机店，他可厉害了，
0: 是
1: 帮我弄好了还不收钱。
0: 对，
1: 态度又好。
0: 是，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一传十，十传百，都来找这位博主哈。
1: 嗯，
0: 然后呢，这一位阿姨，还有一个问题，她说自己一出门就断网了，
1: 断网了。
0: 这个小伞不亮了，不敢用手机了。
1: 那就是我没有无线 WiFi 嘛，对不对？
0: 对，
1: 你 WiFi 小伞不亮吗？就只有用那个五 G， 就是五 G 的信号，就是那个什么信号塔，
0: 对，
1: 一格几格嘛。
0: 是的，但是他因为他不知道啊，他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小伞就不敢用手机，所以一直不知道自己出了家门其实也有网，
1: 也有网。他只是不懂那个出了家门之后的网是移动的网络，就是我们的卡流量，
0: 是
1: 在家里的那个小伞。是 WiFi 不用给钱的，
0: 对，我觉得真的还特别的有意思哈。
1: 确实啊，
0: 是。然后这个博主呢，他其实拍的视频有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其中呢还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位阿姨拿着自己界面发黄的手机，有一位大叔呢拿着自己界面变黑白的手机，还有一位大婶呢拿出了全黑平板的手机，然后三个人都表示说自己的手机中毒了。
1: 哦哟，说实在话哈，就一般人不懂，他真的以为是被那个病毒给攻击了，手机坏掉了。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年轻人一听，前面的第一位黄了，护眼模式嘛，
0: 是的，
1: 那电子书对不对？模式怎么样？
0: 是的，
1: 手机屏幕由于误触亮度调到最低就不是黑了吗？
0: 对，
1: 就黑屏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它才会呈现不一样的色彩。
0: 对，
1: 你只要找到那个设置的界面，你就把那个护眼模式关掉，电子书模式关掉，
0: 是，
1: 然后把那个亮
0: 度调高
1: 一
0: 点，
1: 也很简单。如果真的是你的手机中毒病毒，那肯定不会这样把它就随便搞定，那必须连个什么呀，杀个消毒软件啥的哈。
0: 是，对，对博主来说呢，就几下子好像就已经把这几位这个阿姨哈叔叔的这一个病毒给杀了，
1: 那可不，以后生意会越来越好了。所有的叔叔阿姨手机有问题，都让他这来维修。
0: 是，当然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原因哈，就是部分的应用弹窗广告呢，会用威胁的口吻通知说你已中病毒，从而来诱导用户下载软件，所以呢，他们就会觉得说，
1: 我的手机中毒了。

0: 对对对，
1: 只要但凡有一点问题，我都跟那病毒扯上关系，那我手机就是被病毒攻击了。
0: 是，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不知道会有一些其他的套路，就觉得说，哎呀，他说我中病毒了，那我的手机就是中病毒了，
1: 不能用了，出点小问题了，那肯定就是中病毒了。
0: 是，
1: 都怪我没有下载他的软件，我要下载个软件的话，就不中病毒了。
0: 对，就感觉好像所有的问题都推到这个什么中病毒上面了
1: 啊，确实。
0: 但是呢，这我觉得这是问题，
1: 像幼儿园里面回答小朋友的问题，
0: 这
1: 十万个为什么。
0: 对对对，真的还蛮有意思哈。至于博主正在进行免费的答疑的时候到底有多耐心呢，其实有一期这个视频呢就可以回答，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些视频。然后呢，其中就是还有一位阿姨说自己的微信出了大毛病。啥毛病呢？就说每天呢都会进新的群，然后消息几百条几百条的来，拦都拦不住。然后呢，这位博主就问哈，他说：“阿姨是从哪儿进的群？”阿姨呢，就是这个一问呢，就是摇头啊，一问三不知。博主呢，就只好帮阿姨把群各个就退了。这一退呢，就是好几分钟，最后估计保守可能退了二三十个群吧，就是也不知道从哪儿加的这些群哈。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真的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那我们在上时段呢，有和大家提到哈，就是有一个阿姨呢，也是去找了这位博主，说自己呢每天会进很多新的群，然后呢消息也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博主就问他是从哪儿加的这个群，阿姨呢就一问三不知啊，
1: 不知道从哪儿加的群，
0: 对，
1: 反正我就是进去了。
0: 是，于是呢博主也大概给他推了20-30个群吧。这样一看，可能阿姨是不是就是有的那种什么送鸡蛋呀、
1: 进群嘛？
0: 对对对对对，随便加这些哈。
1: 是，
0: 对，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这种中招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1: 确实、
0: 对，在博主的这个视频里边呢，这些天真无邪的老人们，通常呢不是单刀赴会，而是接踵而至啊、常常呢在博主的店前是排成了长龙。可见呢，去找这个博主解决自己手机问题呢是真的太多太多了。
1: 对，
0: 对，有很多一些简单的这个操作问题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可能就是普遍的一些大问题了。因为手机上有很多这种图标嘛，他们也不知道去碰哪一个。对对对
1: 对、
0: 也许呢他们也会担心说自己碰了之后万一再也恢复不回来了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是，还有很多的是他们完全意识不到的陷阱。
1: 对，对他们来说这个手机坏了可能也只能等着这个逢年过节年轻人回家的时候再修一修，要么就是厚着脸皮去找陌生人的年轻人解决问题。所以有时候你在想这些怎么说呢，如果哈这个博主他不在的话，那这附近的老年人可能都要告别手机了，因为他们坏掉之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不知道怎么去弄啊。
1: 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如果拿到那种所谓的真正的维修的手机店里面，有一些有良心的还好，
0: 是
1: 没良心就收你的钱。
0: 对，收钱。
1: 说到这儿啊，不得不说我都被骗过一次。
0: 哦，你也被骗过？
1: 你说我个年轻人我都被骗，更何况是老年人。
0: 是，
1: 我之前的手机突然之间就是怎么说呢，它就算是卡顿了吧，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我就拿到山下的一个手机维修店去。
0: 哦，
1: 他就假不意思给我牵了个数据线。然后在他的电脑上面就是
0: 操作了一
1: 下，
0: 是
1: 操作了发，收了我80块钱。
0: 80？
1: 对，
0: 80。
1: 对，你没听错。后头又有一次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正好碰到我们同事嘛，我们经常帮忙的那位同事，
0: 是
1: 他拿着我的手机上下键按了一下，
0: 是就好了。
1: 上下按了之后又再按了右边的那个键，然后就是相当于是强制关机和开机之后，
0: 哦，
1: 好了，
0: 是，所以呢，
1: 80块钱，也就是说，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他所谓的那个拿着。
0: 对，这么
1: 数据线去连接电脑，然后在那啪啪一顿操作。
0: 但是他如果就是不给你这么操作的话，可能也不好意思收你80块钱，你要象征性的给你操作一下，就收了你80块钱。
1: 说到这一点，内心还是有点难过。
0: 是，
1: 这事情就发生在去年的头一年，前年。
0: 对，我们还是年轻人呢。如果说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他们遇到的这一些问题，
1: 对，
0: 可能如果说也要收费的话，那如果说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他还感恩戴德说，哇，天哪。你给我弄好了，这80块钱花的值。
0: 是的，所以
1: 回去之后，突然间，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这个消息的话，就跟我一样，就心痛的要死。所以在上个星，就是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我的那个手机
0: 是
1: 又突然另外一个手机突然有点卡 bug 了。
0: 哦，
1: 然后我就去那个搜索，他就说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就是进行一个强制的关机。
0: 哦，
1: 他就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卡了。卡之后他就是关不了机，
0: 是
1: 也开不了机，屏幕无法操作，那就用强制关机这个方法，就是上下。然后这边再按一下完事儿。OK，
0: 哦，
1: 解决了，差点又去山下花我80块钱，
0: 是不是学会了之后就好了。是，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博主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耐心，
1: 确实
0: 呢是来者不拒。所以呢也导致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咱就不管手机有病没病，都爱往他这店里跑。
1: 哦，
0: 可能就是想
1: 陪伴吧。
0: 对，因为他那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也比较热闹吧。对，然后呢可以去聊聊天啊，打发一下时间啥的，
1: 然后之后又能给我解决一些智能手机的问题。
0: 对，
1: 在等着我家里面年轻人逢年过节再回来。甚至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一个人在家有点孤独。
0: 是的，
1: 他就去到这儿，哎，找点这种路门子拜，高点怀小，
0: 哎，
1: 甚至要再看一下其他的这种类似于老年人，然后一摆盒龙门阵，然后成为了朋友。
0: 是的，
1: 就真的还是缺少陪伴的这些老年人喜欢去店里。你想谁能够拒绝一个又能帮你解决问题又很耐心还和你唠嗑

0: 的年轻人的。
1: 是没错哈。如果说就是大家有看过这种视频的话，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我们看似的这一些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哈，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也许大家会问身边没有年轻人帮他们解决吗？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可能都在外面上班啊啥的，如果说要回来的话、也可能会等到比如说这个每天下了班之后，或者是对于一些更远的他们就是在外面打工啊啥的、可能真的很难回来一次，没有办法去解决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0: 是的，
1: 是。那不少的一些这种小地方的手机维修店或者是通讯的网点呢，每天接待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0: 可能接待最多的就是这一帮玩不转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们。 对，
1: 是，他们拿着也没有办法啊、你跟他说要怎么操作怎么操作怎么操作，
0: 确实、
1: 但是他可能真的记不住，
0: 就他一是记不住，二个你就算跟他培训一天，他可能回去转头就忘了，
1: 是
0: 上了年纪，而且他对智能手机的那种知识又不是特别全，你想一股脑塞给他也不可能。
1: 是，所以呢，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呢，这位博主简直就如他们的神一般哈，能够帮他们解决到这一些小问题。

0: 8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了，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这么一件事情。
1: 嗯，
0: 现在的一些市面上的电子产品适老化的改造，好像对于老年人来说只停留在了放大字体的一个阶段。
1: 嗯，除此以外还有那个听。
0: 哦，
1: 听
0: 啊，
1: 朗读，
0: 对，然后就是可能音响听起来声音比较大一些吧。
1: 对对对
0: 对，
1: 还有有些字不认识可以朗读嘛，但其他的基本上说实在话真的没跟上。
0: 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可能就是点这样点那样，哎。能不能做到一个那种啊，就是你必须你下载这个软件的时候，必须得什么人脸识别啊，或者输入密码。哦，我知道了，我们用的手机好像是这样的。
1: 啊，对对对，但是老年人来说，他可能用这些的话，他还得去找人，他也需要下载。
0: 是，
1: 你现在好多那个支付软件，
0: 对，
1: 你支付了之后，他会提醒你一个什么免密支付，然后你一不小心就点了，
0: 是，
1: 老年人就不说啊，我没有输密码呀，
0: 是，
1: 我钱怎么被扣了呢？
0: 对，以至于后面可能他在。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上，比如说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就不小心误触到了，也有可能就直接就支付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不是后续哈能够做出一些那种什么系统，
1: 嗯，
0: 就是现在不是有什么鸿蒙系统啊，什么 iOS 系统啊，对，能不能
1: 检测到你是老年人就给你简化吗？
0: 能不能做一个就是适合于老年人的这种系统啊，就是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是会更简单的一些这种操作，就是没有什么这种陷阱啊，比如说你点来点去不小心就能够下载到这些，
1: 对，
0: 包括它的这些更新啊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啊。是
1: 更慢一些些，
0: 对。
1: 那我这个手机出来之后，我第一个去买。我注册的时候就用我爸妈的号去注册，说我是个老年人。
0: 是，如果说他这个系统设置出来了之后，首先要去掉的是不是那个设置键啊？
1: 对，因为设置键只有年轻人会去点设置键，老年人基本上不会去点开。
0: 对，
1: 他只有出了问题就请求年轻人的帮助，年轻人才会点开那个设置的键。除此以外，我估计他可能用那个手机的寿命，就以手机的。淘汰了，他都不会点开那个设置键。
0: 是因为现在好多一些在这种设置页面当中才能够完成的操作，它可以通过语音指令来完成。哎，我觉得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还蛮方便的，
1: 按到一个那个一个按钮，或者是点那个话筒，
0: 对，他
1: 就告诉手机你帮我打开什么，帮我

0: 音量增大，嗯，帮我自己，哎，这个是 OK 的，
1: 是是是，
0: 就是语音指令嘛。
1: 对，它就像那个我们看电视的时候那个遥控器一样，它不是也有一个那个按钮吗？嗯，就是你可以直接对着它说话，然后它就能够打开一些这种软件。
0: 对
1: 对，哎，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他们的。
0: 那除此以外，如果他们要刷短视频之外的话，你就只能用来刷视频和发视频，
1: 是，
0: 其他你都不能用。你也不要去跟我聊天，
1: 是，
0: 你也不要去购物，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公众号什么朋友圈聊天窗口不给你开通，
1: 是，
0: 你就只是满足你刷短视频消遣和你自己想分享生活的这种要求就可以了。
1: 哇，那会不会觉得特别的无聊啊？
0: 这个也不好说。
1: 对对对，
0: 那购物软件我觉得就是可以不用给他们推荐了，因为他们会买各种东西。
1: 哎，但是他们也有购物的需求，
0: 购物的需求只能
1: 找年轻人。
0: 不，只能够搜索和下单
1: 啊，搜索和下单，
0: 其他的你都不能要
1: 啊。然后这个付款的时候，
0: 你不要给我推荐。
1: 哎，我觉得它可以这样，哎，就是购物软件里头，你刚刚说到的，就是只能搜索和下单。他要下单的时候，要支付的话，他要必须要找年轻人帮他支付。
0: 哦，那也就有点麻烦了，这个有点限制他们购物了。我就只能搜索和下单，不能够推荐，
1: 不能够推荐，
0: 因为好多老年人买东西全是推荐页面来的。
1: 对对，
0: 甚至你刷个短视频，哎，这个可以，我点进去看哈来。
1: 是。
0: 马上下单了，
1: 但是我
0: 或者是你打开那个某个购物软件
1: 西西吗
0: 页面，哎呀，西西嘛，有西西的事儿啊，
1: 是
0: 也有宝宝的事儿啊，慧慧可能会少一点，因为老年人用慧慧用的少一点
1: 啊，是
0: 西西用的多一些些，然后其次就是刚刚说的宝宝啊，
1: 对，
0: 点进去之后你不要给他们弹窗说推荐个什么东西，
1: 是
0: 推荐页面也不要存在，你就直接给我。大大的一个搜索框，就老师老年人说，哎，我想买个衣服，我就搜索什么什么衣服出来就行了。
1: 对，因为如果说就是给他们推荐这些东西，他们就会点，发现这个也好用，那个也好用，
0: 对，
1: 结果发现了就是买回来了之后不尽
0: 然
1: 人意，对，
0: 这也不好用，那也不好用，
1: 是
0: 钱也白花了，
1: 钱
0: 他连知道怎么退款这个事儿，退货这个事儿，他都没弄明白。
1: 是的，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系统，或者是这样一部手机，能够让老年人在体验科技带来的便利和科技发展新成果的同时呢？不会被一些不必要的信息和多余的功能干扰。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纯净系统啊！
1: 哎，
0: 出来这个我都要买。
1: 你都要买，你也不想被这些所干扰。
0: 对，因为你知道现在你打开各种弹窗、广告、推荐，
1: 对。
0: 简直是360度渗透进你的生活一样。
1: 是，
0: 你想把它关掉，你还有点就是。突然就是进入另外一个页面，你就更冒火。
1: 对，你说不说那些弹窗吧，就是有的时候你打开一些这种软件，然后它会有确实有那种弹窗，就是你不小心，哪怕你真的没有摇一摇，你只是动一下，它立马就弹到另外一个页面去了。
0: 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讨论的这个，
1: 啊，很讨厌啊，
0: 酷弹窗久矣。
1: 是关于这个整治弹窗和开屏广告，我相信。应该能做到吧，这个应该不管就是不难吧，就是严管这个广告投放的内容和形式，
0: 从源头啊，我就禁止所谓你广告投放，你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内容和形式，就 OK 了呀。
1: 是，所以
0: 就不会发生后面这么多的问题了。
1: 嗯，是，所以呢我们也期待迫切的需要说这些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啊，真的是有人在解决，有人想办法再解决这些事情，能够让我们就是使用手机的时候更加纯净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干就是干脆吧，不去看一些其他的这些软件了啊，
0: 对，
1: 是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犯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哈，首先来关注到这个电影方面的市场哈。
1: 嗯，
0: 截止到9月15号，2026年的年度电影总票房，包括了这个预售，是已经突破了290亿元了，而且呢，总观影人次达到了7.37亿，放映的总场次呢，也有1.06亿场。
1: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档收官之后呢，多部高口碑的影片持续释放长尾效应。今年电影市场最大亮点呢，就是优质影片超强的长尾续航能力。暑期档收官之后，《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高口碑的影片，就凭借着显著的长尾效应，延续了市场的热度。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作为其时隔7年回归喜剧赛道的作品，影片呢就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一个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暑期档结束之后呢，热度是丝毫不减呀，目前票房包含预售已经是超过了23.3亿元。
0: 嗯，是的哈，还有这个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呢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边，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呢只是想安稳的做饭去赚钱，但是呢当这个战争骤然降临，他和经理马俊生一道呢，善良的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边撑起了一处温暖的角落哈。小餐馆呢在炮火当中坚持营业，变成了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上映之后呢，这个影片的口碑票房呢也是持续的在走高当中了。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另外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也是口碑非常的不错啊，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山绿水的这个青绿山水打造蓬莱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的意蕴。那么故事呢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光彩。那目前的影片已经是登陆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
0: 嗯，是哈，还有贯穿整个暑期档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哈，全球总票房呢已经突破了21元了。21亿元啊！
1: 对，
0: 这部以潮汕方言为主的影片呢，以这个
1: 乔批，
0: 是讲述的是漂洋过海南下谋生的老一辈的华侨和家乡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那凭借真诚又质朴的故事，电影也是持续保持热度，也在不断的刷新属于他们的票房。
1: 是的，前段时间主创团队才去了威尼斯电影节嘛。那么9月以来呢，已经有约20部新片上映，喜剧剧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爱情奇幻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等国产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怒之杀》等进口影片同样是备受关注。
0: 嗯，国产电影的长尾效应不仅体现在国内市场，更是延伸到了海外。国产影片在海外掀起的观影热潮呢，也实现了海外热度的长效释放，持续的渗透。截止到8月的下旬呢，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5亿元，上半年出海的国产影片数量超过了20部了。
1: 嗯，那在过去的时候呢，出海高度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啊，如今的话，武侠、运动、动画、亲情线。

0: 仍在继续，掌心的一张票根也成为了开启文化深度游的一把钥匙了。
1: 是的，电影家不仅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传播途径，也为地方城市更新及公共空间提升提供了多元的选择。
0: 嗯，是从短期打卡再到沉浸式的体验，电影呢也为大家深入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一个立体的窗口。如今在电影家的带动之下呀，和电影深度结合的体育、餐饮等文旅消费新场景呢，也正在覆盖城市出行的方方面面。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分享到上个时段说的话题，就电影啊。我们刚分享了一些特别优秀的，
1: 嗯，
0: 票房非常高的哈。
1: 啊，怎么的？接下来分享的不优秀？
0: 他
1: 不能太优秀，
0: 他也算优秀，打引号的优秀。
1: 另一方面的优秀，
0: 因为他毕竟挣钱了嘛，
1: 对，
0: 而且挣不少，
1: 出圈了的。
0: 对，这个电影就是《牛来》啊，大赚2000万。有传言说这个导演会启动《牛来二》，因为网上还有相应的账号嘛哈。
1: 嗯，那么来关注一下，最近有这样的一个话题，牛来赚了2000万，导演要拍续集了，打个问号。那么这几天呢，不少的影迷群就在传一张截图啊，牛来二起航，新的旅程正式起航，海报文案账号截图是一应俱全啊，看着像模像样的。
0: 嗯，是的哈，但是呢，这个账号啊，就是发布这个消息的账号，你仔细一看呢，好像有点
1: 不太对劲啊，
0: 不太对劲哈。
1: 嗯，
0: 这个很多消息呢，都是来自同一个社交账号嘛哈。一呢是导演要拍续集，那肯定人家也会通过这个正规的渠道来发布消息嘛。
1: 嗯，
0: 一个没有认证的账号就随便发布一句启动，那从我们看来肯定是没有啥可信度的嘛。
1: 破绽就太多了啊！一个导演如果说要启动续集，哪怕是低成本的电影，那么还有的话呢，比较无语的是官方账号竟然还会去转发自媒体账号呢，又跟风的去吹捧，让很多不明所以的观众信以为真。为什么自媒体账号要去跟风呢？是因为有流量，
0: 嗯，
1: 这样的话可以给自己带来流量，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啊。
0: 对的，而且呢，这个账号此前他发的一些帖子呢，他的 IP 地址显示在山东，后来又变成了新加坡哈，而这个牛来的导演信雨萌呢，他是辽宁人，包括他公司的注册地呢，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家庭住址。此前呢，他的 IP 也是指向了辽宁哈。
1: 嗯，
0: 所以呢，这个 IP 位置他第一个对不上，还有就是呢，这个导演本人根本就没有公开过他自己的社交账号。
1: 确实，因为牛来爆火之后啊，其实
0: 你没有看到过采访吧？
1: 对，导演信雨萌和他的母亲都是选择隐身，几乎没有再出来公开发声过呀。
0: 嗯，
1: 全平台没有任何的官方账号，唯一的公开露面呢，就是映前的一次电台采访。一个连日常都不发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在网络发声呢？
0: 嗯，
1: 目前这个账号已经是删除了所谓牛来二启动的相关信息。
0: 嗯，是的，所以大家注意啊，这种消息不要被骗被忽悠了哈。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续集二，假消息归假消息，但是人家第一部呢，确实是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益哈。
1: 是的，到发稿为止啊，该片内地票房6305.9万啊。
0: 嗯，
1: 片方分账呢约是1983.3万。关键点在于这个片子的发行方主要就是导演自己的公司，
0: 嗯，
1: 所以这1983万基本是等于自己的纯收入，两母子的。
0: 对的。
1: 下映之后呢，再加上流媒体，还能再收一笔。之前的话有网友就说啊，此片的成本约在25万，净赚2000多万元，这个回报率放在中国电影史上都得排上号了。
0: 对，甚至比《浪浪山的小妖怪》它的回本率还要更夸张一些哈，
1: 因为人很少，工作人员。
0: 嗯，是，但是呢，也有很多清醒的导演和明星都意识到了，他这种成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复制，
1: 这个没办法复制的。
0: 你什么猪来狗来，你看看还有没有这么高的票房？
1: 嗯，不可能。
0: 嗯，是的哈。说了电影，再来关注到短剧演员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关注到一个这个
1: 小孩
0: 长得像马云的人，
1: 一个小孩，
0: 对，
1: 那个时候还很小，但长得非常之像。
0: 对的，
1: 不过现在他长大了，其实就不太像了。
0: 还好吧，还是这个他的轮廓有点像哈。
1: 嗯，
0: 所以呢，导致他一直也在吃这口饭嘛。网友给大家取的名字叫，然后就叫范小琴，人家叫范小琴哈。
1: 嗯，
0: 网友取的昵称叫小马云。
1: 是的，那在最近呢，他又有新的一些动作了，成为短剧演员，首次参演呀，就当男主角，女主角颜值又非常的高。谁能想到当年啊，因为一张照片火遍全网。的小马云如今已经开始当短剧的男主角了。
0: 是的哈，这个成年之后的首部真人短剧叫做《财星下凡团城小少爷》，在横店开机了哈。而且呢，这次人家说了嘛，是主演，不是客串，也不是打酱油，他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呢是一名富家少爷
1: 啊。 哇塞，从这个曝光的路透来看呢，范晓晴这次的造型也和过去有明显的区别，西装耳钉全部都安排上了，整个人看起来颇有几分霸总剧男主的意思啊。现场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绑架的戏份，那么他被绑在椅子上，需要根据剧情做出相应的表情，同时工作人员还透露剧中存在吻戏。
0: 哦，
1: 哎，这个消息一出来，网友的关注点瞬间就被拉满了，毕竟小马云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一段特殊记忆。
0: 是当时在7岁的时候哈、他因为一张长相酷似马云的照片就意外走红了，从农村孩子变成了网络红人。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外貌发生了变化，网络热度呢也是经历过起起落落的。如今成年之后呢，他又再一次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而这一次呢身份直接变化了，直接成了短剧男主了，让不少网友真正蒙圈的还是男主的身份哈。很夸张。
1: 还有一方面也是他的这个拍摄的一个速度非常之快。9月10号的时候宣布开机，12号晚团队就发布视频庆祝杀青了。
0: 这是真短剧啊！
1: 3天的时间，从开机到杀青啊，仅仅3天，属实让不少的网友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说：“哎，我刚刚看到你宣布开机就杀青啦，这有点太快了哈。”还有网友就调侃啊，不是才开机吗？怎么就杀青了？当然，短剧本身的制作方式和传统的影视剧呢也不太一样，单集的时长较短，剧情节奏也比较快，再加上呢场景集中，演员团队提前准备几天完成拍摄，并非完全无法理解。
0: 是的，而且从目前曝光的一些信息来看哈，这部剧的阵容也是相当的自家人
1: 哦。
0: 范晓晴出演男一号，他的哥哥范晓勇参与出演，团队当中的郭总来饰演一个霸总的角色。他的表哥黄兴龙则是出演反派。换句话说，这短剧除了拍戏之外，本身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团队的属性哈。至于这个女主角嘛，目前曝光的画面也引起了不少讨论，说看到造型之后，其实这个女一号还是很漂亮的，
1: 颜值蛮高的哈。那话说回来，很多网友真正关心的是到底在哪个平台播哈，不管是怎样都想去尝尝咸蛋啊，想要去看一下。毕竟呢现在短剧的数量越来越多，观众每天刷到的剧情都是五花八门的，如果没有足够吸引人的剧情，仅仅依靠小马云这个名头，究竟能不能把观众留住还是一个未知数了。有人觉得范晓晴这次至少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也有人认为短剧如果只是为了蹭热度，很容易拍完之后啊，这个热度就无人问津了。
0: 是的，目前呢已经拍完了嘛，就看他们的团队会制作多久了，看看正式上线之后他到底是个啥情况哈。当年那个因为一张照片爆红的小男孩，如今已经成年，并且呢第一次站上了 C 位哈。至于这次能不能从网红蜕变成短剧演员，恐怕还得等成片出来之后，大家看了之后给了评价之后，才会有一个对应的答案哈。
1: 是的，毕竟现在影视方面的话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再加上 AI 短剧啊慢剧的一些出现的话，其实对这些冲击还是蛮大的。
0: 这个还他主要是站在了这个人物有点特殊，这个网红长大了之后拍了一部短剧，大家要不要为了曾经那个网红去买单去看看这个剧哈。
1: 是的，
0: 看来时间来到下午的5: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3。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趣好酸嘞，
1: 天真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美好的周三马上就要结束啦，
1: 进入到美好的周四啦。
0: 啊，还没有呢。是的，就是时间过得还蛮快的。
1: 每次一到周一的时候，我在想，哎呀，这周怎么又过了？马上就到周五了
0: 啊？是吗？
1: 着实的不想上班。
0: 我从周天开始我就开始焦虑，说天哪，明天有个开始上班了，好了，
1: 期盼每个星期的星期五的样子。但是这周的周五大家好像应该没有什么期盼的，因为周天要上班
0: 啊，
1: 好像周六还是周天要上班，就上一就休息一天。
0: 我现在顾不上这么多，先把今天的班上好了再说。
1: 嗯，没错。然后呢，这周应该是要上6天的班，
0: 嗯，
1: 然后剩下1天呢大家可以休息，但是我就不休息，我还有值班
0: 啊。那恭喜你喽。那没办法，我跟你讲，我还要

0: 我还要上课呢。
1: 非常的完美啊、哦！那天对我也要上课，知道吗？
0: 怎么样把自己的工作很好的把它均匀的分散开？
1: 哎呀，分散不开呀，就是喜欢爱我呀，知道吧？
0: 然后是爱你就要多抱抱你，
1: 就像很多的朋友都来看我一样，真的是。目前呢，直播间已经曝光了100次了，看到哈尔滨又来了哈、啊，好久不见哈尔滨。
0: 是的，然后呢，你看，林就说了，真地球不爆炸、就别想要放假。
1: 对，
0: 其实
1: 是这样的，只要心中有假，每一天都是放假。
0: 没错啊。那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我今天在那个标题打的是什么呢？回忆局。
1: 哎呀，
0: 要让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回忆啥呢？就是大家都上过小学嘛，嘎。
1: 对。
0: 上过这个这怎么来着？上过放学的路吧？
1: 上什么叫上过放学？
0: 走过放学的路吧？
1: 不是，这就是走过放学的路嘛。然后我看哈尔滨在问说，最近都跑哪儿去了？最近休了个假，回老家转了一圈啊，但是依然很想大家，这不就回来了吗？
0: 是，那还不是生活所迫，还
1: 不
0: 是为了那几两碎银？
1: 是的，因为我不想让我以后的小孩是不是上了放学的路？
0: 上了放学的路，对，我上了鬼子的当，
1: 上了鬼子。鬼子昨天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
0: 是，说我回不回来吃饭？你说你回不回来吃饭？
1: 你爱吃不吃？你还回来？你还问我吃饭？你这真的是？
0: 你可以打算不回来
1: 啊？你可以，你随时都可以不回来吃饭。
0: 对三个，你老子晓得回来了耶！
1: 真的是鬼子。
0: 是。然后我问大家，就是在那个放学的路上，你有没有一些磨皮擦痒的事，或者是磨阳光的事？就紧到走不拢路的事？
1: 哎，我跟你说，还真有。唯独有一个可以困住我的回家的脚步，那就是吃的
0: 哦。
1: 哎，我跟你说，原来学校门口那小卖部基本上都被我转完了，什么冰激凌店，什么精品店，什么小卖部，什么烧烤摊，基本上都被我转完了。而且
0: 是
1: 那一会儿，我记得我从家里面就是骗了我姐10块钱，那我1块钱能吃很多东西。
0: 那必须的呀！你看我们这个
1: 东西都不要钱一样。
0: 抖音直播间啊，奥特曼打小怪兽就说了，小学门口1毛钱1串的土豆儿，你看嘛，1毛钱你可以买10串。
1: 对，
0: 一块钱10串，
1: 真的。我那会儿我兜里面揣2块钱，我就感觉我揣了100多万一样，就是给他随便花。
0: 我就是有钱，咋了？
1: 我跟你说，我那会儿的大哥，你知道吧？是班里面的大哥，就是大哥的。完了以后，就是一下课了以后，一放学就是兜里面揣2块钱，就是叫我们班的那些小姐妹，是不是？他们那小妹妹是吧？来到哥哥这来，这买东西随便花。
0: 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妹妹们都变成了姐姐，请救救哥哥。
1: 没有，
0: 救救
1: 这些妹妹们都最终都成为了别人的老婆。就是哥哥再也不敢说来，
0: 就没有一个漏网之鱼吗？
1: 没有，全部被别人补完了，你知道吗？就
0: 是
1: 人家撒网那种的，就是钓的也有，撒网的也有，最终都没有到我这个池塘里面来。但是现在
0: 上不了你的钩，
1: 他们后悔去吧。哥哥现在依然是单身，知道吗？
0: 你就说享受单身的快乐，
1: 必然的。今天莫涵还在问我，我一直跟莫涵说，我说你放弃你的工作和我去扯个证是不是？然后回来再先继续
0: 你这个胆子也太大了。
1: 他没说什么，他不同意。
0: 没说什么，就是
1: 每一次的活动我都给莫涵在说，我说这样，莫涵，咱俩今天这个活动就不要上了，马上马上咱俩去。
0: 但是我告诉你哈，我们整个融媒体中心的当家女主持怎么可能
1: 在
0: 你两个扯证？
1: 我就不是当家了吗？
0: 你在想什么
1: 啊？我不是当家男主持了吗？
0: 你是主持，
1: 对，
0: 你是那个寺庙里的主持，
1: 是那叫主持人，知道吗？
0: 我知道了，最近发现的新词儿。
1: 然后莲花草木说哈哈，我同学都要结婚了，还有的同学孩子都1-2岁了，下个月请我呢，那就是侮辱你了。
0: 哎呦，
1: 知道吧？那你
0: 我一下这样算侮辱哎？
1: 孩子都1-2岁了，你去你好意思呀，对不对？你不光去要给他们给钱，还要给孩子的压岁钱，你知道吗？
0: 就以后年年都联系上了。
1: 对，躲远一点，这种
0: 好不容易躲开了。
1: 对，这种的朋友呢，你就躲远一点，久而久之你就会变得没有朋友。
0: 是林还在纠正我说，庙里的那个叫住持，后面有四川话，都讲的住持哈。
1: 没得死哈。我如果能住吃，就是能掌握一个庙的话，我也有钱了。
0: 关键是你那个学历还不够。
1: 没办法，人家花草木说，对啊，太忙了，去不了的。你是去不了还是不敢去？真的是，你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清新脱俗好不好？还去不了，
0: 当然，我们刚刚在讲说，就是最难忘的、最相反的，就是在这个放学回家的路上哈。这条路永远都要走很久。
1: 没错。
0: 永远不可能在，比如说哈，你原本的那个路程只需要5分钟，你走50分钟你都走
1: 不可能到家的。
0: 为什么呢？小学门口的那些什么小吃摊啊、小吃店啊、小卖部啊，
1: 处处都是诱惑，
0: 太吸引人了，
1: 对吧？
0: 人类从小就开始诱惑满满。
1: 在我们上学的路上，是不是畅通无阻？

0: 在我们放学的路上充满了诱惑呀，也就是说你长大之后到工作岗位上你要抵得住诱惑，知不知道？
1: 是从小就开始考验你
0: 上高度，你知道吗？你
1: 但是从小就没经住过考验。
0: 对，你要抵得住诱惑，你知道吧？这我还是经得住考验。为啥呢？因为毕竟兜里面没钱，你知道吗？
1: 还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0: 对，底线必须守得住。
1: 你没有，哎，你守住了底线，没有去搜到别个小朋友吃吗？
0: 守到过，我还甚至去要过。
1: 我就经常会问小朋友最喜欢说什么？你这个是啥子味道的吗？你这个好不好吃吗？
0: 我们没有那么就是
1: 露骨吗？
0: 对，我们没有，我们不会，我们很直接，你知道吧？就我一般都是比如说
1: 给我上一颗，
0: 有小朋友问我要吃，来叫爸爸。
1: 男生之间真的会有这种语言方面的冲击。
0: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我们班有男生过来问我要吃的，可以啊，来叫爸爸，然后叫完了以后来给一口，你知道吗？然后
1: 就是一般那个小朋友就会回你一句你要吃可以爷爷，
0: 倒也不是，因为我一般都是那种就是买吃的那种人嘛，然后来想一个，来叫爷爷，你知道吗？
1: 太要不得了。
0: 然后
1: 这里边攒别个奇特。
0: 一般情况下吃完了之后还要问一句，来爸爸给的好不好吃？妈的。
1: 我总算知道找到原因了，为什么你到现在都没当成爸爸？小时候当太太太多了，
0: 没办法，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做了很多这个时候不该做的事情
1: 啊，是不是？
0: 你
1: 跟哪些人做的？
0: 叫爸爸。
1: 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幺六。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

0: 了冰山下午的5:5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吉奥萨雷
1: 天赞好之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其实我真的很想把以前的那个呼号给用起来，但是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突然这么想，因为这件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嘛，在2个月前我是梗急都记不进去然后呢今天我就说突发奇想，我说我试一下吧，看因为家里没有可以拿来出镜的衣服了，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然后是今天穿进去了，我说好

0: 我可以仔细说，我是受精受精的金鱼。
1: 嗯，就是原来
0: 就发现有点违和。
1: 原来起的是这个名字呀？
0: 对呀、
1: 啊，好难听啊，你知道吗？
0: 意思就是
1: 不亚于那个
0: 你所的旁观旁观里面，因为我两个是复印起的。
1: 不亚于那个就是里面原来那个，不是里面，不是姨们，真的是。
0: 哎，这个还是好听一点，毕竟那个时候、啊、想当年我还是很瘦的哈。
1: 哦，是吗？
0: 嗯
1: 嗯，不相信。
0: 啊、你看啊、当然话说回来，就不要聊到我个人身上了哈、哎。大家都可以起来回忆哈，小的时候你们吃过的那些让人难忘的小吃，
1: 你发现没有？
0: 或者学校门口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小摊摊。
1: 对，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原来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些东西，我们且不说卫不卫生哈、嗯，就是其实它的摆放啊，包括它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标准其实都达不到现在的这个要求。
0: 嗯
1: 啊，就是但是我们那时候吃的真的特别特别开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到有一款那个就是那个胶皮糖。
0: 胶皮糖？
1: 对，胶皮糖，那个胶皮糖可以扯老长了，就是扯不断。
0: 哦，我们叫那个还在胶尖糖，要不就是那个在红色的嘛，然后可以把扯扯扯扯。
1: 那个是那个胶就类似你说的是那个麦芽糖嘛。
0: 嗯，
1: 但我们说的就是那种包装好的
0: 圆巴巴一个透明的那种纸、哎、把它粘到两边。
1: 哎，对，我们也我们当时
0: 使劲扯。
1: 我们当时在学校门口买的那个是那种就类似于现在的 QQ 糖那种的，就是像一个胶坨坨一样，然后它可以扯很长。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记得那个糖还有黑颜色的，然后吃完了以后满嘴都是黑黑的。
0: 哦，
1: 结果后面我们才知道那个东西是拿沥青做的
0: 啊。现在不逮他吗？
1: 现在没有了，就是我记得我读大学那会儿那个东西就被逮了。
0: 真的，
1: 我们小的时候
0: 不敢看。
1: 我们小的时候从小吃到大，真的命大，我跟你说。
0: 我们这代人
1: 太硬了，
0: 长到那么大真的很不容易。要么比如说还在屋头的家长、嗯、心很大，要么就是还在这种市场上的东西鱼龙混杂、嗯。
1: 对，而且我跟你讲，昨天晚上在给我妈打电话的，我妈问我，她说你下班回去吃啥？她说因为我妈给我带了很多那个牛肉过来嘛，
0: 嗯、
1: 她说你回去把那个牛肉解冻了以后，就是热点吃就可以了。我说哎，我说我想。会点外卖，然后我们就聊到了外卖的这个问题。然后我突然就跟我妈说：“我说你，他就说，他说我们那儿的那个外卖嘛，他那天他和我爸爸两个人到那个饭店里面去吃饭，然后突然外卖的他那个铃声响了，
0: 嗯、
1: 响了之后呢，就他就看到那个女的是怎么装外卖的，那个店家是怎么装外卖的，就说那个面直接上手抓，甚至还拿到嘴拿到对拿到鼻子边上闻一闻，看看酸了没有。他就说那个外卖特别不达标，就劝我，他说你以后少吃外卖，
0: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太多这种场景了。
1: 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算啥？”我说我们那个时候读大学都是旁边那个外卖啊，那简直就是
0: 难以启齿。
1: 那个锅里面都有老鼠在下崽儿，
0: 哎呀天哪，好恶心！
1: 我当时，
0: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杨仔说的呢，因为他大学不是在内江读的，
1: 对他我是
0: 绝对没有在内江，我肯定是没有看到
1: 在绵阳。但而且那有2012年、2013年那会儿都比较久远了，当然现在他这个环境好很多，因为那会儿没有外卖平台，2012年、2013年什么美团那些都没有外卖平台，然后都是那种比如说自己开发一个群啊，就是微信群啊，自己在里面叫，然后这个店家招几个学生把外卖给你送过来，都是用这种的方式，
0: 哦、
1: 根本就没有什么监管一说、啊，甚至那个店他都可能连证都没有，
0: 是
1: 所以他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司空见惯的。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吃到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学校周围卖到的一些东西，说实话，我们那个年代三无产品还是蛮多的。
0: 是啊，而且就是、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以前小的时候老爱看那个晚上10点湖南卫视的那个什么呢晚间节目
1: 啊。
0: 对吧，就是一个新闻求真类的节目。
1: 对对对，什么新闻大求真啊。
0: 对 对, 对，然后
1: 他
0: 就会播呀，就说什么那个大辣条大辣片类似于这种东西哈、
1: 拿塑料袋做的。
0: 用脚踩的。
1: 对，我
0: 咋就传去通通海，然后你的家长就一定会给你描述说他这个通通海踩过啥子呀，啊，经历了啥子苍蝇啊。
1: 对，
0: 就是回答你觉得你很恶心。
1: 然后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吃过一个东西叫什么仙丹，就是一个像抽屉一样一个盒子把它推出来，然后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那个东西，
0: 那个叫猴王丹。
1: 哎，对，就是什么果丹皮猴王丹什么仙丹都有，
0: 没猴王的那个还在仙丹、
1: 啊、然后我记得我妈就不是为了不让我吃那东西、包括我外婆为了不让我吃那东西，就把那个东西就说成了什么，就各种各样的什么人家搓下来的给你呀、
0: 啊、哎呀你好恶心啊。我们至少现在是快要到饭点的一个节目哈，
1: 是吧，那个东西
0: 稍微让大家有点食欲呀。
1: 说那个东西就是别人搓澡的时候搓下来的东西，然后还有这个东西，还有就是说猪粪呐、
0: 啊。哎呀太恶心了、啊、我赶紧给你们把它邀出去一会儿哈。哎，但是我看到那个还在平台上、阳光胡萝卜说了啊，这个喷火土豆现在都找不到了，就很怀念、
1: 哎、
0: 我跟你提一个点，你可以去那个万达金街的
1: 喷火土豆、
0: 那个、
1: 这个名字很有深意啊，到底是哪个地方
0: 那个毛菜 就是吃了让你嘴巴喷红，我觉得你不止嘴巴喷红，
1: 第二天
0: 你可能身体的某些部位也会喷火，甚至会喷血，
1: 局部地区暴雨，
0: 对，
1: 狂风暴雨。
0: 确实，那个时候内江哈，就是最开始是在哪里，在沱江区对到的这个航海，就是喷火土豆卖，就是属于那种第一代内江的腊肉。
1: 哦，就是
0: 哇，现在想起来，
1: 它那个土豆是什么？它那个土豆是拌的吗？还是
0: 它是卤了之后拿那种啥子海？我想象的哈，拿那个酥油海椒的那种油来裹了一道的。
1: 没有加碱，你确定？我觉得应该
0: 是。反正它肯定不是那个什么某市的那种辣味儿。
1: 哦，
0: 就是还挺正常的，只是说偏辣。
1: 你是想说曹氏吗？
0: 是他说的，不是我讲的。我从来不诋毁别国的这个死气。
1: 没有诋毁，但我是吃不了那个东西。我吃了一次曹氏的，妈呀，辣！
0: 你还敢吃曹氏？你连我们食堂的那种微微辣、毛毛辣你都吃不得。
1: 你知道年少不知死活这句话到底是怎么解释的吗？就是像我这样。
0: 别国想少不如川，就是啥子、我觉得哈，他其中有一层生意就是啥子，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讲，如川你吃不得辣，
1: 早
0: 这个也很恼火哈，你的身体。
1: 我当时第一次尝试曹氏的时候，那是我年方大概14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吃了一次曹氏，然后当时就诠释了什么叫年少不知死活，还让他加了个中辣，你知道吗？
0: 哎呀天哪，
1: 差点给我干到医院去了，
0: 真贼啊！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二十九块九苍蝇双层，微信搜天赋型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猪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6: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

0: 是当年的问答。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

0: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啊，我们接着来摆那些灰衣局，摆摆些小时候吃过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一些场景。
1: 我这儿来了一个朋友哈，
0: 啥嘛，
1: 就是侧耳倾听，他说问我健身嘛，然后我说我健身，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健身期间需要禁欲吗？
0: 禁口腹之欲。
1: 这个你要管住嘴，迈开腿哈。
0: 你怎么，你要强调一下的话，我总感觉你说的不是讲的口腹之欲。
1: 是啊，你各种吃你也不能吃嘛，白天晚上你都不能吃嘛。
0: 哦啊，
1: 对吧，你不能吃的太好嘛。
0: 你稍微打住一下，我的这个脑容量跟不上你的上高速的速
1: 度。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你就不能吃啊。你健身你就是为了减肥，
0: 你该吃的时候吃，该在饭点的时候吃。
1: 对，你该吃的时候，你吃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个。
0: 但是你要背着大家要去怎么吃呢，我们也管不着。
1: 偷吃是不行的，知道吧，你这个
0: 太危险了。
1: 是吧，然后呢，侧耳今天在问说你们这节目是几点的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原则上是5:30到6:30。
0: 但是如果说出点小意外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稍微调整一下，但是意外不怎么常出。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想听晚上充会员的这种的节目的话，估计在我们单位是听不到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要听免费的重播的话，周六周天也可以，欢迎大家在此时段。
1: 他说我们这个节目感觉像凌晨的节目，那个叫、
0: 啊、
1: 那个叫夫妻那个就是电源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上晚上的节目啊。
0: 那我现在此时此刻给你分享一首好听的歌，算了，
1: 我们晚上
0: 我们两个闭嘴。
1: 我们晚上的节目是蒙月做的这个节目，
0: 是
1: 不是？
0: 已婚，
1: 叫
0: 我先括弧一下，
1: 叫听见你的声音。
0: 是听见你的声音，你后背有没有人？
1: 很好的。
0: 他来了，
1: 对吧？我是蒙月。
0: 你今天晚上看一下，
1: 我们总
0: 后面有没有人在追你？
1: 不是，我们总在天黑时相遇。
0: 我的鸡皮疙瘩起来了。
1: 天亮时分离，我是蒙月。
0: 哎，有说了很多个国家的"我爱你"好吗？
1: 撒浪黑哟！
0: 啊，这个什么邱总说你要天天这个什么支持通宵也能播，对呀、
1: 对呀、
0: 但凡我们的这个工资跟我们的这个量呢匹配的情况下，
1: 对啊，
0: 我们从早干到晚，
1: 我们
0: 从天亮干到天黑，我们也是乐意的，
1: 我们不嫌累，知道吗？
0: 对，我们特能干，
1: 我们不嫌累，白天晚上我们都干。嗯，就这样哈。
0: 啊，就这样、该吃也吃，该干就干。
1: 对，然后大家如果要是除甲醛的话，记住找邱总哈、邱总对于姓贾的这个特别不好。
0: 啥意思嘛、
1: 就是特别不喜欢姓贾的。
0: 哦，所以说他们的东西很整齐给。
1: 哎，他们就是只要是邱总一碰到这个姓贾的，尤其叫甲醛的人，这些不好的东西啊，
0: 那就给他除走。
1: 对，就拿一个葫芦。
0: 给他消灭。
1: 甲醛。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不敢，
1: 不敢也不行，必须收。
0: 但是如果说大家遇到了类似于甲醛这种东西的话，不要怕哈，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哎，立竿见影什么的，记清楚了，0832-2198-315-2198-315。
1: 哎，真的，我跟你说，
0: 邱总来这趟直播间来的可真值。
1: 我跟你说，真的，我小学
0: 口播可以播5分钟。
1: 我小学有一个同学就叫甲醛
0: 啊，是不是？
1: 他真的叫甲醛，他的那个权是权力的权，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右，他叫甲醛。
0: 甲醛。
1: 那个时候我读小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甲醛这个概念，然后呢，据我所知，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慢慢有甲醛这个概念嘛。据我所知，他现在的工作在一家环保公司。
0: 哦，
1: 我就觉得，
0: 但只差没有来这个
1: 特别
0: 懂的这个公司了。
1: 就是他的名字叫甲醛，竟然入职了一家环保公司，一点也不环保。
0: 起来就感觉这家公司有点歪哈。
1: 所以他每次出去就是谈客户的时候，他都不好意思说他的名字。
0: 你好，
1: 我
0: 姓贾。
1: 对。
0: 名字叫甲醛，
1: 我叫甲醛。
0: 你要除的话，先把家里的真甲醛除了。
1: 对，先除我，你知道吗？先把我清除掉，然后你家里就干净了。
0: 好啦，你说甲醛这个多让人讨厌的东西，是不是？只能把它除掉。
1: 没错。
0: 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聊点开心的事情，
1: 是的，
0: 说说小时候那些花不完的零花钱，到底是啷子花完的？没得零花钱的时候，你又是啷子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嘞？
1: 哎，人妖小布，
0: 其实我要跟大家回忆一下。
1: 哎，
0: 小的时候，因为我读的实小嘛，噶以前实小的那个后门是个烂婆婆。就是以前我们家的三婆婆，到了晚上的时候还是多吓人。白天的时候呢，
1: 上面有上面有鬼吗？
0: 你少说这些，容易被封。然后关键是啥子？我们学校后门哈有两家炸土豆，好吃到你现在难以忘怀。知道，
1: 就是又入骨了。我听出来了，
0: 吃到了什么？
1: 我听出来了，就和华华在他心目当中是一样的定位。
0: 我正好要说，
1: 知道吧？又入骨了，
0: 吃到了啥子？华华他们家那个炸土豆之后，我发现，对，
1: 就是这个味儿。
0: 不是，还差了一截。
1: 华华比
0: 他
1: 差了一截。
0: 就吃到他们家的什么呢？就是不一样嘛。
1: 嗯，
0: 你肯定没有办法复刻小时候的味道。第一，小时候零花钱有限，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小时候那种场景，现在再也找不到了噻。 毕竟我们学校已经翻新了，毕竟现在还很洋气，对不
1: 对？
0: 对
1: 非常洋盘。
0: 好，最主要的是
1: 国际化的大学校。
0: 是，现在内江人都知道的。
1: 最主要就是出了金鱼这个人。
0: 那是啊。
1: 金鱼就是回去以后要一定给学校给母校争个光。
0: 你看这个辉火，他说我儿也在实校，我总感觉你在撒我气他。
1: 那你是实校毕业的。
0: 然后后面他不是那个洋芋片片哈，那天也好吃，又加了那个葱圈在里头，又加了一瓢不晓得是啥子佐料的那种水水在里头，你就吃到安逸。
1: 那叫秘制酱料。
0: 在你想说秘制，你以前不敢去想象噻。然后你最后一般我们是拿口袋，而且以前是属于那种粉薄粉薄的那种口袋，然后吃完了之后把下面戳个洞洞的焗。
1: 要喝那个。
0: 哎呀，现在想起来那个味道
1: 简直出来了。老板的普通话不是很好。金鱼，你加不加尿？加不加尿？金鱼说我要加尿。
0: 哎，那个时候我的评教者还是很好的话，从小就是语文课代表。
1: 金鱼说我要加尿，我要加尿，就是尿多放一点。
0: 因为我长大之后有一个同事喜欢喝，我给他存起。
1: 不是要吃那个调尿嘛？调尿啊。
0: 是因为我要给他存起啊，存到就是你想想，从火腿几十年之后，他价格才高噻。
1: 对。
0: 这汤汤这个尿，我要跟你要给几十年之后。
1: 馊了。
0: 我的同事高阳刘道
1: 清。放到瓶瓶里面，然后。今天改了个名字，
0: 然后我不收你钱都算是好的。
1: 今天改了一个名字叫东方树。
0: 你少去怀别过天啊。
1: 哎，二帅来了，二帅说杨今天不穿西装了，今天穿西装了，今天我的西装挪到他的身上。
0: 哇天哪，我觉得我的直播间里面的人真的太会说了哈。哪些朋友还没有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账号，一再不关注谁以后就要错过一件好事哇。
1: 对，就是怎么你直播间里面开始骂你了。
0: 没有，你知道遇事不慌黎先生他说了句什么，谁的童话书没和好呀，让公主跑出来了吗？
1: 真的是不要个死脸，真的是。
0: 从小就没有听过这种话，因为我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很强的。
1: 那童话书里面不光有公主，
0: 还有老巫婆呢，
1: 还有巫婆呢。
0: 不，我是那颗毒苹果。
1: 是吧？都在里边啦，你看
0: 都在里头。
1: 你看过那个自贡话版本？
0: 我看过，
1: 就是那个。
0: 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四川人特别爱看什么？小时候哈，除了零食可以打发时间之外，小时候我们有一个台叫点播台，知不知道？
1: 点播啥呢？我因为这个被我妈打了不下二十顿。
0: 就是你拿电话打过去之后，他那个电话费是按分
1: 钱。15688588886，我记得永远，我一会儿死。
0: 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反正记不到那个号了。但是接到以前老师爱放啥子？川话版的那个猫和老鼠，就是贾老练。
1: 哦，那个我晓得那个，我看过，就是在各个地方方言的。
0: 那只耗子叫什么来着？
1: 丁丁不是丁丁吗？
0: 不是，
1: 贾老练是那个猫
0: 嘛。现在上年纪之后，那个记忆力老不好。
1: 然后这个卢继雄在问：最近去澡堂子有人找你合影吗？怎么你们就记得这些啊？知道到澡堂子找我合影，你可以去。
0: 几些哪些地方
1: 啊？叫风车车。
0: 风车车，对。
1: 风车车，你看李二水说耗子叫风车车。
0: 风车车，
1: 哎，真的是。二水，你对这个几十年前的事儿你记得可清楚了，真的是。
0: 哎，你看这个芥菜脚也是，姐非常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最应该看的动画片。
1: 对，
0: 你以前看的动画片都是那种中规中矩啊，现在大家都喜欢看点野路子，就是。
1: 不是，我就真的是发现二水对于这种几十年前，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你发现了没有？二水
0: 干嘛？二水，我知道你想铺垫啥，我帮你说。哎呀，二水是不是小的时候有一段就是刻骨铭心的初恋？
1: 不，也倒也不是这个，他初不初恋的和咱没关系。
0: 那啥子嘛？你想想，
1: 就是你看二水对于几十年前的事情记忆力都特别的好，但是他对于两个月前给我们到216国道买那个油炸八的事儿，他就记不得了。
0: 我查了，昨天我查了，我们那边没有这条道，只有206。
1: 216还是206、啊、
0: 206省道。
1: 206省道哈。你看他真的他记不到，没办法。
0: 哎，大家你们都
1: 是。他要我们帮他们记到。
0: 哪些小学的哈可以在我那个直播间里头点个道嘛。所以哈你们学校门口有没有让子那种还是让人记忆深刻的。
1: 哎，我想问一下金鱼，你是内江老土著 ,206 省道。
0: 土著就土著，不要叫老子哈，
1: 就是
0: 听不得这些词。
1: 206省道那个地方有学校吗？
0: 有啥子学校？
1: 有没有什么学校？
0: 碑木小学吗？
1: 应该是有吧，就是碑木小学。
0: 我晓得有板板桥油炸吧。
1: 对，碑木小学门口有没有一个特别好吃让李二帅记忆犹新的一个油炸吧，说要分享给我们的。
0: 算了算了，这个感情淡了，你说再多都等于零了。
1: 哎呀，没有办法，
0: 你这个油炸吧。

0: 听到整个内江市的市民都听到了，
1: 油都老了，
0: 好像没有吃过一样。
1: 啊、确实没有。
0: 哎，对于我们直播间外地的朋友哈、啊嗯，你也可以来我们内江尝试一下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内江的很多美食哈、啊嗯，是在全国都可以排得上名号的。
1: 没错，
0: 不信你就来搞一下，
1: 尤其是李二帅，
0: 哎就是、不信你就来试一下。
1: 尤其是李二帅买的油炸粑、
0: 哦，
1: 那简直。

0: 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真的天村全网村好，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菜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6，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内江的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新坝大桥、童子坝大桥、沱桥和西陵大和这个马柳坝大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堵点呢是出现在了西陵大桥哈，双向的桥面上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中央路、民族路、大西街目前是车多缓行。那比较拥堵呢是出现在了上南街哈，包括在新华路、石小路段，还有在环城路，还有在交通路和文杰的交叉口的地方，包括在沿江路都是有车辆在排行的。那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目前可以看到南环路和江华街目前还有祥龙中学的门口目前都来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哈。那包括在港盛商业广场门口的双洞路，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都是有车辆在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田城大道、金科集美新城的门口，还有在和谐奥特莱斯的门口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那包括在田城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在直行和左和右转的车道上是有车辆在排队的，第一人民医院门口也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可以看到东新区呢目前已经是拥堵成了一锅红汤火锅哈。那可以看到目前在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的，还有兰桂大道在万达广场的一号门的门口，双向车道都是排满了车辆。那可以看到在兴隆路和兰桂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包括兴隆路整个一条街都是来到了严重拥堵。

0: 的情况，太白路和大千路也都是出现了车多拥堵。那最堵的点呢是出现在了西陵大道哈，那西陵大道全线都是排满了车辆。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反倒这个时段是一路畅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明天下午的6: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奇好笑嘞，
1: 天赛好吃段儿。
0: 大家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刚刚在直播间的时候，发现各个朋友都很有趣哈。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真的是在想在发挥到自己的奇特的想象，比如说有喊高阳要教弹舌的啊，哎，有不停的刷礼物的啊，
1: 没错，
0: 有在啥子送小星星的啊，
1: 对，还有人给我们许愿的，说要给我们请我们206省道旁边的油炸吧的。
0: 是我们就一直都实现不了这个小小的愿望，是不是？
1: 男人的嘴呀、
0: 啊，谁稀罕呀？
1: 嗯，真的，他是怎么？
0: 你说来了呢，我们还是可以尝一口。
1: 他是怎么娶上老婆的？这么会骗？
0: 你先打个电话问他老婆，他最近
1: 你老婆近况？你老婆知道你特别喜欢我们那个甜女大赛的冠军？
0: 啊，他不止哦。
1: 哦，对，前三名他都特别喜欢。
0: 是，还专门到现场来看了一下。
1: 拿手机拍，然后自己珍藏。
0: 是的，欢迎各位。好了，就不要紧张跟他聊天了哈。我们继续来说到小时候的一些令人回忆的往事嘛。
1: 然后开着拖拉机唱情歌，说昨天寄到今天油炸吧。我跟你说，那你来吧。
0: 那不是，我们已经寄了一两个月了。
1: 两个月了，这个
0: 男人。在我休假之前就说了，这个东西也可能就是未来一个月会实现。
1: 是。
0: 然后直到他休假回来都还没实现。
1: 对，他是这个事儿哈，是在静瑜休假之前的一个月
0: 啊，
1: 再说这个事
0: 儿。
1: 对啊，再说这个事儿。然后呢，自从那会儿内江的天气还是微微热，然后呢，现在都微冷了。
0: 哎，你说你小时候要说这种话的话，我们可能还会信一些。你比如说小时候可能零花钱不多，可是你现在零花钱不多吗？你揣这么多私房钱，
1: 哎，
0: 第二甩。
1: 但是你看，人家阿草木问了个问题，说杨仔吃过锅杂了没得？算不算内江的专属小吃？锅杂你吃过吗？
0: 锅杂就是，哎，我想的那个锅杂哈，就是我们讲的那段，
1: 它是
0: 三角形的，然后麻麻辣辣的，我小时候特别爱。然后你因为我们家楼下有一个那种，你下面以前哈有那种摊摊儿，就是卖米花糖的，他又有卖米花糖，又有卖那种什么冬条啊，还是高跟啊之类的，
1: 老头乐的，
0: 就有买那种啊，再拿一个塑料口袋给你藏起，好，里头穿各种各样的小吃。那锅杂的话，第一
1: 它是甜辣的，
0: 甜辣。
1: 啊，真的，那就是，那我应该没有吃过，
0: 很好吃，你绝对吃过，
1: 是不是？就是、那个、
0: 比如说你去那个什么吃料火锅，
1: 是不就那个东西、
0: 啊，就是那三角形的东西啊，
1: 就那个知了的那个知了，他给你在等锅的时候，等位置的时候，就是那个脆的那个，就像我们管那个叫三角脆。啊，就是它上面裹什么花椒呀、麻辣面啊这种的东西，锅杂。
0: 我发现邱总今天很有意思，他在跟你说，他说楼下最近来了一个新疆风味哈，全是新疆的朋友，杨仔赶紧过来。
1: 在哪儿？在哪儿？
0: 他来我直播间嘛？
1: 他
0: 你来看，你来问一下嘛，在我直播间来问他一下。
1: 在你不是我在想那个不是他在哪儿、
0: 那个，
1: 是那个位置在哪儿？他楼下他那么多公司啊。
0: 意思邱总的家也很多。
1: 对，邱总那今天一个家，明天一个家，是不是都是清风之家？
0: 邱总的另一半在直播间，
1: 是吧？然后李二水说周六我就去买把油炸吧买了。
0: 我发现了这个节目真的要少听
1: 啊，然后
0: 因为很有可能会踩坑。
1: 不是我跟你说，你看现在二水哈，大家截图哈，二水现在。发誓了，金鱼，包括你直播间的粉丝也听着。二水说了，我周六就去把油炸吧买了。
0: 周六谁上班啊？
1: 关键是他说了，顺便把琪琪娶了。
0: 哦，那很难。
1: 下婚书了。
0: 哇天哪！
1: 周一你们拿什么拿捏我？
0: 那我跟你讲，他讲了第二个条件之后，我会发现他最后会给你补一句：今天晚上枕头垫高点儿，我里头啥子都有。
1: 就是你。

0: 你这样这样，我就不服了。东兴初中的方式我们也有。
1: 哎，你单位的方式我们也有。
0: 哦，是吧？
1: 中国说好像自己无所不能一样。
0: 中国移动，嗯，我们最爱，知道吗？
1: 嗯，是是是。哎，那个孩子，邱总也给你回复了，说云浮的楼底下陪娃儿读书，开了三天了，还挤了三天，看来是真的有点好吃。
0: 哎，可以的。
1: 哎，名字叫啥呀？可以分享一下。
0: 那不是新疆团结烤肉，新疆民族团结烧烤，那就只有这几种名字，还能有啥？
1: 确实实实啊，有很多朋友从新疆回来之后的话，就是会想念当地的一些东西。
0: 然后，
1: 好，然后正好就有人朋友在问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分享给他。
0: 然后那个吴颖说，我能吃新疆炒粉的爆辣，但没吃过。曹氏，我跟你说，新疆炒米粉和曹氏不相上下，
1: 哦，
0: 真不相上下。你吃过新疆炒米粉的爆辣吗？
1: 我吃过那个就是袋儿装的，没有吃过在现场的。
0: 嗯，我跟你说，
1: 主要是高原也没有盛情的邀请我去。
0: 我真找不到内江有很正宗的新疆炒米粉。我看四方块开了一家，
1: 啊，然后
0: 我去吃了，但是我认为也不是很正宗，因为我们新疆炒米粉里面它要加那个炒馕的，需要馕放在里面，所以说你如果干米粉的话不太好吃。包括我们那儿的炒米粉要分鸡肉的和牛肉的，还有鸡牛对半的，然后包括炸那个
1: 选择性还挺多。
0: 对对对，它炒米粉的选择性比较多，但在这边我看就比较单一啊，它就只有什么牛肉的呀，这没有太多的选择，所以我认为是不太好吃的。
1: 所以一个东西好不好吃还是要问当地人。
0: 对。当地人，你比如说，你看火锅，
1: 他的口味，
0: 火锅我绝对要问他。
1: 那是啊，你烧烤难道没问过我吗？
0: 对，烧烤啊，包括在银山的那么远的烧烤，然后金鱼给到我了一个，就是哎，我跟你讲那个地址，然后后面给我补了一句，我认为有点咸。
1: 对于一个内江人来讲，都寒的话，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有点寒。
0: 哎，去吃了以后，我不信那个鞋，我路过银川，
1: 寒不寒嘛？你就说
0: 银山的时候确实咸。
1: 啊，对，所以说我的口味符合大众，哎，还是可以的哈。
0: 哎，还是可以的。
1: 所以大家在节目当中，如果说有需要提供到，哎，哪家好吃，哪家又有出了新款的，哎，在我们直播间要找答案。多而不少，肯定是找得到的。
0: 没错，人家花草木再说了，下班前肯定有观众要问了，甲醛家里有甲醛怎么办？
1: 找清风之家的邱总，在我直播间来找他，
0: 哎，
1: 加他私信。
0: 是的，是的。然后吴颖说，鸡肉、牛肉都吃过了，也加馕，那个馕吸收了那个料，很好吃。你看，这就是老吃家了。
1: 哦，
0: 哇，真的是老吃家了！恭喜你找到了比较正宗的这个新疆炒粉。
1: 那今天这样吧，直接把这瓶酒送给这个老吃家，好不好？
0: 吴颖是不是啊？
1: 哎，对，哎，有那个啥子，有好吃的就必须要有好喝的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今天呢，有周三，哎，好巧不巧，我们要送出的是由五粮春公司提供的2.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的，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也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0: 那就恭喜吴颖获得今天的一瓶这个非常好喝的五粮春了，把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下周二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凭电话领取就可以了哈。
1: 是的，
0: 然后发那个电话的时候注意直接发电话号码，等我回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常聊天了。
1: 没错没错，好啦，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5: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6: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的节目我们为大家讲述的呢是中外名人系列故事，当然是按照古今中外这样的顺序。上期节目呢我们讲了汉高祖刘邦，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对手项羽的宠姬，也就是《霸王别姬》的虞姬。虞姬虞姬奈若何，这虞姬啊有说是姓虞，也有说她的名字叫虞，总之呢是生于秦末的虞帝。根据历史小说的资料以及历代的传说，虞姬是一个才色兼具的女子，不仅容姿秀丽，舞姿也是楚楚动人，特别是她善于舞剑，挥舞得轻盈如水，快速如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虞姬更是成了不少文学作品的主角。随着这些作品的流传，虞姬的故事当中哪些是真实存在的，哪些是后人杜撰的，也已经变得难以分辨。故事得从公元209年开始说起。那一年，项羽协助叔父项梁起兵反秦，于子期时任项羽军中的

0: 善将，而虞姬呀，就是这虞子期的妹妹。年轻勇猛的项羽令他是爱慕不已，甘愿一生相伴，跟随他是南征北战，一直不离左右。项羽因巨鹿之战而声名鹊起，不久便进入关中，自立为西楚霸王。虞姬呢，始终陪伴在项羽的身边，同他一起度过了多年的征战时光，两个人可以说是十分的恩爱。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那是轰轰烈烈啊，正所谓乱世出英雄，项羽和叔叔项梁就率领了8000子弟兵起义戍旗，项羽也从此开始了军务繁忙的生活，那是南征北战，昼夜厮杀呀。虞姬呢，跟着他也是征战八方，反正项羽是站到哪里，他就伴随在哪里。当年项羽在外苦战，虞姬就在帐中守候丈夫归来，时刻心系前线的战事，心里那是忐忑不安的。有一天项羽回来之后啊，虞姬赶紧把他迎入帐内，只见项羽形容疲惫，神色仓皇，精神狼狈，一改往日凯旋而归的大英雄的模样。于是他就料想到，哦，该是出了什么事儿了。等到项羽坐下来安顿好之后，虞姬便带着笑脸，柔声细语，小心翼翼地询问起前方的战事。当他得知项梁战死这个消息之时，悲痛之情涌上心头，可是脸上呢，又不敢露出惊慌的神色，怕项羽发觉之后啊，那不是更添烦恼吗？于是他连忙命人摆上早已准备好的酒肴，为丈夫倒上美酒，以解丈夫心中之愁。而他自己呢，他自己心中的悲伤只能随着泪水偷偷的咽下呀。虞姬就是这般作为项羽的心灵支持，在项羽领兵出战的时候，虞姬对他大加鼓励，寄予深情厚望，祈祷丈夫平安归来。在项羽凯旋归营的时候，他是翩翩起舞，用千般柔情万般妩媚慰劳征战归来的丈夫，用渔曲欢歌给他祝贺。在项羽遭遇不顺之时，他便以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样的话来安慰丈夫，甚至虞姬啊，还穿上了战靴，披上了袖甲，以一副英姿飒爽的姿态跟随着项羽冲锋陷阵，给丈夫有力的支持。有了虞姬这样强大的精神支柱，你说这项羽怎能不越战越勇，战功赫赫呢？项羽啊，虽然是一位大英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他有很多的性格弱点，这也正是这些致命的弱点让他失去了自己的江山和美人。当然与之一同失去的还有他自己的身家性命。首先我们知道项羽这个人太过浮躁，项羽年少的时候啊，先是读过书的，但是没见出什么成绩就放弃了，改学剑，结果还是不成。于是他叔叔项梁啊，对此就相当的恼怒，责备他。结果呢，他倒是颇有点言辞啊，说什么识点字，记得姓名足矣，练剑也就是跟一个人打架，不值得学，要学就要学指挥千军万马打仗的真本事。项梁一听这话，觉得他也算是志向高远，于是教他兵法。起初他倒是很喜欢，兴趣还算浓厚，可是稍微懂得一点皮毛之后，他又不肯坚持学下去了。像这种浮躁的性格呀，为他以后的人生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其次呢，他这个人太过残暴啊。当然了，虽然说古今中外的英雄似乎都和嗜血这两个字有点联系，可是项羽真的有点过了。当年呢，他为了师出有名，直接将会稽太守的人头砍下，后来太守府上来人讨说法，他又是大开杀戒。在《史记·项羽本纪》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他击杀数十百人，地方之人皆为之震惊， 得精兵八千，开始征服天下这样的宏图伟业。后来啊，因为意见不合，又一刀取了自己上司叫宋义的性命，那是威震诸侯。除此之外呢，在新安城南，项羽因为担心军队里秦国的降卒不遵守命令，又把200,000降卒给坑杀。项羽的残暴性格呀，还表现在喜欢放火。当初他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那场大火可是史上著名的一场大火呀，连续烧了3个月。传说阿房宫啊，就是因为他而化为灰烬的。他在咸阳把秦宫全部焚毁之后，又想回江东向乡人显摆自己的作为，于是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人讽刺的声音：“人言楚人慕侯而冠耳，果然呐。”这话一说完，项羽自然是勃然大怒，竟然就把这个说话的人呢、给煮了。还有一次，他活捉了一个叫周苛的汉吏，本想劝这个汉吏投降，结果没想到呢，对方不但拒绝，还捎带脚啊骂了他几句。项羽一下子就震怒了，这周苛的下场自然就十分悲惨，最后呢是被煮了。再后来，他跟刘邦打仗，为了报复断了他粮道的刘邦啊，盛怒之下，项羽将刘邦的老父装进了大铁锅里，还想要烧成菜给吃了。他还派人用此来威胁刘邦，于是呢就有了《史记·项羽本纪》所记的金不及下，武烹太公。谁料呢，汉王更有一招，对他说呀：“我们曾约为兄弟，你爹就是我爹，你要是果真敢煮咱爹吃啊，那你也别忘了分我一份啊。不过呢，咱们这位楚霸王啊，也有性情的一面，在那乌江岸边，他因为爱惜自己的战马，不忍杀之，于是呢把这匹战马呀送给了要接他过江东的亭长。由此可以看出啊，这位楚霸王也绝对不是那种五大三粗的人，在勇敢的外表之下，还是有一颗温柔的心的。虽然说对于一个想要称霸天下的英雄来说，这些妇人之仁实在是应当舍弃，可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拥有一个有感情的丈夫，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垓下之围，项羽和虞姬就上演了这样一场情感大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你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
2: 好的，欢迎回来，然哥讲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虞姬的故事。在《史记·项羽本纪》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话，项

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为之数众。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鱼，常幸从；骏马名锥，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从这一段咱们可想而知，当时这位英雄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千斤石头都压在了心头啊，那是十分的绝望。而这个时候陪在自己身边的只有自己最宠幸的美人虞姬，帐外寒风中伫立着自己心爱的乌骓马神驹，想到自己的所爱之物不久就要永远离去，霸王悲从中来。正史上没有对虞姬最终结局的记载，项羽连战马都不忍心下手，如此看来他的爱妾就更不必说了。倒是汉初陆贾所传的《楚汉春秋》对于虞姬的说法比较令人信服。在《楚汉春秋》上说呀，项羽当时大放悲声，虞美人以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样一首诗相和。对项羽来说呀，虞姬的歌声透露出的并非是死亡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现实无情，楚军在步步相逼的汉兵之下，以及声声凄凉的楚歌声中，到了崩溃的边缘。而虞姬呢，从霸王的歌声中也知晓了当下的情势以及项羽对他的感情。对于英雄的战败，他坦然地接受了时不利这样的解释。而项羽在歌中呢，更是表达了对他的爱意和眷恋。对于虞姬来说，这些已经让他感到足够的幸福了。这位奇女子知道，这个时候的项羽正在困顿之时，他痛感失败已成为事实，一生霸业在此即将转瞬待逝。可是他将这些功名荣辱放置在一旁，只是担忧自己的心爱之人会因为自己的兵败而遭到痛苦，何其忍心。于是虞姬深悉项羽的苦衷，只好自尽身亡，将自己一片纯净的真情爱意献给了项羽。就这样，后世才留下了霸王别姬这样凄美的故事。项羽和虞姬双双自尽，这一令天地动容的悲情一瞬，不管是在中国的文字里，还是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都是熠熠生辉，成为了中国古代最经典、最荡气回肠的爱情传奇之一。其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就是虞姬听到项羽的悲歌时所产生的那种复杂的感情。虞姬深知这刘邦的为人，项羽兵败之后，他自知极有可能成为汉军的俘虏，那样的话他自己就要委身于刘邦。于是以一句“贱妾何聊生”表达出了处于生死之际的那种复杂感情。虞姬正是抱着这种宁愿死也不愿意沦为刘邦占有物的信念。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清朝的一位诗人作品当中得到深切的体会：“君王意气尽江东，
贱贱

何堪入汉宫？碧血化为江边草，花开更比杜鹃红。同样是清朝诗人的一首《虞美人》，也有异曲同工之效。遗恨江东应未消，芳魂凌乱任风飘。八千子弟同归汉，不负君恩是楚妖。相传虞姬被葬在灵璧东15里的位置，而灵璧的虞姬墓廊呢，矗立着一块清代的墓碑，而明代的《宿州志》则对虞姬的墓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她沉睡在定远东南60里的皆鱼墩。据说呀，当时项羽兵败垓下，虞姬自刎之后，她带着美人的头颅逃到了定远县东南，在陷入追兵与沼泽的双重之困时，她将美人头埋好之后，连续斩杀数百敌人，突围的时候，这个小坟变为了大墩，美人草蔓延在其上，如今这些美人草也成了此地特有的植物。一到春天呐，这里就郁郁葱葱，鲜花盛开。这就是虞姬的故事。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

0: 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冯发贵、薛学申率队赴交通运输厅对接工作；
2: 党代表在基层，从会场到岗位，是党代表张秀琴的基层第一讲；
1: 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项目加速推进；
2: 新农人徐成上岗，乡村产业多了一批技术带头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1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率队赴成都，与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黄河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支持内江交通建设和枢纽经济发展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会谈中，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交通运输厅长期关心支持，并介绍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运输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素有成渝之心美誉，区位优越，已形成9条铁路加10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实现县县通高铁、县县三高速，是第9次党代会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内江将聚焦枢纽偏好型经济，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恳请交通运输厅给予更多支持。
2: 黄河欢迎冯发贵一行，表示内江发展战略定位清晰，路径明确，交通运输行业正全力服务产业发展，加快转型提升的关键阶段。紧扣人口变化趋势和产业发展需要，加快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的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厅将主动靠前服务，发挥交通支撑保障和牵引带动作用，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希望内江统筹产业、物流、交通发展，紧盯配套成渝，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创新谋划项目，以交通建设引导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集聚人流物流。
1: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市直交通运输系统要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各项任务，当好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要完善交通运输规划体系，持续完善公路网络，提升区域物流枢纽能级，做好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激励交通运输系统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推动全市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市经济合作局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聚焦全市重点产业集群，紧盯产业链关键环节，靶向对接重点企业，持续引进沿链补链强链项目。要借助成渝之心的显著优势，创新应用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不断拓宽招商渠道。要健全项目跟踪服务机制，做好签约项目落地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要持续锤炼招商队伍专业能力，打造高素质精合队伍，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精合力量。
1: 9月4号下午，内江灵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会议室里， PPT 的画面在幕布上缓缓翻动，市党代表张秀琴刚从市第9次党代会会场回来，面向自己的社工团队和在场的社区老人，开启了他返回岗位后的第一讲。作为来自新社会组织的党代表，张秀琴没有照搬报告原文，而是把参会的切身感受提炼成3组关键词：担当、务实、暖心。他翻开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把报告里定了

0: 就干，干就干好的实干要求和社工日常的服务细节串到一起，告诉大家答应了服务对象的事儿，再难也要兜底落实。
1: 讲到报告里关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培育的相关部署，张秀琴没有空泛解读，而是拿出两个大家都熟的身边项目举例。做了4年的爱住事实孤儿项目，累计资助299人次，拨付资金50.12万元。每一户受助孩子的家，他都亲自上门走访，从老人一句想打包火锅汤底的细节里萌生的甜蜜蜜老年助餐项目。如今助餐点的老人们都主动帮忙打听评价良友，一起维护这个家门口的暖心饭桌。
0: 共建、共治、共享，不是写在纸上的话，是一次次上门攒出来的信任。张秀琴跟团队强调，社工的办公室就在群众家里、社区楼栋、乡间路上，不能只满足于走流程、填表格，每一件帮扶的事儿都要跟进到底，形成实实在在的闭环。宣讲结束，张秀琴收拾好走访台帐，就赶去下一户困境儿童家中，把从会场带回的实干劲儿直接落到了基层服务的一线。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作为内江黑猪特色产业链捕链强链的关键项目，位于市中区林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目前正加速施工，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约35%，预计今年12月底全面完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占地90余亩，今年2月正式开工，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屠宰内江黑猪100万头、白猪100万头，年产出内江黑猪深加工肉食品10000吨以上，预计年产值可达129亿元。项目将推动本地畜禽加工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把内江黑猪就地转化为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擦亮内江黑猪区域公用品牌，带动全链条协同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本台消息，9月12号，2026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山东青岛启幕，内江天冬系列大健康产品亮相展区，农业农村部及四川省相关领导巡管时，对这一内江特色道地农产品给予充分肯定。本次参展带来的天冬粉、天冬酒、天冬陈皮膏、天冬护肤系列等多款产品，覆盖药食同源、特色饮品、日化护肤多个领域，依托10余家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目前当地已完成40余款天冬健康产品的研发转化。展位前各地采购商驻足咨询，现场对接氛围十分火热。东兴区作为全国天冬核心主产区，种植面积近50000亩，占全国总面积60%，已建成完整全产业链，正聚力打造百亿级天冬大健康产业。推介现场同步亮相的特色歌舞《天冬花开》，也凭借浓郁的内江本土特色，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1: 本台消息，资州县今年新培育的280名高素质农民，如今已经成了当地乡村产业里的骨干力量。这批经过系统培训的本土新农人，覆盖粮油种植、果树管护、智慧农机、农村电商四大领域，全员拿到了结业证书。现在当地不少果农种果树，都找学成的学员组成的专业管护队上门服务。植保无人机飞手、农村带货主播这些之前的新职业，也在本地农村扎下了根。种粮大户的玉米亩产直接提升了100多公斤。这批土专家还通过技术传帮带，带动周边200多户农户一起学新技术、提产量，实实在在把人才培育的成效落到了田埂上，为乡村振兴攒足了内生动力。
0: 本台消息， 9月11号晚，农行杯内江市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揭幕，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当晚的揭幕战上，东兴区天东队对阵资中县血城队，双方队员你来我往，拼抢激烈，中场还设置了趣味投篮互动环节，现场观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乡土赛场的烟火气十足，最终资中血城队以93-76拿下了揭幕战开门红。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从9月11号持续到9月24号，最终选拔出的优秀队伍将代表内江出征四川省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和专业赛事不同，本次村 BA 的奖品全是本土特色农货，一等奖能获得内江黑猪一头，赛场周边还同步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真正把体育赛事和乡村产业融合到一起，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满满活力。
1: 本台消息，9月12号晚，刀郎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开播后热度爆棚，最高在线观看人数突破1200万，全网点赞超5亿。当天作为刀郎音乐梦想起航的地方，内江同步在大洲广场、剑道街老城街巷、吴越广场设置3处线下大屏观演点，上千名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刀迷自发汇聚到现场，大家跟着旋律齐声合唱经典曲目，不少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歌迷也登台献唱，现场歌声掌声连成一片，线上千万热度与线下千人合唱双向呼应，让传统山歌的韵味萦绕田城街巷，也让山歌内江的城市品牌被更多人看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

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四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探一探，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乡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乡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乡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乡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3: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4: Dance.
3: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能不能来得像，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的角落小刚刚好。我重新播学涛老师的几个段子。鸡和鸭都有钱，为啥子牛妈没得？因为鸡会叫哥哥，鸭会叫姐姐，牛妈只会收到收到就没得搞。人家的段子是啥子意思？是动物世界里头呢，应该有模拟的鸡鸭鹅啊，大家一起在工作啊，最后挣钱就没得哪个挣得多哪个少。汉字里头一个药字简直是博大精深，你要说上药肯定晓得是外伤，你说下药那肯定是投毒，你说打药那多半是农药，你说买药多半是西药，你说抓药那肯定是中药，你说吃药肯定是想活，你说喝药那肯定是想死了。罗刚炫耀自己的手表，嗯，你看我这块表是3线城市一套房子嘞。朱大爷一听，我那么我们要看一下你这个表是不是还要找个房产中介嘛？硬是我的腰不都抬，就买不来了。 出行朋友学到的是最后一个段子，各位乖乖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以前的人失眠是心里头有事翻来覆去睡不着，现在的人失眠那是手机刷到这个视频，有点意思再刷一个，再刷一个就睡，再刷一个结果一看上去，嚯，天都要亮了。不是我们不想睡，是黑夜太巴适，是被窝太安逸，是手机舍不得我下线，我只有坚持。感谢我出行朋友学涛老师哈。来看我庞涛老师今天发的是治愈系的发言，有八条，加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一盘。上回的脑筋急转弯是不是忘了给大家公布答案？上回考到的是有一家店总喜欢顾客两个耍剪刀石头布，顾客还总是说为啥子？因为那家店叫必胜客，他把客都是这个是公布了的。哦，那是那道题没公布。数字三总是爱受欺负，爱欺负人。那么因为数字三总爱欺负谁呢？数字三总爱欺负二十一，因为三七二十一。好，来看今天我庞涛老师的治愈系的发言。风会记住每一朵花的香，时光也会记住你的努力，慢一点没得关系，你正在成为更好的自己。月亮不圆的时候也在悄悄的发光，允许一切发生，生活才有更多可能。今天的你已经比昨天更勇敢一点点，乌云的后面藏着整片星空在等你，累了就歇一歇，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你不必完美，真实的你就足够。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最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最慢的生活刚刚好，两万多买的酒变成空瓶瓶了。江苏淮安一个姓朱的一个哥子，2012年花两万多块钱买了8箱32瓶第一代洋河孟之南白酒。当时买好酒嘛，说的是什么女儿红买的，弟弟想女儿出嫁再来了喝啊。好酒来了，喝都越喝越沉，还有投资属性了。结果透过串串，他这个酒2012年至2026年喝了14年嘛，翻出来之后有10好几瓶都出现问题了，有的剩半瓶，有的是个空瓶瓶，而且瓶瓶上面看得到裂纹啊之类的。然后也找了个洋河酒厂问，洋河酒厂一查来说的是酒还是真的，嘎是真酒。那瓶瓶有缝缝，究竟是生产的问题，还是你仓库里头，比如说像家红酒来是刷到后头就已经刷出经验来了，嘎下次瓶瓶给以后就要转一下啊，好多温度的酒窖酒窖里头扩得起啊。问白酒这方面呢，铁盖盖儿整文化呢这个没有整这个啊，有弟弟想摆摊，摊这种整法的都是老祖宗的整法，现代化的酒厂还真的开始面临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起来酒越陈越香，究竟哪个陈，喝了之后陈得到好多什么好多。像我们江湖上有那种收老酒的，所谓的酒越喝越陈，其实有些老酒喝到后头又不又是没得了。它要水分首先要涩，然后呢味道也不是都好啊。因为身边收老酒的人，有一些收个什么几千几万块钱瓶啊，也有拿来开了喝了，喝了有好的，有说不好的，啊。但它那种盐分的那种味道，也是不错的。但反正有个上限，它就不是真的越喝的酒越好，是喝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喝翻山。这会儿呢，反正是，洋河孟之南白酒算是出了个负面新闻。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出哪个仓库都不翻出来看一下哈。洋河孟之南说的是现在提出来是一瓶换一瓶，要换新的。那这个年份我喝这么久来增值保值啊什么之类的，对。
0: 最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有时候脾气要控制到。这个北京这边有一个医院的电梯里头监控视频拍到有个视频，有两口子带着自己的娃儿，娃儿应该是发高烧，老汉儿有点着急，按电梯按都没反应之后呢，他拿脚去踹，办公室把电梯门看烂了，结果导致电梯停在那儿。因为本来都是黄豆要去看医生的，结果卡在电梯又更看不到，娃儿的妈才是哭得有嚎啕大哭的。这个网上的留言呢就说的是，嗨，你看这个电梯卡到了一个医闹。哎呀，反正呢，这个娃儿生了病了，嘎，妈老汉儿那种焦急，哎，也是想得到的。不过呢，这种暴力的踹电梯门呐，这里头还牵扯到安全，这次是卡起了，下次有可能掉下去偷两下呀，是吧？冲动是魔鬼，嘎，一个成年的男性对于家人的担当，对于自己娃娃的这种关心，绝对是以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最佳于社会和自己家人的安危是一个担当，而绝对不是自己拳头够硬，电梯门冲得烂，嘎，这个还是。不过呢，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大家挣钱不好挣啊，也心头焦虑压力啊，嘎，都还是有一些。就再说个正能量一点的吧，浙江产的这个机器狗到内蒙古去帮他治沙了，应该就是内蒙古治沙嘛，腾格里沙漠啊，这都是我们上了央视好多新闻的啊。然后这边呢买了一个机器狗儿，这个狗儿呢可以跟到35公斤搬运物资啊什么之类的，感觉多科幻。其实相爱也都是，这也是两个人在整，看到就是有一个大爷嘎走啊走的，边上跟那个机器狗儿，感觉那机器狗儿就多聪明，其实想都想得到，比如说还有个人在那遥控本儿在干。天天他们网上就发那种运输机器人在那儿表演，然后那些运输机器人的工作人员就拿那个遥控本塞在屁股后头，夹在屁股后头剁剁剁。哎呀，也是我的。这个我们的机器人主要是以这个灵活运动这些作为发展的一个方向哦。然后呢，像美国的机器人呢，就是以什么运算呐，啷个动作细化，各自走的路径不一样。我认为不排除遥控本这种东西，就是人和机器人的结合，这种东西从使用场景扩到大之类的。包括这儿自杀这个东西呢，你说专门还拿个人拿个机器狗儿的遥控都跟着走，老火。你说的无机鸡蛋不满，或者有一些艰难的一些，要到哪个洞洞里头去啊？危险不危险呢？是吧？我认为还是，只是说我们对于机器人呢，有种刻板印象，就希望它是个跟人一样的自。

0: 直在动脑壳。你就想，就是如果说这个机器人，我们这个路径发展成，就是动脑壳这个事情，就还是人在动。然后呢，所有的手啊、脚啊、出力气啊那些，拿个遥控器，或者将来有更好的交互模式，像那个环太平洋那样子，直接把这个脑壳上面带个偏皮儿，就读了你的心术，就可以走动，是吗？这个路径发展有可能是更实用的，噶，我是真心话。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耍，我呢今天这个世界好好耍这个呢，更多是对全世界一个事业的一个开拓，不好用好耍的形容，毕竟也算是个灾难。因为9月11号，他们就想到了美国911，它后续相关的一些事情啊，那些有几个点我随口一说，你可能就说，就是九幺幺那个事情的案子还没判呢，这都是好几年了吧？嘎，这个案子还没判呢。他的主谋的审判推迟到2028年，也就今年的晚上就判。911事件的一个主谋叫做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以及三名同谋的相应那些审判，本来说2027年1月份开庭，但最近呢，他们美国那边就今年八月份，2026年的8月份，他们又说的是先不整了，2027年也不审，推到2028年审。原因是控辩双方就证据提交存在分歧。就这个事情，是落定下来，总是在美国哪一些利益相关的会有怎么样那个东西，这事情会推这么久，是吧？也就这个事情，如果说快刀斩乱麻出结局是一个最好的话，绝对就快刀斩的乱乱麻。但拖这么久，就觉得这个事情就还真的比分出去一种不简单。这个不简单呢，就这个朱某刚才说到那个名字，曾经签了一个认罪协议，但后来又翻了的。大概的意思是，当时他们提出，只要签了这个认罪，只要你认罪，那么就终身监禁就可以了，就免得靠砂罐，就免于死刑。最终反正就免于了死刑的。所以这个官司就一直这么扯笨哦，这个人还关在美国的什么关塔纳摩那一边的。这个关塔纳摩这个一说起也是全世界人民都觉得，嘎，我20年了呀。朱某等人2006年被转移至关塔纳摩这个监狱，我记得是哪年时候，就是因为曾经遭受到 CIA 的一些酷刑，啥的水刑啊、睡眠剥夺啊这些，反正整个这些资料都一无所机密，但又就是明显很没得人性。那么关塔纳摩监狱也一度成为，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还是新闻报道，全世界都觉得说是一个很不尊重人性之地。来，关于911这个事件，相应一些后续。本拉丹大晓得是后来就没得了的，嘎。由2011年5月份，美国的海豹突击队冲过去，等上这个洞洞头找到，就当场击毙了的，而且几爷子还在那儿活了个瘾。但其实这个组织就是没得了这个拉登还有其他关灯啊之类的，接着带着在干的。现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索马里，甚至东南亚，说仍然有地下在发展活跃。关于这个911，大家晓得的就是双子塔。另外呢，不问印象不是那么深呢，就是他们的五角大楼的，他们的军国防部，其实也是有个飞机过去撞了个狗狗的。那么双子塔也倒下来之后呢，就是大家晓得嘛，人员伤亡啊，什么多少人呢、啊？其实一个说到哈，有2977名遇难者，现在还有1600多名身份没有确认，就是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DNA 都分不清了，就还是有点遗憾那种了，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除了说直接那个楼倒了之后好多人遭了之外，说另外还有很多遭了癌症，因为当时他不是那个双子塔其中的世贸中心那个楼呢，那个楼倒下来之后里头有石棉啊之类的粉，那个东西儿致癌，说之后又有几万人多多少少跟这个有关系，包括美国还专门有一笔钱一直在赔这个东西儿。2019年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他还签了一个法案，说911受害者的赔偿基金延长70年，一直赔到2090年，赔到2090年，啥概念了，嘎？反正就是包括有些一线救援人员、一些受害者强集体保障啊，或者你包括刚才说的那个世贸中心那个倒了之后失眠那个粉，最开始美国那边也是跟人家放的话，说的是没得事，空气可以吸，结果吸又吸着了，说里头失眠粉又导致了后头有40万多人患上各种重病，包括癌症啊之类的，肺病啊之类的，这个事情都持续相当于层层的影响，后头疾病又夺走了好多生命，这个意思。 然后最后就说到所谓的双子塔那个位置，其实现在美国人把它修成了两个荡荡，原来是号称是什么往天上冲足够高纽约。

什么高度的一个天际线，现在呢它往底下挖，挖成两个荡荡做成的瀑布。这个我还真的是这不是世界杯的时候去美国来顺便去看了一眼，它就是将就原来修双子塔那个地方两栋楼它就挖成两个荡荡，然后呢四四方方的，上面呢带美国人那些要去慰问呢就去插个小国旗在那边上，然后你往里头一看呢，它那个荡荡就是也是看起瓷砖的嘛，然后水啊整个瀑布往底下在那儿流，一个巨大那个两个荡荡就是两个巨大的瀑布，水往底下流，然后肯定水是循环的嘛，然后呢越南这里名字刻在上头，大概是这个样子。但当时看到，毕竟美国人的事情嘛，噶跟我们的关联度也就那个样子，但都觉得还是有一点，就是他们原来世界最著名的两个塔之一嘛，出了这么一个灾难之后，他又把它整成两个洞洞往地底下，说那个画面看到有点像通向地狱那种感觉，因为又有水又阴阴冷冷的，按照中国人的审美和文化呢，就感觉很阴森很冷那种。然后呢，水哗哗哗哗往那个地底深处那么流量子，哦，就感觉那个塔原来朝天上升，现在往地下升了那种感觉。这个是你如果去美国去旅游，它这个还是个项目。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猪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7: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就连线进来了，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蒋楠老师，著名作家蒋楠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蒋楠老师你好，刚才在连线的过程当中我在古敏思议的，因为昨天晚上蒋楠老师很辛苦，晚上给我们把素材专门找给我，说古蜀的石镜文化，我理解成是石头做的镜子吗？
8: 可以这样理解，完全正确。
7: 哦，是怎么呢？
8: 应该说哈，这个是在整个中国应该都是独一的一个文化。
7: 嗯，
8: 石头做的镜子，
7: 哦，
8: 啊，有多大呢？那个很大。大家现在哈，我们在成都，大家说现在能够发现的有2处，不是1处。
7: 啊，
8: 很多人可能去过，我们现在在江汉路的，就是新华宾馆。江汉路的新华宾馆里面有一个古蜀时期的大墓。
7: 啊，
8: 我们那个墓就在今天的新华宾馆的里面，但是它有些时候是军事管制区，就不太对外开放。
7: 哦，
8: 我是专门去看过的。
7: 啊，
8: 那个地方是我们开明12世，就是开明王朝有12个皇帝。
7: 啊，
8: 12世最后一位皇帝的一个妃子。啊，
7: 啊，
8: 当时呢，关于这个女人，就是埋在那儿，那是一个大墓啊。关于他的故事呢就特别多，历史上记载呢也很混淆
7: 啊，
8: 一会儿说是来自于一个武都的美女，武都在哪里呢？首先成都叫，我们成都人叫问武都，武术的武，
7: 嗯，
8: 武都应该就是有2个地方，一个在今天的

0: 绵竹县那儿有一个五毒山，一个是在今天的陇南，甘肃陇南那儿有一个五毒区，两个地方都在争，到底是那个人是我们这个绵竹五毒山的，还是来自于甘肃陇南的五毒呢？
1: 嗯，
0: 现在学术上有两个说法，
1: 没有定论。
0: 对，我估计呢，因为来自于甘肃的可能性更大。
1: 嗯，
0: 理由是什么呢？
1: 嗯，
0: 因为那是河西走廊，实际上它离我们成都直线距离并不远。
1: 嗯，
0: 第二个呢，那个地方有大量的西域的混血人种，它数万年以来它都是一个混血人种的走廊。
1: 哦，混血儿长得漂亮。
0: 说得好，你完全明白了。可能这样的女性呢，可能才能够入蜀王的法眼。所以说她一到成都啊，很快她就水土不服，那么很快就得病了
1: 啊。
0: 因为只有那么远的距离，她从黄土高原那个方向过来，她就会水土不服啊，那么很快就死了。蜀王啊悲痛万分，就是我们说五丁弹土，派了一个五个人，不叫五个人，他实际上是五支部队在他的老家把黄土弹到了成都，给他修了一个大墓，就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我说的五的新华宾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称之为五弹山。五弹就是说有五支部队弹土回来给他住的一个大墓。
1: 因为
0: 到了清代就已经有人发现五弹山的堆坟的土跟我们成都平原的土不一样。它不是成都平原的土，说明它就是从外地打过来的，
1: 就土质都看得出来不一样，
0: 就是看得出来它是黄土啊。成都平原的土是属于我们说带有浅红色
1: 冲刷出来的那种，
0: 哎，它是属于粉状的。
1: 哦，
0: 黄土高原那种。
1: 后来当年是个很大的工程啊，真的是
0: 那个工程非常大
1: 啊。
0: 现在经过了3000多年，你看大家现在还看到它
1: 啊，
0: 2000多年它仍然，当然它历代虽然有貔貅，
1: 嗯，
0: 占地面积有5亩地啊，
1: 嗯，
0: 啊，高度离地也有10米，所以它一度是我们成都人工建筑上的最高建筑，很长时间都是最高的建筑啊，离地有10米啊。
1: 哦，
0: 那么所以说呢，当时在把王妃葬下去之后呢，蜀王就安排人，应该是用的我们岷江，就是都江堰以县的那种蛇纹石或者是花岗岩，历史上有记载哟，它就是直径大概有1丈，厚有5寸，啊，打磨的一个非常光滑的一个石径，这个石径很多人都亲眼见过，这个并非传说
1: 啊。
0: 你不要说古人的见解，就到了近代清末，很多文人都去见过。我当然你说唐朝我们的杜甫、薛涛等等人都见过，还写过诗。那么到了近代的人，王凯运，你看这是大人物，我们四川大学的，相当于四川大学的校长。王凯运就专门写过，最可贵的是有一个洋人。
1: 哦，外国人。
0: 哎，我们说一个名字，就这个人叫庄士敦。
1: 哦，
0: 他是我们清末皇帝的老师啊。庄士敦很有名气，庄士敦来过成都，
1: 也去看了一下。
0: 来过成都之后，他就专门去考察过这个地方，而且在他的著作里留下了非常详细的测绘数据。
1: 啊，
0: 他就因为当时他去的时候，这个石径已经半陷到土里，因为它是纯土的那个大石头，至少我判断那个石头的重量有1吨以上。
1: 哦，很巨大。
0: 它已经慢慢的
1: 陷下去了，
0: 下雨它就半陷到了土里，有一半都在腿土外，他就安排人，他说我出钱给我挖一下，我要看一下它的质性。表面上像一个铁饼，实际上挖下去就发现不像一个铁饼，像一个什么，我给大家比喻，像一个哑铃。
1: 哑铃，
0: 哑铃就是我们体育锻炼的哑铃，
1: 两头大中间细吗？
0: 这个所谓的铁饼，这个铁饼一样的表面之上，
1: 嗯，
0: 下面它是有一个垂直的，是有一个支柱的，
1: 哦，
0: 就像一个哑铃呢，
1: 嗯，
0: 就是手抓的那个手柄那个地方哈，
1: 嗯，
0: 它就写得很清楚，是一个哑铃状的东西。你看，这个时间是在1900年前后，也就是距今120多年前
1: 啊。
0: 他测绘了详细的有数据，啊， 所以他测的数据应该来说比古人的记录就更深。
1: 他西方人的这种思维啊，感到很严谨。
0: 这个我在著作里写的非常清楚，他测绘的数据
1: 啊，
0: 这个石镜当时就是古人都看到，为什么它叫石镜？应该就是说，第一，它是可以隐隐反光的，虽然照人的样子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它是完全可以照的。我想古人呢，特别蜀王对一个心爱的女人过世，他为什么要用石镜呢？第一个，蜀地这个地方它历代有大石文化，就是有巨大的石头来表明对一个先人的纪念，
1: 他崇拜这个。
0: 对，有，你看我们有五块石，我们有织机石，我们有天涯石，这些石头的名字都是应该是跟坟墓有关。
1: 哦，
0: 因为成都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洪水是最大的敌人，如果这个地方不用一块大石头压住的话，那些万一洪水一来，是不是这个坟墓就荡为平地了？
1: 哦，还有这一层。
0: 那么这个大石头压在那儿就冲不走。冲不走，它才成为一个标记性的东西。所以说呢，对女性它又变了一下，用石镜，女人和镜子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
1: 啊，爱美照美出美貌，
0: 说得好。所以说这个石镜到今天我也给大家说都是存在的。
1: 哇塞，
0: 不过是没有进行发掘，因为到了抗战之前，国民党当时在今天的我们的就是江汉路那一带，那是国民党的陆军速成学校。当时他们就是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墓，盲目的在这个墓下挖防空洞。你想想，那个才十米高的土堆，怎么能挖防空洞呢？就挖了一条防空洞，然后呢，长期一下雨呀，那个石镜就全部的陷到了土里。
1: 哦，沉下去了。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

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四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策群防员，他叫张。

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0: 欢迎来到呢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就连线进来了，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蒋兰老师。
1: 实际上反过来说，坏事也变成好事。
0: 嗯，
1: 他今天到今天为止，他都陷在那个山土里面，只不过是没有进行发掘。
0: 啊，
1: 说不定哪一天有裂，可能会挖出一个今天的大秘密。这是一个实际，还要跟大家提示一个可能绝大多数我们听众朋友都不知道的，距离成都不远的新都马家镇，
0: 嗯
1: 啊，不远，只有几公里，实际上从成都北面出去，那个地方还有两个，一个地名叫双石井，
0: 名字就叫双石井，
1: 正确正确。那个我们新都区人民政府专门在那儿立了一个碑，我去年专门去寻找过，找到了。啊，那个通过就是这个定位就找到了，这个地名叫丽园山，啊，丽园山双石井。
0: 嗯，
1: 现在去呢是除了看到一个碑，确实没有别的东西。但是当地的村民给我做了非常详细的回忆。
0: 嗯，
1: 这个墓实际上也是古蜀时期蜀王的墓，也就是说它的时间比我们刚才说的新华宾馆这个时间还要早。
0: 啊，
1: 是两个石井。
0: 哦。
1: 是双石井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现在判断在新都马家场这个地方丽园山的石井应该是两位王妃逝世以后刻的石井。那么当地的农民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他说那个石井直径大概也是一丈多，
0: 我是见过的，
1: 很平。他说小时候专门玩过一个游戏，就是打了一盆清水倒在这个石井上。他说他能够看到当时金堂县就是属于县官审案的场面，一个高科技的功能嘛。他说他就能看到隐隐可见。为什么说是金堂县呢？我也跟大家说，当地因为丽园山这块土地在解放前它是属于金堂所管辖的，后来才划归了新都，以前属于金堂的地界啊。实际上那个时候那很大块土地都属于金堂县啊。
0: 他说这个是表示是一种就比较的灵异现象的说法呢，还是说上面有客会用水把它显现出来？
1: 应该没有，它就是一种老百姓的灵异。
0: 对对对，
1: 说
0: 的神奇一些，
1: 一盆清水就等于我们说可以看一场直播电影。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直播实况能够看到县官审案。他说一直可以看很长时间。
0: 哦，
1: 还可这个是老百姓的一个说法。
0: 对对，老妹子受个高兴。
1: 这个在他们在1960到60年

0: 年代开始龙年学大寨啊，开始改土的时候，就把整个是，就是这个栗园山全部荡平
1: 啊，
0: 因为栗园山的土都是人工土嘛，全部，他说农民说挖的就是肥田嘛，回田这个稻田，
1: 对，
0: 挖到了有象牙，
1: 象牙，
0: 象牙，
1: 哦，好东西，
0: 出土的象牙一见空气就发黑，很快就全部碎了，
1: 哦、对对。
0: 有象牙，还有很多瓦罐儿。当然，可能当时的人也没有什么，
1: 老百姓没那个概念。
0: 有人拿走，有人又打碎。
1: 对，
0: 所以这应该说是没有一件东西保留下来啊，很可惜。但是这两个石径，我就觉得两处石径它体现出了一个文化。你发现没有？我们蜀人的蜀王啊，对女性是很尊重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非常尊重的一种典型。反过来讲，我们今天说蜀地的耙耳朵很多，与这种传统非常尊崇女性也是有一些关联的，也是有关联的啊。
1: 他至少是平平等等，虽然说自己贵为帝王，握有权柄，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妻室，嘎，是一种很平等的，包括了他是一种真正的爱意的一种表达。
0: 正确，正确。这个在我们在距今2-3000年以前很少能看到，基本上没有一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墓啊。以后有女性的墓都是到了封建时代，也就是秦朝以后了，才为一些王妃啊开始建墓。但是
1: 您的意思是刚才这两个墓的年代比秦朝还早吗？我刚才没留意。
0: 应该准确说他是开明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战国初期，
1: 也
0: 就是在公元前400年到500年那个时间的墓。
1: 哦，比孔老夫子他们那个时候了，
0: 还要早一点，
1: 还要早
0: ，哇塞！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就是说我们蜀地看得出来，这个有这样的一种人文传统。而且大家注意哦，那个石径都是上吨重的石头，成都平原核心区是没有这种巨大的花岗岩的。花岗岩一般都来自于就是在今天的都江堰以外的地方才有这种石头
1: 啊，
0: 它至少要运好几十公里运进城内，然后进行人工打磨加工，这个工程量并不小。
1: 对啊，
0: 这个工程量并不小，
1: 这个生产力还是得很发达才行。
0: 对，要运过来就非常的麻烦。
1: 嗯，
0: 因为成都平原没有这样巨大的石头，特别那种隐隐可以反光的石头啊，那只有在都江堰一线才有这种石头。
1: 而且按照历史的规矩，一般来说哈，它也是生产力要相当发达，其实那种文明程度啊，女性的地位才更得以保障。越是那种冷兵器打打杀杀的，女的就变成附属物了一些样的，是吧？
0: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所以说，从这些现象，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古蜀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蜀地的生产力、加工能力啊，它不是传说。所以他从一个侧面能看到古人在你说在工具那么我们现在想象的工具很缺乏时候怎么来切割石头，花岗岩的硬度是非常高的
1: 啊。对啊，哥，
0: 切割，而且切割成一个圆形像铁饼一样的那种光洁度光滑度，
1: 还得打磨。
0: 是啊，所以你看我们成都有一条小河叫简玉溪，就在我们今天的贵王桥附近
1: 啊。
0: 解放的解，玉石的玉，解玉器，什么意思？这条小河里面就有很多出一种沙，河沙，金刚沙，金刚沙。这个金刚沙我跟大家说，就是用来处理石头和玉器的。
1: 哦，解玉就是把这个东西拿来打磨。
0: 说得好。那么在古代，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三星堆还保留着一个没有切开的玉石，切了一半。有一个大概一寸宽的槽，他把一块石头非常平整的切开，他用的什么工具？我们现在判断用的就是简玉器，这一类的金刚砂，就是用砂在那个槽口里反复的磨，或者用木棍，或者用一些这种特殊的工具进行磨，用砂的力量去切割它，
1: 啊，
0: 当然不断的冲水，可能只能这样才能把那个石头切开，
1: 啊，
0: 哎，他没有别的任何办法。那么坚硬的石头，啊，
1: 对，
0: 所以说成都的古人的先民呢，利用了很多本地的这种资源，他才能进行切割那种上吨重的石头，啊，
1: 这也是老祖宗的智慧。
0: 这个文化上呢，也能看到当时古蜀人 对这个

0: 实际文化的那种尊崇。而且跟大家说，除了我们现在发现的三个石径，我想在成都平原可能还有，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啊，非常独特的文化。
1: 它这个我觉得有几个独特性，就是像这个石径，它本身如果说在一定的年代，它作为那种墓葬文化，肯定不是一时兴起就一时泯就灭掉，肯定是相当有延续。第二呢，墓葬这种东西呢，它本身就像我们说成都平原地质松软了，可能往下陷往下陷，真的还不知道土里边埋着好多哈。
0: 对对对对，
1: 很神奇。当然里面最多的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蒋楠老师说，我们成都耙耳朵啊，尊重女性啊，男女平等啊，这些文化也都是从那个年代的那种文化当中已经有了萌芽。
0: 你能够看出一种端倪，就是说他对女性的那种尊重啊，他不是一个帝王，他叫女人就是衣服，是不是不是给他就换件衣服，绝对不是。
1: 对，
0: 他恰好充满了一种深情，这也是在古代中非常罕见的一种民政吧。
1: 对对，
0: 民政。
1: 这跟现代文明呢有高度有重合的。哎呀，感谢蒋楠老师，这个故事太精彩了。
0: 好
1: 那谢谢蒋楠老师，我们下周再联系您。
0: 好的。
1: 好，谢谢蒋楠老师。今天故事太精彩了，大家如果说对这些故事感兴趣的话，刚才我们也说了，蒋楠老师其实有写到他的《成都传》里边，大家呢可以在各大书店直接可以找得到，《成都传》，然后呢蒋楠著，这刚才的故事呢，一个是蒋楠老师亲口给我们有讲，而一个呢，实际上里边提到了好多一些东西，其实还有照片，大家可以看得到。蒋楠老师也亲自实地考察了好多地方，包括刚才说到的，你比如说，双石井那个地方，蒋楠老师就是本人去了。有些地方它有一些照片呢、也是特别的珍贵，还有一些老照片，蒋楠老师各地就很难的去查证资料啊，把照片啊文字啊跟大家匹配，对于老成都的历史根根底底，哇，真的真的巴适。应该是我们新华文学来说都是有的，网上买直接搜蒋楠，搜成都传是搜到的，噶，话赶话在这儿，我觉得说，哎呀，受益匪浅，故事听得精彩。大家如果说想要听得更细致，是可以各大书店搜哈蒋楠老师的这个成都传。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喂，你好。
1: 哎，你到哪了？
0: 你好，我已经到订单上的地址了。
1: 到了。啊，那你把外卖放在传达室，拍张照片，才能确认你送到了。
0: 但这里是保密单位，我可不让拍照，传达室拍照就更不行了。
2: 拍个照怎么了？哪来那么多规矩？我这外卖送你了，再给你100块钱，你把门口传达室和仓库照片拍给我。要是拍得好的话，以后还有钱拿。
3: 天上掉馅饼，有这好事儿？不会馅饼变陷阱，这里面有什么弯弯绕吧？
2: 想好了吗？不然我现在就点差评，投诉你态度恶劣。
4: 喂，老婆。
5: 哎，女儿刚才又吐又泻，突然发烧到39度多，送到医院说要住院治疗。刚刚我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
0: 啥？孩子怎么突然发烧了？
5: 他现在吊上水了，睡着了。
0: 你在医院守着，我马上就过来。
5: 嗯，你先忙工作，别着急，这有我呢。

0: 听说了吗？刚子的表弟前几天被带走了。
1: 咋了？
0: 前两天不一起喝酒的吗？
1: 因为啥事儿？
0: 他不是喜欢拍照片吗？他拍了军港的照片，就因为这事儿。
1: 他妈没有得追的呀。
2: 明啊，发什么单呢？接待超时了。
3: 哎，一个点外卖的非要拍那个什么保密单位的照片，
2: 不就是拍几张照片吗？哪那么多秘密啊。顾客就是上帝，犯了要较真，一单差评够你跑三单了，划算吗？走了，
3: 拜拜。我不能拍。

0: 喂，你好，我是一名外卖员，我遇到了一个可疑情况。有个客户在生命单位附近点了一个外卖，还让我在这附近拍照片。对，我觉得他很可疑，跟你们反映一下情况。
1: 好的，请您详细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和相关信息，我们会马上进行核实处理。
0: 那我把详细的情况都给你们说一下。
2: 我怎么有一个差评？
3: 这差评可不得了，哎，这个月的奖励估计又要泡汤了。我每天只有多跑2小时，才能把孩子住院借的钱还上。

0: 到第七天傍晚，
1: 李明，丁站长他们来了。
2: 李明同志啊，我们是滁州市国家保密局的行政执法人员，经核查，你拒绝拍摄涉弊敏感单位、及时上报可疑情况的行为，成功阻断了一起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潜在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立了功，这是给你的感谢信。

0: 明同志啊，我们还想邀请你担任保密义务宣传员，从外面起手，化身保密骑士，你看行吗？
1: 啊，我知道，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我当然行了。
2: 李明啊，我们公司全体员工都应该向你学习。平时咱们培训时候不经常说吗？警惕可疑情况，你是真用上了。公司把你的差评撤销了，还给你准备了金牌外卖员奖金。
1: 哦，谢谢院长，还有奖金呢。
2: 来，给你的奖励。那么往后啊，咱们不仅要送好每一份外卖，还要当好城市安全的眼睛。

0: 保密宣传员。
1: 这是爸爸的奖状，你要不要看一看？来，给你。
2: 爸爸你真棒。
1: 宝贝你也棒，你要是快点好起来啊，爸爸就更开心了。
3: 老婆，来，我们家人拍张照片。
4: 来了。
5: 3、2、1，
4: 茄子。

0: 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国家保密部门举报受理电话1233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

0: 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林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氏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示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

0: 飞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p dish down scatting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梁小小的文字。你可以不去扎人，但身上必须有刺。白岩松说，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为了在这个复杂的世界谋得一席之地，很多人会不自觉随波逐流，圆滑柔软到失去自己。可大多数时候得到的不过是一句，你是个好人。做一个时时照顾别人情绪的人不难，可一味迁就别人并不能受到意料中的肯定。学会做个有刺的人，在遵从本心中笃定而淡然，是疲惫生活里互相之间最好的体谅与尊重。有刺才足够坦荡真实。这会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有刺的人？答主清绪回答说，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坚强，可以温柔真诚，但依旧保留一份自己的倔强，这何尝不是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不认同的观点绝不苟同，不能做到的事绝不随意承诺。能谈得来就做朋友，可我亦不会委曲求全，任人摆布。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成功会因为一个人的过分失去自我而来，相反，所有的成绩都需要你用自己的坚强、果敢和无畏去争取。做一个有刺的人，才能随心而动，敢想敢做。《延禧攻略》里，魏璎珞就是个身上有刺的人。刚入宫，因帮别人被其他宫女嫉妒。晚上的时候，锦绣用茶水泼湿了她的被子。大家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璎珞不声不响地出去，提了一桶水回来，泼在锦绣的衣服和被子上，然后大声告诉别人，我魏璎珞天生脾气暴，不好惹。魏璎珞身上的刺是一种真实，更是她的个人魅力。这样的简单率性深得皇后喜欢，也让她在后宫有了真心朋友。跟着皇后，她就努力为皇后做事，半夜起来冒雨为皇后遮挡茉莉花，皇后坠楼流产，她想办法查清真凶为皇后报仇。高贵妃诬陷皇后，她拿出各种证据大胆质问高贵妃，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哪怕冒着极大的危险，该有刺的时候就有刺，明确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当一个人活得真实自然，不隐藏本性，这样的人最值得深交，因为这样的人不屑用虚情假意来蒙骗别人，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心与行动是统一的，为人做事只听从内心的声音。如果避开他们的刺，就会发现那份坦荡与率

较真才是世间最难得。次是本色，亦是保护色。朋友阿东近来渐渐变了，有人请教他问题，只明确告知方法，不再随时跟着提供帮助，有看不惯的事就以调侃的方式说出来。阿东之前给人的感觉一直是老好人，作为部门老大，他事事亲力亲为，耐心对待每一个人，不管多晚找他，消息很快就会回过来。去年有一次，他因为家里有事没及时应答消息，忙完后立即在朋友圈里表示歉意。这般耐心亲和的阿东，几个月前开始锋芒毕露，明确告诉大家非工作时间不要找他，不参加无聊的聚会，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他只把想法和后果说清楚明白，让人自己做决定。阿东的转变，很多人起初并不适应，但看见他越来越坚定的态度，大家忽然发现这样的阿东太真实，太有魅力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刺，而敢于伸出刺的人并不是想扎人，而是活得更明白。这样的人不是无情，而是他深知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你做好你的，我做好我的，我不指望你，你也不要强求我。大多数的时候，有刺的人是这样的，看见你的问题会直接指出，而不是为了不得罪就假意附和。如果不是自己的错误，直接告诉该承担责任的人，不会假意应承下来。看似冷漠无情的背后，恰恰是一个人最大的担当。敢于用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对人，只因不想让别人多走弯路，冒着不被理解的风险说实话，本质上是一种敦厚。这样的人也许会遭人误解，但只要用心感受他们的真诚，就能明白这样的刺是从不虚伪应付，更不会以糊弄赢取好感。作家茅盾说，人生的路上有洁白芬芳的花，也有尖利的刺，但是自爱爱人的人儿，会忘记了有刺只想着有花。有刺本是人生常态，有刺的人能够帮助我们从复杂中看清真相，从过于虚幻的美好中挣脱出来，找到确切的方向。人生路上需要温柔的叮咛，也离不开略显锋利的刺。在我们身边说好听话的人很多，带刺的人很少，那些真诚又带刺的人恰好是前行路上最好的警示灯，他们照亮了阴霾，使你不迷路。没刺的圆滑恰恰最危险。知乎网友珍妮分享了一个故事，她是一所学校的老师，同年级有个王老师，平时看着人特别好，对谁都是一副笑脸。有一次她因为教学上一个问题请教了这位王老师，此后两个人就成了朋友，她还带着王老师加入了自己的小圈子。在这里大家常常各抒己见，但王老师只管附和，每一次都拍手称赞。有一次珍妮接到教学主任的电话，说她的教研论文涉嫌抄袭。她仔细回想起来，只是曾有一次跟王老师讨论过写这篇论文的思路，没想到就成了这样。不要觉得那些随时温和可亲，从不表露心声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不让你看清他的内心，这样的未知才是一种危险。那些没刺的人不是没有黑暗，只是黑暗被虚假的笑容掩盖。人民的名义中，蔡成功最初给人的感觉非常和善老实，被工人们围攻打伤，他只简单处理一下就挣扎着站起来安慰工人，声泪俱下说自己一直在多方凑钱。面对警察表现得特别无辜，还主动给侯亮平打电话说有重要消息准备告诉他。但蔡成功的圆滑和危险，侯亮平后来才一步步领教，亲自上门要给侯亮平做衣服，实际上想用高端西服腐蚀他，假意带着好烟好酒来看他，被侯亮平赶出去后还十分委屈，说自己只当他是兄弟来分享一点好东西，借口找侯亮平聚会，趁机拿着他的身份证开银行卡，制造他受贿的证据，多次上门拉拢感情，每一次都带着孩子喜欢的礼物，尽显一个好叔叔的样子。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说，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

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人心最是难测，没有人敢保证和气的外表下一定有一颗真诚的心。过分的圆滑不仅意味着虚假，更是别人不愿意交心的最好表现。当一个人蓄意表现出谦和体贴，越是让人难猜，就越是不能深交。有刺的人最值得深交。人这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简单直率，拒绝的话语或许难听，但细细想来就会明白，如果就事论事，这样才是最好不过。只要你不曾虚假对他，他亦不会糊弄你，开诚布公说出原因。虽然暂时不被理解，但过后想想，这样的真诚最是难得。倘若遇见那种世故到极致的人，不管你说什么，他全部应承，从不拒绝，但也不给回馈。假如你着急上火，他突然来一句，我还在帮你想办法，不要急，足够让你气得牙痒痒的。过于圆滑的人本质上是不肯、不愿、不想与人真正的做朋友，而身上有刺的人则是时刻抱着真心真诚相待的方式与人交往，语言或行动上的坦率实在不是目的，只是他们的一种本性。朱熹说，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要做到以本真待人，坚持内心的简单直率，这样的诚意彰显着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与这样的人交往，收获的不仅仅是轻松自在，更是人生路上难得的清醒和畅快。

0: 我也会。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赛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鱼叔的文字。就怕你心有不甘，却偷偷认了。朋友小青高中毕业后，考上我们本市一所本科院校学国画。大学期间我们见过几次面，聊最多的就是梦想。小青说，他毕业以后一定要办一个画展，把他这些年攒下来的好画让更多人看到。我知道他是真心喜欢画画。求学期间他每天都在画室练画，每个周末都出去写生，为了自己的梦想也算拼尽全力。毕业之后他一心扑在开画展上，可对于刚毕业的小青来说，没有经验也没有资金来源，准备了几个月就因为各种现实原因暂停了办画展的计划。这对小青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之后他颓废了很久，最终接受家人的建议，按部就班的上班，再也未提过办画展的事儿。虽然后来我们聊过办画展的事儿，但小青的热情已经减退了不少。小青说，虽然他还想办画展，但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执着了，办了也好，不办也罢。我明白他的这种心理，虽然心有不甘，但却在心里偷偷地认输了。很多时候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任何困境，而是你对自己认怂的那一刻。有些路走着走着你就想回头了，有些事做着做着你就想放弃了。不是你坚持不下来，而是你放弃得太早。前几天朋友告诉我，我有机会调回老家工作。在外地工作多年，能调回老家一直是我的心愿，这个消息让我非常激动。但当我去报名时，却在心里迟疑了很久。前些年我考上了外地一份工作，只能暂时留在那里，等有机会再考回老家。考上的第一年我还有复习的动力，每天早起一个小时背书，晚睡一个小时做题，连我一直保持的午休习惯也被我打破，用来复习功课。但那一年我落榜了，连笔试也没通过。虽然我依然想回老家，但明显有些泄气了，不认真看书，也不再坚持刷题，开始刷剧，空闲时间还会约上同事一起去逛街。后来干脆自我放弃了，卷子丢了，书也被我用来垫书桌。尽管每一年的考试我都会参加，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是求一个心理安慰，走个过场而已。说实话，我有点认命了，在我心里早已认定自己考不回去，即使现在有机会回去，我也还是不确定自己到底行不行。人啊，有时候就是这样，最怕的不是没有目标，而是明明心里有目标，却一再暗示自己不行，不如就这样算了。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在很多人心里，安于现状往往比不断进取要舒服。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并不一定是指懒，而是人人都有求稳的心理。安于现状求的是稳，然而求稳太过就容易变成不思进取。而不断进取看似是要接受不可控的变，实则在变的过程中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最后经过多次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报名试一试。都说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管结果如何，先努力了再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无论做什么都是刚开始热情高涨，渐渐的热情冷却下来，我们就容易灰心丧气，半途而废，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明明有时候不甘心就这样，却在心里打了退堂鼓。实际上你的内心早已溃不成军，而别人看到的还只是那个风轻云淡的你。我们有太多的不甘心，不甘心过着平淡的生活，不甘心梦想被搁浅，也不甘心人生就这样成定局。我们总想努力改变点什么，却迟迟不愿行动起来。我们宁愿认为是自己能力不行，也不愿花费心力搏一把，因为认输太容易，而努力却太辛苦。可是人这一生总要认真走过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暂时退缩，但不能永远认输。哪怕再想认输，也希望我们能正视一下自己的不甘心，别在自己心有不甘时偷偷的认输。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love it is lip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思源的文字。懂得倾听是一种了不起的情商。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说，上天赐人以两耳两目，但只有一口，欲使其多闻多见而少言。其实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麻烦并不是我们不会说，而是我们不会听。有时你说的越多，对方越听不进去，甚至越反感，但你听的越多，却越易获得好感。卡耐基曾在《人性的弱点》里讲过这两件事，

所有到过的名胜见过的奇景。在谈话中，卡耐基发现他提到了和丈夫刚从非洲旅行回来，卡耐基立马表现出很羡慕的样子，让他告诉自己关于非洲的奇闻趣事。于是这场谈话持续了整整45分钟，几乎都是这位女子在说话。显然她很满意跟卡耐基的交谈和聊天。无独有偶，不久之后，卡耐基在纽约出版商格利伯的宴会上遇见一名著名的植物学家。在这场盛宴中，几乎只有卡耐基认真且耐心地听，静听植物学家关于室内的花园如何盛开，关于卑贱的马铃薯的惊人事实。两个人谈了数小时之久。到了中午，当这位植物学家要跟客人道别时，他居然夸卡耐基很有趣，富有感染力，甚至说了很多溢美之词。有一句话说，我们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其实每个人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如果你想要拥有好人缘，最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听别人说了什么。其次，倾听的本质是你愿意去了解别人。当你给到别人更多时间和机会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时，也更容易靠近和亲近他人。没人愿意跟一个只想去表现自己的人交流，但大多数人都愿意跟对自己感兴趣的人交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发现，在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在事情的对与错上，而是在彼此的情绪和态度上。有时当你越强词夺理地去争辩，反而会激化矛盾，而当你心平气和地去听他人诉说，反而会缓解矛盾。前不久，我到小区物管处取包裹，正好碰到一个中年妇女在办公室跟工作人员闹。原来她不满意小区物管的服务，所以拒缴物管费。但我发现小区物管的经理一直在听这位妇女抱怨，比如气压不稳、经常停电，以及有业主占用她的车道等等。后来听说这个中年妇女在那儿抱怨了一上午之后，虽然她所提到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实质性的解决，但却神奇般的把这2年欠的物管费全交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并不能单纯的靠力去和别人沟通和交流，有的时候诚恳的去倾听他人，反而更利于消解他人的怒气和不满。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家电话公司数年前曾遇到过一个十分难缠的客户，他拒绝支付本应该缴纳但他认为不合理的电话费用。他还多次写信给报社，甚至向公众服务委员会投诉，给电话公司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后来这家公司派一位调解员去访问这位顾客，这位调解员安静地听着这位顾客几乎3小时的抱怨。这之后他又访问这位顾客3次，继续听他的抱怨，并且从不试图去打断解释和辩解。就在第4次访问结束前，这位调解员提出了解决方案，不仅让这位客户把所有的账都付清了，而且还让他撤销了申诉。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事并非说得清道得明就能解决的。当你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当你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当你真诚地倾听他人的想法时，就很容易去软化和调解矛盾。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许多时刻我们支持一件事，并非是因为这件事真的有多正确，而是我们认可这个人。反之，有时我们反对一件事，也并非因为这件事完全不可取，而是我们讨厌这个人。当你越去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人是错的时，会适得其反。但当带着谦虚的态度去耐心倾听他人的建议时，反而会收获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有个记者访问了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然后这样写道：拜见松下幸之助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根本没有感到他就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经营大师，他一点也

不傲慢，对我提出的问题听得十分仔细，还不时亲切地附和道：“啊，是吗？”毫无不屑一顾的神情。见到他如此的和蔼可亲，我不由得想要探寻松下先生的经营智慧到底蕴藏在哪里呢？调查之后，我终于得出结论：善于倾听。1965年，日本经济低迷，当时的市场环境也很差，松下电器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几乎陷入困境。就在这时，松下想要彻底调整整个销售体制，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大部分销售行与代理店的反对。在这时，松下就组织了一场会议，并且让大家各抒己见。在他们发表各自意见的时候，他则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一旁倾听。等到所有人的发言都结束了，他才详细地说明了新的销售方式以及推行目的的方法。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次那些销售行的负责人并没有站出来反对他的改革，而是同意推行。有一句话说，只有很好地倾听别人的，才能更好地说出自己的。有时想要得到他人的支持和理解，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去证明自己，而是尽量让别人说出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尤其当你遇到反对意见时，不要排斥。当你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时，他人才会去承认和欣赏你。作家海明威曾说，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花上60年来学会闭嘴。曾经我们误以为一个人说的能力最重要，但慢慢的你会发现，一个人听的能力更重要。一个人会说，只说明他有一定的口才，但不一定与人相处融洽，因为没人愿意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相处。但一个人会听，却是一种了不起的高情商，因为一旦让别人感到相处舒服，其实许多事自然迎刃而解。以上与大家共勉。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争夺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

0: 天天寻女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四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2: 더린 수들 때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

四川观知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管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

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

0: 个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这把这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

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

艺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号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千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十万都别过。
4: 没有，他是买了10000万，他说那个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藱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给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好几千，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2: 这个是可以批的，
3: 发给你这些东西。
2: 这个是可以批的。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

0: 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1: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就算再正步。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域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联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

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帮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力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想的却不可得，性爱里无知者。

0: 让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前，黄旭斌凑钱买了一台挖掘机，加入了运河建设。没想到的是，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黄旭斌的队伍规模也不断扩大。
1: 后面我越接越多了，越买越多，越买越多。等于说，我这七八台挖机是平陆运河，送给我的，等于是说，对吧？
0: 如今平陆运河通航了，黄旭斌全家也搬到了新建的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还是配套，都比之前要好了很多。黄旭斌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运河周边的收尾工作完成之后，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项目来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旭斌也越来越有信心。他和妻子在运河建设期间多添了一个儿子。黄旭斌说，这是带来好运的运河宝宝。
1: 挺满足的，现在老婆孩子都过上小康的生活，给我的家乡带来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吧。不敢想象变化那么大。
0: 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眼前的幸福，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
2: 这个就是我们为平陆运河做了个纪念品，就是描绘了整个运河的通江达海的一个画面
3: 啊。
0: 宜兴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宜兴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
2: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
2: 那这边
3: 啊，
0: 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荣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会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2: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
4: 平陆运河是我们通江达海钦州国成立以后第一条运河，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山东的青岛啊，辽宁的大连，甚至还要更好，让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富强。
5: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市警方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骑车买菜，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医保局的关注，他们发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却都明显不符合失能特征。
2: 可能就是看到了他在那个健身场馆里面在健身，那这样呢就发现了这个跟我们的对于这个老人应该是失能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条件是不符合的。
1: 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2: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这高中低这三个等级。
0: 这些依然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是明显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的。上海医保部门和警方怀疑这其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情节。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呢？双方联合调查发现，这近200名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同一家老人护理机构。
3: 其中部分老人在评定长护险失能等级时，被评为3级、4级甚至更高的5级、6级，本应该是卧病在床的，长期卧病在床无法独立自主行走的，存在出省乘坐火车、飞机旅游，甚至是存在骑自行车、电瓶车快步行走，以及在菜场购物等明显不符合他们当时评定的失能等级的一个情况。
1: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4: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人都是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一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1: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老伴儿的心脏也有些问题，倒是不会影响身体活动。他们不知道这能不能达到失能人员的标准。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
4: 哎呦，你本身我们也请钟点工。

0: 一个星期来个几次，对吧？因为我们搞不动嘛，这想花点钱嘛，就是请个钟点。你说那边长风线一般嘛，你们就可以不要请钟点工了。
1: 那么，完全不符合条件的老人怎么能办理长户险呢？卢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一进门，他们就看到长户险的评估人员为申请长户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更显神秘的是，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0: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2: 那他叫我住在轮椅上，我就住在轮椅上，那定时没给他定时看看，问我什么情况，我就说给他们听不好了。他们说你呢，如实的说，就跟毛病嘛是有了，稍微说了严重点，哎，根本就可以，我就这样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问问旁边的一人好像在拍照，我也不敢东看西望的，那么就这样嘛就好了。
1: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十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都被评定为三级失能，获得了长户险的保障服务。
2: 我们自己也想，不知道能评估下来吧。这是的，这个顾虑这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句老实话，跟人家有毛病的瘫了床上的人相比之下是差了远了。
1: 根据三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六次上门服务。那么，原本为失能人员提供的上门服务包括什么呢？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0: 有时候不生病的时候，你就基本上就是帮我们理理家务啊，说那擦擦，对吧？假使他生病回来了，我有时候帮他洗洗澡啊，洗洗头啊。
3: 本为保障失能人员权益的长护险，却被用于普通家政服务。那么，这些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资质是由谁来评估的呢？那名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又是谁呢？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水面。
1: 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上海市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根据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按照这份试点办法规定，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都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4: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5: 鉴定机构它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1: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 为这200余名

0: 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1: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当然他应该做的是招募那些有需求，帮助那些有需求真正应该享受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去申请。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1: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0: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
1: 像排队一样的一个个进去排队，评估师来了之后一个个躺在病床上，然后评估师在那边评估，基本上就是像机械化操作了。
0: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2016年起，长护险正式在我国试点推行，目前正处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而在本案中，原本应相互独立的评估与护理机构却串通牟利。办案过程中，上海警方与医保部门也发现了评估流程、机构管理上的多重风险点，并推动相关单位主动查漏堵漏。
0: 关键点一，防止评估过程造假，应落实全程留痕管控。办案人员发现，在原有的长护险评估环节中，现场没有第三方人员全程监督，也没有留存完整的评估过程视频，这就给评估作假留下了空间。
3: 如果看到这种评估机构，它的这种评估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啊，就是说这个评估权力基本上决定了一个老人能不能进入到长期照护险，能够获得这样一笔资金，或者说是接受这样一种护理服务。那这样的话，他的这种权力非常大，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很容易就导致这种权力带来的寻租、腐败、犯罪这样一些问题。
0: 针对这一问题，现在上海市医保部门要求评估人员在进入评估现场之前就开始全过程视频记录，防止弄虚作假。
4: 我们现在就要求呢，他这个评估的这个关键的环节要把影像、声音啊、图像啊给它留下来，留存下来之后呢，我们组织这个区里面的民政部门、医保部门、卫生部门，大家可能还邀请一些这个社会的代表啊等等，大家一起看这个流程是不是规范。
0: 关键点二，防止护理变家政，应全程监督、严追责。在通过虚假手段获得长护险保障服务后，很多老人因为并不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便让护理工帮忙做家务，这样就失去了长护险的应有意义。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市医保部门更新监管技术与方式，对护理服务过程进行监督。
4: 我们也是加强了对护理服务机构的压实他们的责任，像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管理的手段，包括随时可能就是去看看老人服务的情况怎么样啊，要求视频通话等等。
0: 医保部门表示，违反相关标准的组织或从业人员，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之外，还将受到记业处罚。关键点三，防止多方串通难监管，应打通多部门数据预警。在本案中，长护险诈骗利益相关方捆绑形成共同体，护理机构、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拉拢诱导服务对象及家属共同参与，让日常监管

0: 难以发现其中的骗保行为。对这一问题，专家建议未来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和监督预警，实时互通，对服务订单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其中的异常情况。
1: 那我们现在其实特别要强调，就加强这个失能老人的评估啊、护理啊、监测啊，整个的流程啊，进行一体化的监管，让它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啊，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0: 惠民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关键在于执行环节不打折扣。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上海医保部门将继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让长护险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2: 这个试点就是在上海呢，先行先试，所以呢也先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上海的这些这个案例吧，能够给这个全国的这个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警示教育作用。那么医保的这个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资金啊更好的保障到真正有需要的老人身上，所以也希望呢社会大家一起来维护他的基金的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逐步放宽落户政策，比如在深圳，既可以按照社保积分排队入户，也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入户。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这些好政策，打起了歪主意。前不久，深圳警方打掉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5: 在深圳务工的张先生因子女异地转学急需深圳户籍，但是按照积分入户的办法，张先生的排名比较靠后，一时半会儿落不下。如果按照人才引进，他的学历又不够，还需要取得中级以上职称才能满足配套政策要求。此时网上一家号称专业从事职称代办入户咨询的教育机构进入了张先生的视野。
6: 报名之前他是跟他沟通好的，这中级职称是包评审过包入户的，他说要帮我发表论文，那个证就出来了，那就可以入户了。
5: 冲着全包的承诺，张先生没有多加思考，就以26800元的优惠价签约缴费。可到了约定的办理周期，这家机构非但没有拿出证书，反而告知张先生职称评审政策调整，业务办不了了。当张先生提出全额退费时，对方却表示只能退还30%，剩下70%以服务费名义直接扣除。
6: 当到了他们公司跟他沟通，他说我退还给你只能退30%，要扣70%。然后我听了我觉得挺可笑的，我说你这个赤裸裸诈骗吗？
5: 同样的陷阱也落在了市民李先生的身上。李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代办广告，他专程到线下门店实地了解，被工作人员的营销说辞打动，前后累计缴纳72000元办理职称入户业务。
7: 报名之前他们是承诺办不过全额退款，后面我说退款的时候他们说就按合同来，我说那你把合同发给我，他就在后台调相应的条款，调说如果退费的话是要扣一个8000，然后剩余的金额退5%，销售已经换人了。人员流动很快，就是可能这个人现阶段跟你聊，你下个月跟他聊他就不知道之前跟你聊过啥。
5: 两名被害人的经历都暴露出这家教育机构同一套标准化的诈骗套路。签约环节工作人员都会想方设法引导被害人快速签字，刻意弱化合同的法律效力与风险。
6: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电子版的合同，然后我也跟他沟通，我说你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有点不对，他说你放心了，他说你这个都包过的，没什么好担心的，然后签合同只是走一下形式而已，就一直忽悠，就直接签给他了，也没想那么多，基本上都是霸王条款。
5: 而实际上这家教育机构和被害人签订的合同上仅笼统标注咨询指导服务，既不明确论文发表、资料申报、评审对接等具体服务内容，也没有清晰的退费规则与服务标准，为后续拒退、恶意扣费埋下了伏笔。接到群众报案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案件进行了串并研判。
8: 群众报警呢，内容均是反映有在代办职称。

0: 过程当中遇到公司为其没有提供服务，但事后以采用拖延的方式拒不退费。
1: 警方侦查确认，该机构主打的职称入户代办业务纯粹是虚假宣传。根据深圳职称评审及入户政策，申报中级职称需满足对应行业从业年限、持有前置资格证书等硬性条件，而涉案机构招揽的客户大多不达标，代办业务从源头上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0: 这些客户呢，其本身并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条件，所以他们在办理职称过程当中注定是没有办法成功拿到的。同时在该公司呢，也自2023年起到现在办理的职称入户过程当中也并未有成功的案例。
1: 为了批量招揽客户，该团伙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引流体系。每到开学季，他们就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用名额有限、加急办理等话术催促当事人快速交钱签约。
0: 实际上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呢，这些销售员可能会跟这些客户群体去宣传说，我们第一年基本上都能保证一些高通过率，然后如果实在担心，我们第二年也是免费继续可以为您服务，实在第二年还评审不过呢，那我们也可以为您退费。
1: 警方查明，该诈骗团伙组织体系成熟，在全国多地设有分公司。诈骗团伙实行高压业绩考核，销售人员末位淘汰，流动性极强，前后对接的承诺根本无法衔接，也无形中增加了被害人的维权难度。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组织架构后，今年7月15号，深圳福田警方在多地同步展开收网行动，实施抓捕，
2: 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账本、公章等一大批涉案物证，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
1: 警方提醒，资质评审、证物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该案再次警示公众，各类包过、代办、保落户的营销承诺均不符合官方制度，本质都是诈骗。
2: 职称评审有着严格规范的官方流程，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捷径、代办包过，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途径申报职称，切勿轻信这类虚假宣传。如果遭遇类似骗局，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9月16号，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9月16号，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9月15号，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3: 9月16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9月1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9月16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针对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声称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相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日前，日本多个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妄称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坚决反对，并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0: 台湾问题呢，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的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最近连续撰文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理性建言统一后的制度安排。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文章一经发表便在两岸网民学界之间引发热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对这一现象予以正面回应。这场讨论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它触碰了台湾社会长期不敢碰的问题，那就是两岸实力对比今非昔比，统一势不可挡，台湾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自从大陆方面倡议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来，岛内一些政党采取抗拒或回避的态度，致使这一课题未被充分讨论。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上，岛内统派力量明确呼吁反台独促统一，指出在和平统一的架构下，一国两制是最好的模式。两岸走向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正在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
2: 两岸民间围绕两制台湾方案此番讨论的起点，是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平台上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文章在接受一个中国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直面台湾社会最关切的自治、司法、军队、对外交往等制度细节，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制度设计进行学术推演，真诚建言。两岸读者网民广泛热议，媒体学者持续跟进，台湾中时新闻网不少于七次转载和评论相关内容，台湾旺报更发表乐见两岸理性讨论统一问题社论，肯定此次民间讨论对两岸关系的正向价值。在民进党当局大肆制造绿色恐怖的当下，这一突破尤为可贵。岛内媒体注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社会尚能公开讨论国家统一、制度设计与未来安排，而近些年，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势力刻意制造思想禁锢和舆论高压，将两岸关系扭曲为所谓对立对抗，把统一塑造成台湾所谓被并吞的负面选项，统一二字成为岛内高度敏感甚至难以公开谈论的禁忌话题，民众不敢谈统一。久而久之，关于统一的讨论更多是要不要统一的阵营表态。此番两制台湾方案的热议，是两岸对于统一后怎么办的一次深入交流。
3: 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2: 大陆方面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民进党当局的恐慌与防堵。就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态第二天，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抢先否定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企图直接关上讨论大门。这表明民进党当局怕的不是方案内容，而是两岸终将统一。民进党当局自己没有意愿寻求和平解决问题，只是在回避问题，顽固以武谋独据统，以外谋独。
4: 台湾问题呢，因为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解决，也是让我们呢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啊，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祖国真正能够完全统一。他们用很多政治的手段硬是要去对于大陆所有的人事物进行妖魔化，你越去搞这种极端，那大家越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你要处处的对于祖国大陆的一切都要这么样的去设防甚至攻击。所以年轻人会去想我们未来的发展前途在哪里，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做事才是大家要的。
2: 关于统一协商，两岸具体可以谈什么，早已有法律明文确定。反分裂国家法第七条列举了主要事项，包括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发展两岸关系的规划、和平统一的步骤和安排、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地位

0: 相适应的活动空间，以及与实现和平统一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国务院台办也多次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日前举办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上，岛内有识之士明确指出，在和平统一的架构下，一国两制是最好的模式。
1: 我必须要说，统一一直是必答题，根本没有选择题这一回事。选择题是有一些人刻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2: 台湾民众希望永久和平，那就必须阻止台独，拒绝外部干涉，追求完全统一。
0: 统一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近日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4: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5: 经过四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
6: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7: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通航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

0: 构建铁供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刚才的短片里提到，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
2: 那么客运航线都有哪些线路？沿途游客们可以欣赏到怎样的风光呢？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3: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十一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有序的登船前准备工作。
0: 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现代都市建筑与运河交相辉映，两岸滨江生态绿岸绵延铺开，滨江步道绿树成荫，古老水运文脉与现代城市风光相融。一个小时后，客船行驶至毛尾海，72经群岛星罗棋布，港湾曲折迂回，海岛错落分布。放眼望去，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4: 非常激动，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0: 共有四条客运航线，包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
2: 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
1: 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还从艺术创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提出了5项2030年具体目标。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艺术创作生产体系更加健全，原创能力明显增强，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气象、彰显中国精神的优秀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全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加有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居民年人均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达3.5次，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6: 就这一次呢，在那个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要把那个文化惠民呢，作为重要一个导向，要实施公共化服务的一个体制增效的行动，要把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要提升服务效能，让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需求角度呢，就他强调要把这个优质的文化资源能够更好的主打基层。
5: 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统计改革发展15/5规划，规划提

0: 十五五期间要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加强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及三四产业融合发展的统计和监测，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强化社会民生领域统计，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此外，十五五期间，国家统计局还将统筹开展第六次全国经济普查与投入产出调查，开展第八次全国人口普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日前我国正式批复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
1: 这意味着我国氢能产业开启规模化发展新篇章。
2: 这五个城市群包括两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京津冀、大湾区；三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中原。专家表示，其中的京津冀、大湾区城市群将依托“十四五”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先发优势，进一步联动周边省市，深入推进氢能走廊示范线、氢能高速建设，带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
3: “十四五”期间，我国以车辆为先导领域，以点带面，带动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实现从零到一突破，为下阶段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五五期间，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将以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清洁低碳氢供给能力。
2: 据统计，截至2026年8月，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已超过4万辆，累计建成加氢站超620座，位居全球首位。十四五期间，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显著提升。根据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评价平台数据，我国企业生产的电堆、模电极、双极板、空气压缩机、氢气循环系统等核心零部件产品装车率达80%以上，催化剂、质子交换膜、碳酯等长期面临卡脖子问题的核心材料装车率也分别达23%、14%、6%，初步实现产业化。
0: 氢能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质生产力，我国已初步具备规模化发展基础和潜力。
1: 我国多地正积极以特色场景为依托，加快探索氢能产业实现规模化的应用。
2: 在京津冀城市群，跨区域货运需求旺盛，但重在长途的运输特点让新能源重卡推广一直面临难题。氢能重卡凭借动力足、续航长、加注快等优势，成为干线物流绿色转型的关键突破口。京津冀城市群规划建设了5条单程200至300公里的跨省市氢能走廊，以及超600公里的北京、天津、青岛长途干线物流通道。
4: 我们基于天津港邯郸荣成钢铁运输需求，探索了去程铁矿、返程焦炭的满载运输模式，显著降低运输成本，使得氢能重卡初步具备经济性优势。
2: 氢能冷藏车具有排放污染小、制冷续航能力突出等优势，在大湾区城市群，冷链物流、城市配送对时效和保鲜要求较高，这里已经探索形成了广州与韶关、佛山、东莞等地的跨区域冷链物流高速运营路线。
5: 我们通过全产业链的布局，极大地降低燃料电池重卡的运营成本，初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目前我们已有2000多台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在湾区的街头运营，累计行驶3000多万公里，减碳2000多万公斤。
2: 不仅是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工业领域氢能应用也在加速落地。内蒙古赤峰、吉林大安、吉林松原等地绿色氨纯项目陆续投运，内蒙古多轮绿氢耦合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落地，广东湛江、辽宁营口氢冶金项目全线贯通。氢能应用场景从燃料电池汽车逐步向工业、交通等多元化方向拓展。
6: 依托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装备的制造基础，下一步呢，我们将在国家氢能示范的政策支持下，进一步发挥氢走廊等中长途干线的规模化应用优势，同时向氢发电、氢储能

0: 等更广泛的氢能应用场景进行拓展。
1: 不仅是国家层面，多地也在制定不同的支持政策，破解产业关键堵点，
2: 加快氢能产业规模化发展。
3: 截至目前，河北、广东、内蒙古等多地探索允许化工园区外建设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

0: 建立了首个集车、站、轻为一体的管理服务平台，目前已接入全国范围内的燃料电池汽车2.7万辆，加氢站超250座。
1: 下一步，中汽中心将按照政策要求，进一步拓展平台服务范围，全面推进工业、创新应用等新场景接入，以大数据持续深入赋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热，广州州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机，一台会智能的多用烟机。十亿思相信，元气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气。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湖北随州，这里没有广袤的平原良田，却孕育出了年产值超过300亿元的香菇产业。
3: 一朵小小的香菇历经40多年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更打响了一场从引种依赖到自主育种的产业突围战。
4: 眼下随州各大香菇种植大棚里暖意融融，正值菌棒脱带管护的关键阶段，菇农们穿梭棚间，逐一剥去菌棒外层的塑料薄膜，分拣规整，清理杂菌和积水，脱去外衣的菌棒菌丝得以充分接触氧气，积蓄养分，为接下来的出菇丰产打底。
5: 就是一季的菌棒大概收4到5茬，收成的话每磅大概在2到3斤鲜菇，价格的话大概现在市场价在5块钱一斤左右。
4: 随州背靠大红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40多年来，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香菇采摘油、农耕研学、菌菇文创等新业态持续升温，一朵香菇串起了一条吃住游购的乡村消费链。然而，产业越做越大，一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始终存在：品种。破局的钥匙藏在基因里。在华中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几千份菌株材料逐一编号，一排排试管摆满培养架，科研团队要从中找出最抗高温、最抗病害、花菇率最高的优异单株。
6: 过去我们食用菌育种，它存在着这个周期比较长，工作量特别大，那么的话呢，育种这个效率非常低。现在的话呢，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话呢，在我们育种中有很多应用。同时的话呢，我们注意的话呢，跟随州啊、这个实验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基地、一些企业合作，那么的育种的这个目的性更强，那么的话，我们的推广周期也大大的缩短。
4: 经过持续筛选，今年6月，编号 SX1 的单株脱颖而出，这就是眼前的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带领科技人员，在多个村镇的示范棚里开展试种，记录他在高温、温差、不同环境下的真实。

0: 实表现。
1: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这个观察它的特性，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我们所有的乌龙能够使用，能更好使用它，适合本地的气候。
0: 随州的突破不是孤立，记者从湖北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全省省级食用菌种质资源库收集保藏菌株资源782份，红山实验室、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力量正在围绕香菇、木耳、羊肚菌等多个品种开展分子育种攻关，多个新品种已进入区域试验或示范推广的阶段。一枚小小的菌种芯片正在补齐困扰产业多年的品种短板。从靠天吃饭到科技选种，这座老牌香菇之乡正在换上更强大的科技心。
2: 随着本土菌种技术实现突破，产业根基进一步筑牢，
3: 但好香菇如何卖出更高附加值？当地企业告别只卖原料的老路，依靠深加工与自主品牌，走出一条菌菇产品出海新路。
0: 在香菇灌装流水线上，深褐色的香菇酱从管道口挤出，注入瓶中，封口，贴标，装箱。研发人员正在为一款面向北美市场定制的挤压式包装做测试，这批货物即将发往美洲和东南亚多个国家。
4: 我手里现在拿的这一款呢，就是我们刚刚从市场上下线的灌装的香菇鲜椒辣酱。之前我们品源公司呢是做一些干香菇啊、黑木耳啊的一些一系列干货的这样的一个初级的这样一个加工，现在我们变成这样一群瓶一罐罐的风味酱啊、辣椒酱啊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现在是发往很多海外的一些国家，非常的一个畅销的，非常受欢迎。
0: 推动这一转变的是品源公司的初创研发团队。
5: 干香菇它属于一个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它就是个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就是竞争比较激烈，很难形成自己的品牌。
0: 那时一箱干菇从随州出发，到了海外被换包装贴标签，身价就翻了好几倍。团队不甘心，开始向自主品牌深加工方向转型。可走向海外的每一步都不轻松。最初香菇酱想进入东南亚市场，当地没有对应的进口产品品类，企业反复和监管部门沟通才拿到入关资质。进入欧美大型连锁超市，就连包装也要重新设计。品源的变化是随州香菇产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在随州，香菇深加工早已不是一家企业的单点突破。随州商务部门数据显示，目前全市食用菌出口企业超过40家，年出口额稳居全省前列。出口产品中，深加工产品占比逐年提升，香菇酱、香菇脆、香菇浓缩液等多元化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加工出口的稳定订单，也让菇农的销路有了底。多家企业与周边村镇签订保底收购协议，收购价高于市场价。
6: 以前就是我们会出去找商家，拿订单。现在很多客户就是我们还没有出来就已经向我们下订单。
0: 除了传统外贸订单，跨境电商也在打开新通道。部分企业入驻海外电商平台，开设品牌店，海外仓相继落地。一罐香菇酱从随州发货，最快几天就能送到海外消费者手上。
2: 一朵香菇的出海背后是一条完整的链条，种业科技筑牢源头根基，规模化种植保障供给，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双向托举。
3: 乡村振兴既要种得出好产品，更要卖得出好价钱，这正是县域产业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
2: 正在天津举办的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正在紧张进行，目前已选出15强选手。这两天，来自全球5大洲的海外中学生相聚天津杨柳青古镇，在参加比赛之余，提前感受中秋节的氛围，沉浸式体验中国民俗。
7: 灯火璀璨的杨柳青古镇里，一场集永远体验、非遗手作、戏台诗会于一体的汉语桥中秋文化活动热闹开启，海外中学生亲手触摸、体验中华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诗词互动游戏环节，海外中学生组队上阵，在游戏中品读诗词。
8: 头思故乡，非常动人。
7: 来自美国华盛顿。

0: 顿赛区的林安雅四岁便开始学习中文，12年来她四次登上汉语桥赛场。在本届汉语桥中学生赛事中，她已成功晋级全球30强，正在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有好多都要学习。
0: 本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共有120名中学生参加，9月20号将决出本届赛事总冠军。
2: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运营的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自2024年投入运营，2年来已累计开展外科手术超5000台，急诊日均服务超200人次，多项高难度手术填补澳门医疗空白，当地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0: 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是澳门与内地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标志性合作项目，依托北京协和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补齐澳门疑难重症诊疗短板，
3: 减少澳门政府对外送出的化验检查和病人的诊疗手术，努力实现大病不出澳的基本目的。
0: 2年来，协和医院累计派出141名专家，开设数十个专科门诊，建成澳门规模最大的肿瘤放射治疗中心，以及填补澳门公营医疗空白的核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于今年6月启用，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澳门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水平诊疗。
4: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目前已经成为了澳门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支撑，我们将紧扣澳门居民的健康需求，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携手筑牢大湾区健康屏障。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国家医保局昨天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5: 记者昨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户用电量超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今年前8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33.8亿元，同比增长31.5%。热带水果、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较快，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超2倍和3倍。
5: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中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目前已成功构建中亚5国、中吉乌、中俄、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线路，货物种类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精密设备、实训耗材等赛事物资87批次已全部完成通关，货值超5000万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3: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2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2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4: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2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拒绝。
2: 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0000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0000枚为 MK84 炸弹和20000枚 BLU-117 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0000枚I-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
4: 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
2: 在美伊战事持续、美国自身弹药吃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仍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
4: 如何看待这种一边弹药吃紧、一边军售的策略？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5: 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或者说首要的盟友。以色列是美国必须要支持的这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在民主党政府还是在共和党政府的任内。虽然两国之间没有签订这种军事互助条约，但是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美国这个最关注的一个盟友。所以呢，盟友如果有需求，美国就会向他提供这个支持。

0: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啊，中期选举逐步临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特朗普正在想方设法的提升这个选民对于共和党的支持。那他也知道在这个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犹太裔的选民，所以现在呢，如果特朗普继续满足以色列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取悦国内的犹太裔选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其实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借以色列之手去打击伊朗，而他自己呢可以不用出面。那如果他向以色列提供对方所需要的足够多的弹药，那么对方就可以代表美国去实现他的一些战略目标。所以呢，美国非常乐于去通过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弹药的方式来推动以色列帮助美国实现美国自己所期待的一些战略目标。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2: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3: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成员国一同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1: 针对欧盟表态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专家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此举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愿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

0: 主动权。
1: 专家认为，对外多元化并非加拿大面对外部压力的被动选择，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方向。
2: 现在加拿大在多元化的政策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全盘的考虑的，或者更直接的说，现在呢，加拿大与欧洲方面进行政策的协调，它并不是应对美国的一个权宜之计。首先呢，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说，当然抱团取暖是需要的，尤其是当加拿大和欧洲方面都面临美国的压力和美国的措施的时候，那么相互之间的协调是有可能寻找多元化的道路，是减少损失的。
1: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欧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国防、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的相关事宜。专家认为，卡尼此次访欧意在向美国传递明确信号，加拿大借与欧盟洽谈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向美方凸显自身战略价值，进而掌握谈判主动权。
2: 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这一次他的访欧行程也是在向美国释放非常清晰的信号。加拿大要和欧洲谈的关键矿产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个关键矿产价值，加拿大是要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产业链的协同美国是需要加拿大的。那么同时涉及到安全政策，尤其是北极政策方面，美国也需要加拿大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的配合。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行程，仍然会看到加拿大试图调动美加之间的关系。
1: 专家指出，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合作不会立竿见影实现跨越式进展，但本次加总理访欧体现出加拿大布局对外多元合作的战略思路与长期推进方向。
3: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
4: 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3: 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目前篮球等多个竞赛项目在开幕式前已经提前开赛。今天，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的中国女子板球队在1/4决赛中迎战孟加拉国队。
4: 作为即将出现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板球比赛在攻防转换之间，不只是体能的对抗，更是一场烧脑的战术对决。一起进入今天的体育有心知。
5: 一项运动，全球有超20亿球迷，印度人能为他放假，英国人叫他绅士的游戏。洛杉矶奥运会把他请回了奥运会大家庭，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板球运动。咱们现在看到在场上训练的呀，是北京特有名的一支女子板球队。接下来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走。
6: 我们是2014年就组建了这支队伍，属于北京市高校里面组建板球队比较早的队伍之一。我们现在是1周3练，我们现在2个校区就是每周能坚持训练的同学大概有70多人。我们自从组建以来拿了有将近10个冠军。
7: 我是击球手。
8: 我是守庄员。
9: 板球的话可以就是说能够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吧，而且就是在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过来投几个球打几个板，能够缓解一下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10: 前跨球，对了，越打越有感
5: 觉。这个看队员们打容易呀，自己打真挺难的，要用板的这一面来击球，就是练一会儿啊，你胳膊就特别酸。不同于棒球的打完就跑，板球呢更像是一场在固定的阵地上的攻防拉锯战。我们看到场上有投球手、击球手、守庄员等等。击球方击球局结束后，两队攻守互换，最后根据双方得分判定胜负。大家看到的球道的两端各竖着的3根木桩，上面架着2根小横木，叫三柱门，这就是击球手要守护的城堡。板球运动2005年进入国内，近年来因为板球进入了奥运会，所以很多城市已经有了自己的板球队和板球俱乐部。
11: 哇，太好了，他打得真棒。
5: 再告诉您一个冷知识，咱们经常在足球场上听到的帽子戏法，其实最早起源于板球运动，是指投球手连续投出3个好球，连续淘汰对方的3名击球手，后来呢才被足球运动借用，变成一人连进3球。亚运会的板球比赛采用20回合的快节奏赛制，压缩了比赛时间，既有战术博弈，又有沸腾的瞬间。每队各投20回合，然后交换攻守，最终按总。

0: 胜负。每队场上有十一名队员，比赛时首队一名投手和一名捕手在球道各一端，其余九人分布在外场进行防守。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女板将面对刺激的八队单败淘汰赛的赛制，一站定去留，没有小组赛兜底。
1: 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钟鲁，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先来我们说一下气温的情况吧。
3: 好，那气温情况呢，我们先从天气形势说起。南方地区在经过几天是处在副热的高压的掌控之下，而影响北方的冷空气也比较的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全国各地呢整体是以气温偏高为主，特别像是今天东北南部、华北、黄淮还有江南、华南大片地区呢，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或以上。北方城市沈阳和天津就是如此，最高气温是在30度或以上。天气在白天的时候感觉还是会有些热，不过目前北方地区的一个气温的特点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是在15度以上，一天如同两季，早晚时段外出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再来看一下南方地区啊，南方地区像华南这一带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也很大，最小空气相对湿度也是在60%左右。像广州今后4天最高气温是接近或者是达到35度，同时湿度也很大，天气依然会比较闷热，仍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通风补水。主持人，
1: 那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哪里呢？
3: 降水主要还是出现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也就是在这一带地区，像是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冷暖空气会持续交汇在这一带地区。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是今天重庆这一带的降水会继续向东延伸到湖北东部，同时在湖南、广西、江西交界这一带地区，雨水也会增强。以上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同时，今天夜间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等地呢，夜间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有明显的短时强降水，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再来看一下明天这一带的降水会缩减，但是像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还是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6度，沈阳晴，15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31度，通辽晴，17到31度，兰州多云11到26度，西安多云19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3到27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6度，南京小雨22到28度，泰州阴22到29度，武汉中雨转阵雨19到24度，长沙多云转阴21到30度，南昌多云23到33度，福州晴22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
4: 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昆仑润滑，磨无惧，
5: 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9月16号，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9月16号，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9月15号，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3: 9月16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9月1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9月16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
0: 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5: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6: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 夏粮收官，秋粮接力。秋粮收购旺季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4年4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
0: 眼下主产区正在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7: 记者在山东德州武城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农场分别建立了脱粒区、仓储区和烘干区，这样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把产后最后1公里的短板啊提前弥补上，
8: 为老百姓解决了这个困难。下雨阴天了，老百姓的粮食能保证，能烘干，能出售，最起码老百姓能拿了钱，装到腰袋里。
5: 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6: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

0: 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清杂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
2: 从田间生产到烘干仓储，节粮减损深耕每个细小环节。
3: 眼下正是粮食主产区四川水稻陆续成熟收获的时候，但在成都新津，连续一周的阴雨打乱了节奏。趁着雨停间歇，在成都市新津农博优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履带收割机接力下田，农机手争分夺秒抢收。
4: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基本都要减产，那个时候觉都睡不踏实。现在有这些农机，算帮了大忙了。
3: 收回来的稻谷在进仓之前，先过第一关——水分关。这批稻谷测定为潮粮，水分为31%，远超国家标准。在去杂后，进入第二关——低温烘干。
5: 你看，这就是我们低温循环烘干出来的干净整洁。可能原因，它成功地把尘沙和香气都锁住了。
3: 目前，全国5000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跨区联动，提供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中储粮新津直属库气膜仓把保管损耗从2022年的0.37%降到今年的0.12%。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6: 少损一斤粮等于多收一斤，提质一分，市场价就高一级。节粮减损，科技护粮，最终护的是农民和国家钱袋子。
1: 昨天中午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
2: 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7: 16号正午时分，福建沿海渔港热闹起来，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开始新一季生产作业。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5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在海南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从南海归港的渔船上，一筐筐海鱼裹着碎冰新鲜出仓。
8: 大概今天能卖10000来块了，如果天天有那么多的话还行。
7: 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渤海、黄海北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分别增长1.3倍、3.1倍、4.7倍、9.8倍、0.5倍，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9: 亚太经合组织青年

0: 创业者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
1: 来自 APEC 经济体的青年创业者、投资人及各方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共话亚太青年创新创业与合作机遇。
2: 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大会通过主题研讨、创业工作坊、投资对接等形式，为不同经济体的青年创业者搭建交流经验、分享想法、寻找合作机会的平台。
3: Young entrepreneurs have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we need to speak about challenges. Some entrepreneurs have experience, so we can speak about this experience in order to avoid committing mistakes, for example. So this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to change ideas.
2: 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让青年创业者跨区域链接资源、共享经验，也成为此次大会的讨论重点。
4: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次分享给大家带来一些经验和借鉴。在这个会上呢，我们其实也链接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海外的青年创业者，跟我们有了一些交流。
5: 收获很大，我对于中国的 AI 的这个发展很看重，中国的 AI 技术非常好。然后我正在想利用把握中国的这些技术回我们越南那边应用在生意贸易各个领域上。
2: 与会代表还将在杭州、广州两地开展城市参访和创新创业环境考察，进一步深化交流，拓展务实合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自古镇北方，靓丽内蒙古。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昨天上午，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1: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0: 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既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
11: 它为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公开讨论自身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机会。
10: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逐步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持续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治理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12: 首先我们看到香山论坛

0: 苦しむことが生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すよ。どんなに借金が増えても潰れません。しかし利払いが拡大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れだけ国の毎年の予算が利払い部分で負担が大きくなれば、使えるお金が増えていかずに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すよね。ということは国としてですね、行えること、つまりそうした社会的に取り残される人たちを支える、その生活をですね、支えるための支出がですね、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こういう状況になっていけばですね、日本の国はですね、ますますですね、貧しくて、そしてその庶民の暮らしは苦しくて、しかも一方では防衛力整備、防衛費の強化と増加のためにですね、そういった加算という税の加算が行われる。
1: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经济。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2: 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3: 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八月贸易逆差超过1.1万亿日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16号公布的七月机械订单显示，作为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3.7%。这一指标时隔两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4: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象。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型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像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2: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5: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终值

从六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

0: 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前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师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
1: 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0: 专家分析指出，美联储本轮加息由通胀粘性、能源价格冲击等因素共同驱动。
1: 加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本土，还将通过多重渠道向外传导，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形成溢出影响。
2: 我们看这次加息本质啊，还是通胀反弹压力下的一个预防性的收紧，加上它的信誉修复式的加息哈，所以它核心驱动呢，还是首先来自于就是通胀粘性叠加这个能源冲击，直接触发因素可以说就是通胀数据全面超预期，而且这个涨价面啊，已经从能源向通信服务、住房、机票等更广的领域蔓延了，不再是暂时性因素可以解释的。而地缘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呢，又形成了二次的效应，这个能源输入性通胀风险呢就在抬升，市场当然就非常的担心哈，长期通胀预期就存在脱锚的风险，美联储就需要通过加息释放抗通胀的决心，锚定市场预期，避免通胀压力向工资啊、服务价格螺旋传导。但深层次的原因呢，也是我们看啊，它的实际上美联储这个信誉啊也在面临考验。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明确表态释放鹰派信号以后呢，市场加息的预期是持续升温的。那你如果政策落地和市场预期偏离过大，那肯定会加剧市场的波动，也会削弱美联储政策的信誉哈。所以加息实际上也是成为用行动说话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当然呢，这个加息啊会从家庭、企业、财政、金融市场全链条对整个美国经济来传导压力哈。对于财政来说，它这个利息支出呢也有一个滚雪球效应的加剧，目前看美国联邦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那高利率环境下新发债务利息成本持续抬升，就会进一步的扩大财政赤字，形成发债越多利率越高利息越重的这种负向循环。那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然也会有溢出的这种影响哈，通过汇率啊、资本流动啊、债务成本啊、需求传导这些渠道，像美元指数走强，那你这个非美货币普遍就可能要承压。那对于新兴市场是吧，部分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汇率波动可能就要加剧。另外呢，高息美元资产你可能就会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那新兴市场流动性就会收紧。还有就是这个全球债务风险呢也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像低收入国家它的困境就可能加剧，大宗商品的价格整体也可能要承压，非美央行呢它可能也要陷入政策的两难，所以全球的货币政策可能都要趋向于整体偏紧，就会进一步压制全球的总需求。
0: 再来继续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1: 在美加关税争端愈演愈烈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to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5: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按内河1级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船舶。
0: 针对台湾当局表示正在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的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16号回应，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针对民进党当局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一事，国台办发言人16号回应，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课纲。
0: 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16号公布，那包括到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等5大目标。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开幕，汇集全球多国政要和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和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6号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16号12时，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那么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重点任务。
1: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0: 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1: 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了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0: 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16号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
1: 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事件处理结果16号公布，原院长徐湖平获刑3年，多个相关责任人已经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0: 16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声明，华航天特福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假冒国企，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单位无任何隶属或股权关系。
2: 争夺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FM 102.1

0: 好的，早间的7:4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是，那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2026年的9月17号，农历的8月初7。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整体来说是一个雨转阴的天气情况，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5度，目前实时温度是20度，这个湿度是达到97%，西风3级。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1: 这几天的这个降雨确实是比较频繁，而且是比较偏多了哈。
0: 是的。
1: 那关注未来几天这个雨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比如说明天的白天可能是以多云天气啊，甚至阴天为主，那么晚间呢还会在部分地区出现阵雨。那么到了这周周末的时候，虽然说周六大家有一天这个喘息休息的时间，但是一天的时间都会出现降雨的情况，温度在21到27摄氏度。那么周日呢也会小雨连绵，尤其是秋雨呢会细密一些。那么在周日的晚间会出现中雨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温度呢相较于前两天来说呢，这几天还算是比较舒适哈，至少没有那么寒冷。到了下周上半日的时候，小雨会逐渐的转小，但是还会有降雨，所以说这段时间出门雨具是您必带之物了。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下雨天的话，很多人出行的时候的话，部分人会选择比如说就是改且还是比如说开车，
1: 开自己的车，
0: 或者说是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哈。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会坚持是骑车 上下班。
1: 这样的下雨天还骑车呀？
0: 有啊，
1: 有雨一骑啊。
0: 是的，今天早上这一路上就看到不少的这个
1: 电瓶车是吧？
0: 电瓶车还有骑这个共享单车的。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骑共享单车咱就不说了，它没有这个功能。咱们骑这个电瓶车的朋友们呢，这个灯啊该开还是开。这种雨天视线不好的情况下，你这个灯也不开，黑黢黢的，就真的是很难，就是别人就是能够看得到你的这个车辆的存在，就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1: 另外也特别想呼吁一下，像刚才思思说的骑电瓶车的这些朋友啊，不管您这个收听节目的有家人还是有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提醒一下，这个雨天尤其是视线不好的时候别乱钻。
0: 哎，
1: 因为有时候突然一出来我们看不见，那雨刮器它哪怕有一个 A 柱挡住的这一瞬间它钻出来你都看不见。
0: 是的，
1: 突然撞到，那你说得不偿失，大下雨的再躺在地上，那是多受罪呀。
0: 没错哈。那今天的话也是这个世界骑行日啊，这是一个在9月17号举行的全球性的骑行文化节日。这个呢是由联合国人居署还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资源研究所等国际组织携手的他们的这个摩拜单车共同设立的。这个节日呢就是取自就要骑的一个谐音，
1: 917就
0: 要骑、
1: 哦、
0: 对，倡导是骑行改变城市的理念，鼓励居民呢选择骑车出行以减少拥堵还有空气污染。那这个首个世界的骑行日是在2017年在深圳启动的哈，全球也是有多个城市会举办活动来推广骑行文化。
1: 你还别说，近几年的这个骑行啊、越来越流行了，而且很多咱们身边的朋友，我估计咱听节目的身边的您的同事您的朋友估计都有一个人至少买一辆车晚上出来骑行
0: 啊。确实，
1: 而且骑行圈呢越扩越大哈，现在我看到骑行圈有很多的美女加入这个骑行圈，我也准备买辆车、我要加入骑行圈了
0: 啊。你要加入骑行圈了。好的，那我是之后我们一定要拭目以待哦。我看那哪天在节目当中你就说，哎，今天早上我是骑车来的，你是不知道啊，这个咋地咋地咋地哈、等着这句话哈、那除了今天是这个世界

0: 记星日之后呢，咱们今天还同样是这个中华老年痴呆日。
1: 哎呦，为了避免这个，这我提前过上老年痴呆，我得多骑行，多运动，不然怕自己痴呆的来得太快了。
0: 人家不是说有些现在打麻将也能预防老年痴呆吗？
1: 我们说这个老年痴呆其实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哦、这个日子的话是2007年设立的一个健康纪念日啊，它是由国际老年痴呆协会中国委员会来发起，旨在普及到老年痴呆的防治知识，并且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哈。
1: 那是这个节日呢，通过传播关爱健康、防治痴呆的理念，强化大家的一个认知。节日活动呢，涵盖到了疾病的防治宣传，还有早期筛查、家庭的护理普及，而且也区分了帕金森病和痴呆症状的这个临床的特征有不同。提出了一些智能训练呀，包括思思刚才说的打麻将啊，
0: 对，
1: 棋牌活动还真有一定帮助缓解痴呆的这个作用哈。
0: 是的，
1: 因为他可能练手的同时也练脑。
0: 你
1: 得思考这个牌，我得这个牌我怎么能赢啊？别人谁能我谁能掉家掉我的牌，谁能点我的炮？是吧？
0: 很详细，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哈。那根据相关的介绍呢，全世界差不多有2430万的老年痴呆患者，其中一半都是在亚太地区，而且每年是在以460万新增病人的速度增长，相当于每7秒钟呢可能就会增加一个新的病例。那在我们国家呢，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老年痴呆人群已经达到600万以上，
1: 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哈。而且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这老龄化人口的这个越发的加速哈，现在老年人的群体本身就越来越庞大，
0: 是
1: 那加上这样的病症人越来越多的话，以后对于他们的照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哈。
0: 是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美联储宣布加息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9月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的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的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到了3.75%至4%哈。
1: 这是美联储从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当中声明，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和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的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凸显不足。
0: 是的，那近期的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的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着显著的压力，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是在不断的升温。那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也是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了对于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于今年的失业率的预测终值从6月的4.3%降至了4.1%，对于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终值从6月的3.8%升至了4.1%，对2027年和2028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终值则是均升高了50个基点。
1: 另外，美联储主席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是高企，高涨的通胀时间呢会持续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和食品的价格，但是可以做到的是和将要做到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另外，美联储从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呢进行了11次加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的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到2025年12月实施了6次降息。那么今年1到7月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0: 是的，那在15号至16号举行的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也是提交了关于2026年至2029年各年度以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失业率还有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一个预测。那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当然，美联储预测也是显示，18位官员当中呢，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呢预计加息2次，2位是预计不再加息。那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以及年底的通胀预期。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沙特和胡塞武装方面的相关消息。萨那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在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的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的空袭。那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也是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空袭波及到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

0: 省、中部的贝达省以及北部的萨达省、焦夫省还有阿姆兰省，学校、桥梁、道路以及其他的民用基础设施也是遭到了袭击。
1: 另外，这则声明当中还说到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西南部的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的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实时的上述空袭。另外，萨利亚也在声明当中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但是没有提及遭到空袭地区的人员伤亡情况。
0: 那另据胡塞武装控制到的相关西马西拉电台15号的一个报道，当地的塔伊兹省、祖巴卜以及马格巴纳地区呢，当天也是遭到了空袭，造成了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3名平民死亡，另有2人受伤。那该省的东南部海地尔地区的一处政府建筑群当天也是遭到了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那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做出回应。再来关注到斐济政府15号宣布了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国家危机，并且启动了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保护社区民众。
1: 斐济卫生部长在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25年斐济新增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达到2016例，这是2019年以来的16倍。根据了解，目前每60名成年人当中就有1人感染了艾滋病，而5年前这样的比例是167分之1。在孕妇群体当中，每100人当中有2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0: 那拉拉巴拉武也是说到，作为国家应对行动的一部分，斐济全国4个行政区呢，均可以提供免费且保密的艾滋病的检测、预防、治疗以及护理的服务。拉拉巴拉武还说到，艾滋病检测呢需遵循自愿和保密的原则，个人感染情况呢受到法律的保护，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行为是属于违法。他也呼吁斐济的民众主动进行艾滋病病毒的检测，守护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关注完国际方面的新闻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新闻。关注到在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记者会，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的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面删减了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了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的桃园市结盟，引发了岛内学界的一个忧虑。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发言人朱凤莲回应称，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拔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国家标准呢，将在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则标准呢，就是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的换电系统技术规范。那这则规范呢，要求到的是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这个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这样的一些优势。但是过去呢，缺少针对整车换电性能的统一规范和要求。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呢，会围绕着快速、安全、可靠的3大核心目标，系统性的对电动摩托车还有电动轻便摩托车的换电系统做出了这个技术要求和试验的方法。那相关的具体内容的话，我们下个时段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